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咱来关心天气哦，因为西南气流、西南风、西南季这个西南季风哈、西南季风的影响啊，今仔日啊中南部同款吼，阁有落雨的机会吼、中大过了后啊，中部以北啊，爱注意吼、短暂时间的强降雨，都、就是吼、雨会足大，但是落无久。明仔载开始吼，太平洋高压慢慢影响着咱台湾吼，各地呢都好天啦，水气都较少啊啦吼。啊，明仔载是拜四，拜五都休困啊，足侪人伫期待哦，哦，阁有连续三天诶即假期哈。啊，即、五月节吼。新历咧是六月份啦，啊，旧历吼是五月份，啊，人就在讲吼，哇，啊，搁啊等三个月以后，搁有吼搁连续的假期，啊，这不要紧啦，吼，你即马呢，就会当去计划，吼，计划哈，三个月以后是啥物啊？是啊，中秋节，时间过得真紧呢，三个月以后的中秋节吼，是来到。九月份，新年的九月份哦，爱有连续四天，哈、四天哦，你也当先计划，哈、先去找这个资料，哈、像就啊，那是讲要带团出去佚佗嘞，哦，要出国的啦，你爱先去找咧旅行社，较早去订吼、这个就是个旅游的费用较少、较省啊，你也当。先计划，你若临时临夜要出国吼，要去佚佗咧，迄种费用会较悬。啊，受到西南风的影响诶，今仔日各地吼，啊是落雨机会较大，明仔载开始啊，都、就是啊转做是哦，即、這个天气诶关系，即种西北雨啊，西北雨啊，西北雨吼，都、就是西北边这边啊。诶，方向诶，雨，咱即卖是受到西南雨、西南风、西南雨，吼、方向无同款啊。啊，中昼过了后吼，各地山区诶，即个雷阵雨比较较明显啊。明仔载后日咧，就较未落雨啊啦吼。啊，五月节连续假期三天，受到太平洋高压影响，天气拢稳定。而且是高温炎热哦，很热的天气啊！哦，尤其是咧中部以南天气啊，更加烧热啊！你那是讲有要利用这三天的假期啊，要出去佚佗啊，防晒啦哈、向这个北部、南部拢不要紧啊，只要呢注意啊，西北雨就好啊！哦，西北雨一般咧就是讲一下啊啦哈。这个温度方面、气温方面，今仔日开始烧热起来啊！明仔载到后日，拜六更加烧热哦，拢会到34度、35度，天气啊，真烧热，真炎热啊！啊，那是后礼拜吼，咱这礼拜啊。即、这个今仔日吼，阿哥有落雨的机会。后礼拜啊，明仔哈，明仔是拜四，明仔开始就拢较无雨啊。一直到后礼拜吼，即马看起后礼拜哩，拢少少来，看起即、这个落雨的几率该低吼，应该主要是啊西北雨，一下都落完啦。

0: 这首是本水我唱的歌，雨水
1: 进攻。哎，那是吼落雨啊，一直连续的落啊，咱环境咱的空气吼湿度较高，你就会感觉那安尼湿湿淡淡哦，甚至讲有感觉吼，敢那有诶臭扑鼻吼，哎，就是啊，因为吼这个这空气内底哈有诶细菌呐，吼啊，伤过淡啊，伤过淡的细菌吼，伊咧都一直点咧生长啊。那是落雨天啊，迄因为湿气重哦，湿气重，咱迄衫裤嘛，安尼起吼，就是讲较歹搭，较歹去搭梳，安尼润润

湿湿的啊，一种感觉润润啊哈。哎，这个衫裤的哦，落雨的季节哈，真歹搭啊，搁有可能啊，有诶味哈、哦。奇怪，我都有试过啊，啊，为什么呢？未搭啊，搁有味啊。这原因啊，主要就是哈、哦，迄衫裤哈有细菌残留在顶面啊，啊，因为啊细菌残留在顶面哦，细菌一直团，所以讲哈、哦。就是咱咧洗衫洗个无够清气啊！诶，细菌哈，还是讲个垃圾的来源啊！哦，大多数都是咧外口哈，去和个细菌黏掉诶，哈、哦！啊是呢，去咧去，譬如讲，咱咧食物件滴掉啊，垃圾的啊，物件咧滴滴哦，这个诶布料衫裤的布料来滴，哈、哦！啊，搁有哈、哦，就是讲咱洗衣机哦，无洗清气，洗衣机内底藏污纳垢哈，啊，咱目睭看未出来，迄霉菌也是垃圾的啊，掉在洗衣机内底，啊，所以唔敢讲吼，衫裤要洗好清气，洗衣机本身哦嘛爱好清气，啊，那么愈洗啊是愈垃圾啊，哈，啊，咱咧洗衫哈，那是讲吼，就一直拢感觉。哎、欸，有味洗未清气啊！你喺洗衣机吼、哦，爱在洗啦吼、哦。啊，除了讲洗衣机爱洗以外呢，哦，你在洗衫，你嘛唔通吼，想讲咧，哎呦，啊个有味啦，啊是洗未清气啦吼，佮、哦、改加倒一寡啊、洗衫精、洗衫粉哈、哦，啊是咧倒一寡诶胖胖诶诶柔软精啊，诶、哦、唔好。因为你吼更伤济，洗衫粉还是洗衣精啊，还是柔软精诶，啊你愈洗吼愈未清气啊，因为啊遐个化学诶物件，会吼会黏伫吼这布料诶纤维内底，啊你呢搁较歹洗清气啊，你唔通以为讲吼迄个洗衫精啊、洗衫粉啊吼无够哦，唔是安尼是。因为哦，这个洗衣机有诶细菌哦，啊你愈系伤侪超过需要诶遐洗衫精啊、洗衣粉诶量啊，遐、哦、洗未掉哦，啊那无就是哦，你啊爱加洗几啊摆，用清水来洗，加洗几啊摆啦哦，啊你才会洗清气。啊人遐专家讲吼、哦，你那是啊一直感觉洗衫一个洗出来的衫哦，有歹味哦，你咯就是用烧水来杀菌啊，就是讲咱用烧水来洗衫洗好哈、哦，你应该是洗衣机哦，洗衣机拢洗好啊，三门粉哦，嘛拢用洗衣机安尼到顶洗衫拢洗好啊，啊，够是感觉有味呢，你就用烧水杀菌，啊，用烧水杀菌哦，你爱看迄布料哦，迄羊毛诶，都唔通用烧水，会缩细啊，缩小，啊，够有呢，用烧水啊来洗衫吼、哦，你都唔通阁用洗衫精啊，都直接洗用迄烧水吼、哦，咱到迄款诶热水器，热水起来对烧水啊，就衫阁拖一摆，啊都。系落脱水刷啊，你要披起来啊，披衫啊嘛有一个这个美感，就是那是在落雨天吼，披衫吼你卖去外口披衫啦，因为外口湿气较重啊，佫会喷痰啊，洗遐衫吼，伊个痰起啊啦，袂打吼，你就摕来室内来台来吊诶哈，啊室内来吊咧，每一领衫吼，骨里哦是一个拳头，一个拳头，即、這个骨里，安尼都会因诶啊啦吼，啊来配合着除湿机，啊是要配合着这个风扇哈、哦，就是呀、啊，这个电风哈、哦，开，打开除湿机拍开，把电风拍开来吹衫，安尼都会打。哦，啊，那要放在外口嘛是会用的啦，要放在阳台嘛是会用的啦，吼、哦，只是讲你阳台唔通个喷掉，
喷着雨水啦，吼、哦。上好是卖挂伫吼窗仔门边，吼、哦，挂伫窗仔门边容易吼，红个诶，这个湿气哦，佮黏起你衫，啊，你会当放喺室内，放。

室内哈，哎、啊，开迄、那个电风，开除湿机啊，安尼咧落雨天啊，披衫衫较紧搭，甲袂安尼湿湿润润润润。

顶礼拜哦，一直落雨啦。啊，这礼拜呢，开始一个是咧好天啊，吼、哦。啊，落雨的时阵哦，咱厝内厝外啊，吼、哦，诶、欸，这个有水的所在，啊，才注意呢，哦。对，因为啊，积水的所在较侪啊，啊，蚊虫就介意吼，在有水的所在来落卵，落卵了，伊个孵出来，孵蚊虫出来啊。诶、欸，登革热、日本脑炎啊，拢、哦、是啊。蚊啊，传染的疾病哦，像像吼，在高雄市啊，有一个病院吼，讲啊，登革热群聚啊，登革热就是天高热啊，啊，这个登革热的群聚即嘛哈，经过疾病管制署吼去来调查吼，讲诶诶是一个吼，就是病院内底群聚感染啊，应该是啊一名按越南登来台湾。诶，这个诶，咱的民众哦，大礼拜爱心发病，好、哦、发病，诶，一去好、哦，这个民生医院去啊大院啊，结果呢，诶，传染掉，传染到哦，其他哦，也搁有五个好，赶快大同一个病院，同一站呢，啊，即个大院的病人，这样。

而且一传五啦，一传五啊，哈啊！另外哈，在花莲呢，一个三啊，未满三个月红姨啊，哈，较近啊，啊，感染着日本脑炎啊，啊，搁有肠啊病毒，热天的肠啊病毒哈，一名啊未满五岁的囡仔啊，感染着肠病毒肠啊病毒第六八型。哦，并发着动静哦，目前哦是在家护病房的治疗啊。这边关键数提醒哦，热天啊哦，就是啊，登革热、日本脑炎、肠病毒啊，比较容易啊发起来的季节哈。啊，咱啊都爱哦，都注意咱的环境的清洁，啊个爱咧，在防蚊。防蚊，出来那就细汉囡仔呢，爱较接洗手啊，吼，大人囡仔拢爱较接洗手，啊，那时候破病啊，就伫厝内底休困，啊，那总共出现哦，发烧，吼，爱困啊，叫紧啊，卡手无力啊，意识改变呢，马上就急诊，马上看医生啊，这肠啊病毒啊，哦，肠病毒啊，啊，日本脑炎啊，这种吼、哦。有可能会有诶动静，吼动静哦，严重啊，是有可能会无命，吼、哦。咧像像咧肠啊病毒哦，你来看咧，即肠啊病毒诶症状吼嘛是啊发烧、流鼻水、咳咳嗽，吼、哦，即个即呼吸道诶症状先出现，吼、哦，啊个后边吼、哦、其他诶器官，吼、哦、对出现呐，对吼发病起来啊啦，吼、哦。陈就讲呼吸啊、衰咳啊、脑炎啊，吼，啊是讲连骨刺发炎啊，急性的这个卡手无力麻痹啊，吼，这种是在这个陈就肠啊病毒啊、肠病毒啊是日本脑炎哦，拢有加的啊病症啊不。无讲吼，每一个人拢有食啦吼，拢有食的病症啊，都、就是咧病症差不多是食的啦。啊，有人吼，运气较好啊，哦，竞争较少啊，但是有人咧啊，这个运气较歹啊，竞争哦，规个拢有，迄都变作是动静的啊，哦，所以咱那是预防啊，好，他勤洗手哦，防蚊措施爱走。

江辉唱的歌曲《半醉半清醒》。伊来做广告，听众朋友啊，抹面的产品真多哦。但是咱若是要安尼瓶瓶罐罐，你买袂完。珍珠霜，真古早甲即马是咱上传统、上灵动的物件。伊按即马来介绍即罐面霜，这是珍珠霜。听众朋友参考看卖啊。伊按所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内底有珍珠粉、芦荟萃取、玻尿酸、水解胶原、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每天你得洗面刷抹一点啊，轻轻啊按摩你的面，可以胶纹，会当预防咱的面皮肤打鼻，会当让咱的面的皮肤滋润、流嫩、嫩白、锁水，维持着皮肤的弹性，啊个会当淡化皱纹，又有诶撩纹愈来愈浅。抹面的产品真侪款，若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对抗肌肤的老化，伊按即马介绍的即罐的珍珠霜、珍珠霜，请参考看卖啊！即罐1800块，1800块，珍珠霜、珍珠霜哦。伊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困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3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3盒2500块，2500块就吃3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五月七要到啊呢，剩一两天啦哈。啊，咱呢，这段期间呢，你拢闻到足香的、足香的这个肉粽味，肉粽啊，都、就是爱有迄粽叶啊吼，啊，加有迄种的这个香葵啊。啊，有人呢已经开始啊，来粽吼来当作是正顿的食。啊，爱食粽的人啊，这个这段期间上欢喜哈，大家拢有粽糖啊吃。不过粽和肉粽啊，大多数哈、是用糯米来煮的啦，哦，啊这个、内底好料哦，嘛拢煎过啊，啊是讲吼，是迄种这个肉吼，就是伊个脂肪较悬哈，食肉粽吼，那是啊用个三肉吼，讲会叉叉啦、泡泡啦，所以吼、真侪人爱食三层肉，爱包三层肉来食，迄个油脂较悬啦哦，这个咱吼那是要食肉粽吼，咱来食好伊个健康，食好伊无负担吼，然后营养师在讲吼，粽啊是用糯米吼，啊个有真侪好料啊来组合起来啦。啊，迄糯米吼，伊个粘性较悬啦，在咱的胃肠内底吼，较无容易被啊消化分解吼。那是一摆食伤侪，食伤侪哦，造成哦身躯的负担啊。啊，有个人对啊，胀气吼，啊是呢胃酸伤侪啊，哦对，胃食道逆流吼，啊嘛有人是血糖会升高吼，所以营养师吼、有提供哦五个哦食粽的这个方式，好咱会当食出健康吼、啊第一个就是咧食粽咧，你啊就是吼、你这个速度较慢咧，慢慢啊食，慢慢啊煲吼，这个、慢慢啊煲咧会当增加着吼、你的胃肠的这个运动，啊嘛将咧食物咧可以分解较细单位，和较好吞、较好消化。第二个就是讲吼，粽吼一定爱吹可以烧，吹可以透吼，啊个来食。第三个是咧，在食粽之前建议啊，先食一碗蔬菜吼、来垫胃吼，是腹肚内底先有一挂蔬菜。推荐哦，食。这个白色的菜头，还是高丽菜，吼、这一旦加速糯米伫肠仔内底的分解，所以讲呢，先食菜头，先食高丽菜，再来食粽。第四个就是吼，温酱啊，食较少的啦，吼、像你甜辣酱啊，豆油膏啦，吼、啊是诶，这个砂糖啊，旁边啦，这种叫温酱，吼、这种是诶，盐精。当吼啊糖真济，温酱较少咧。第五个就是讲吼，你食粽以后呢，爱食一个啊蔬菜、水果吼，因为呢有纤维质哈，会当帮助哦综合自由基啊，像像茉莉、秋葵哈、奇异果、香蕉啊，这拢是有真高的纤维质哈。这是诶，这是食饭后啊，食饭中啊，吼，你头呢啊，食先食高丽菜，先食菜头哦，煮一个菜头汤啊，哎，买当煮一个酸辣汤哦，纤维质嘛真高啊，啊那是。咱吼都是咧粽啊，一个家己包的吼，有较济哈啊，即马粽真贵呢，一粒吼上起码嘛爱50块以上，所以家己包吼，敢那较会好。不过吼，迄人工哈，这包粽真忝嘛吼，这工因为啥物粽遮贵，就是因为啊工资较悬嘛，所以呢，外口买粽较贵，啊，咱家己包哦，这工家己赚呐吼。哎呀，那是讲啊，咱厝内都有。粽啊，你个就爱食粽啊！你千万唔通吼，这个大量来食吼、有一码45岁的小姐啦，伊都本身有胆结石的病史吼，本来都有胆结石，爱个爱食粽，每一顿拢食粽结。

个呢，伊个吼在打龙发炎，打龙发炎嘛，是因为哦伊个打结吼打结分泌介济吼，为着要分解掉这个脏啦，所以讲哦伊个打结分泌介济，啊所以呢在打龙吼出力收缩。哦，来要挤出迄个胆结啊！啊，结果吼，抓啊，这个胆结石吼，比吼，即个胆囊安尼收缩吼，可以挤出来啊，挤得吼出口遐啊，即个出口遐，煞引起着吼胆管发炎吼。啊，人讲吼急性的胆管发炎哦，有即个典型的竞争，就是吼正病的巴肚会疼吼，发烧个胃寒，一个唔大。好，这叫做沙尔科三联针。沙尔科三联针，这三个竞争出现哦，都是要大脑发炎哦。哦，这样爱较紧去看医生哦。那无严重的白血症，迄度代志大条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即马和电台工商服务，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今仔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找师傅顺顺的呀。
10: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啊，你哪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本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这首歌曲是车站张秀清阿卿的成名曲，听众朋友六外久无坐火车无坐客运，咱台湾各县市啊火车站吼，敢那拢有得翻新，咱厝啊久啊吼嘛爱翻，车站久啊嘛爱翻，台湾的铁路清朝迄阵啊。到今嘛百多年啊，迄阵啊吼有火车，对去火车站，火车站起起来啊，拄啊开始诶，拢足水诶，慢慢啊来讲久啊吼，会愈来愈旧。但是咱嘛讲哦，有啥物特色？即几年啊来，咱已经有六都，直辖市有六都，地方诶发展啊一直起来啦，台北市。台中市、台南市、高雄市、大都市陆续基础的地方建设拢出来啊，主要是新的设备啊、爱密器啊、铁路电气化嘛，带动着整个车站附近啊，啊个车站主体的建设，伊按个听众朋友分析。

用过家人的火车站吼，即马嘛拢改现代化。屏东的火车站，伊安嘛是这两年第一摆来到屏东，看到屏东的火车站。园林的火车站，伊安所讲的总是伊安家己啊的经验。哦，园林的火车站也是伊安啊去到白沙屯妈祖也是大家妈妈祖啦，在火车站遐困一暝，佮知影哦，园林的火车站换新的台南的火车站，啊，佮在翻修桃园市的中立火车站，在2024年6月15日，逐句的封起来用吼临时的火车站，那是啊，咱来到桃园啊，真古早哦，桃园火车站都足侪人诶，因为哦，桃园火车站佮中立火车站吼，拢有足侪足侪外籍的外籍移工、外籍劳工火车经过吼，你拢会惊一跳。安尼遮侪人，迄毋是咱本地的人，拢是啊外籍的朋友吼，外籍的移工伫遐等车。中立呢，因为要足侪工厂，所以毋敢有吼足侪外籍的移工吼，拜六礼拜伊嘛休困啊，啊因就坐火车甲因所熟悉人去佚佗。啊，参照台北火车站嘛是啊，迄个假日的时阵吼，拢是外国人，真紧互人笑讲上歹的火车站啊。桃园市的中立火车站哦，到2024年使用哦，有133年啊。在2024年6月15日，伊才封起来，临时的车站开始营运。如果临时的车站哦，要用7年，中立的火车站未来会甲桃园的铁路地下化、铁路地下化接，啊嘛会甲桃园机场捷运来接，啊个会甲中立的捷运来接。算是哦，三铁共站。中立的火车站哦，按1891年啊，就是清朝的时阵，台北到新竹之间的中立火车码头，迄阵来的有开始在用啊。按清朝日本时代甲台湾共和以后呢，一直在使用133年啦。新的车站如果是2031年的完成，即马吼，伊用迄临时的车站，临时的车站吼，空间啊比旧的较小啦，但是伊的设备吼是新的。在足侪年前，板桥的火车站在翻的时阵啊，伊安那，迄阵啊有伫啊加搭过，即马旧的火车站。拢无去啊啦，干那看相片，看会到。中立的火车站是咱台湾第三大出入上济的火车站，第一大是台北市啊，第二大哦是啊桃园，第三就是中立。啊，原因就是伊安讲诶，足济啊外籍劳工，礼拜时啊你看袂到台湾人诶，拢是外籍诶。真的都是外籍劳工。中立的火车站现在哈是临时的车站，有人说哦，那亲像仓库仓库，那亲像啊工厂，啊不过这是临时的，开真多钱哦，啊该来拆掉，啊你嘛浪费，所以就临时安尼啦。但是伊的设备哦吼，拢是上新的。中立的火车站现在哈，伊要做地下化。中立火车站以前还有地下道，即马敢那地下道封起来啦，未来要做地下化，铁基路拢要地下。诶，咱台北市地下化上山到板桥，毋是全面的，中立的火车站地下化按桃园过来啦，就是哦，要改善地面上的交通。在2031年完工以后哦，新的中立的车站哦，就地下化。地下化就是全新的啦，未来的中立的新站都有哦，火车、捷运，啊个有机场捷运，啊这段期间啊，大家较辛苦一点，每一个管区拢在进步。以前的古色古香、古早的平面的车站哦，无去啊，改做现代化的，坐电梯的啊、爬楼梯的啊、电火接光的啊，拢玻璃窗的，一种新的车站。啊，即久无坐火车的朋友，不妨去坐看卖啊啦。去参观看看，这也是一个新的体验。

0: 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开始行路崎岖，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即、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 三。
1: 上新的配方，
0: 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一罐1800块，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若是有需要哦。一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1: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诶。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

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呐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啦，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伫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诶。今麦伊安所介绍的这个蔬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块，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咬开钙，你都来吃吃。哎，软球啊，你来喷钙，啊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哦，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块，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500块。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伊安呢，服务电话，专线电话。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定定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不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因的吃。23072855是一安的服务电话。

林三所唱的歌《情债》，情债。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橄榄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橄榄。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橄榄油上多、上大产区。这国家的草橄榄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容那长长的峡谷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在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橄榄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橄榄油哦，拢直接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橄榄油哦，主要生产在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橄榄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这的草橄榄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橄榄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尼啊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橄榄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听众朋友，那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阿哥在担心草橄榄油的味，一种天然的味，你阿哥在烦恼，阿哥未适应。你想讲啊，要找一个啊，较无味的。味较清淡，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之前咱是有送给听众朋友，听众朋友嘛感觉真好用，即马开始在卖啊。咱这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伊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伊买当煎、会当煮、会当炒，设计是管温专用，这都是甲别人的葵花油无同款，让咱煮物件会安心、会当放心。煎的物件呢，吼较酥，袂甘油。咱即罐呢，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玻璃罐啊哦，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伫全世界131个国家吼，拢有伊的产品。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较悬。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诶帮助啦。咱即款呢，奥利塔。

0: 罐阮专用的葵花油，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的时阵哦，放心，咱买当摕来煎、煮、炒，拢会用的哦。咱这罐的葵花油，因为啊，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会遮尔啊悬，啊，而且这罐的葵花油。内底啊，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这当帮助油脂的抗氧化。所以呢，这款油哦，在高温之下未变质，厨房嘛未有油烟，厨房未黏黏。咱规箱在卖八罐一箱，八罐一箱，1980元，1980元八罐。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可以询问可以订哦，感谢你。
1: 依安来做一段广告，依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茉莉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茉莉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和枣糕，元气糖，水梨糕，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元不免运费，满2000元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日元气补充站的节目，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即只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经历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筋、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8: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9: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五千票，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便条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保生技制药高尼远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世间上的一些事情，一般人容易被假象所迷惑。假象的这个背后必然都有一个真相，只是真相常常被假象所混淆，不容易对查。现在的这个媒体上界让人感觉古怪，就是经常无照真相在报道，历史被人怀疑的，往往也就是因为真相距离遥远，真侪人为了追查真相，家己也被假象所骗，陷身在假象之中，找不出真相。比如讲，冤家误判，就难查出真相啦。古今中外的历史冤家真多，有的冤家是真假调包，有的冤家是莫须有的这个罪名。有的冤家是权力指示，有的是过失陷阱。冤家若经过审判定刑了后，想要翻案是比登天更加困难啦。现在民主的时代，虽然法律有初审、二审、三审，甚至可以上诉高等法院、最高法院，乃至非常上诉等等，但是一般官场官官相护，息事宁人啦。翻案引起了轩然大波。大家拢是将心态讲，加一事不如减一事较好啦，所以冤案就囤积如山，也就不足为奇了。掌握权力的人，凡是对自己不利的事情，拢会想出种种办法来掩灭证据。后来的人想要再追查真相，事实就真难啦。所以有人感慨讲，尽信历史不如无历史。近代有人嘛为《三国演义》来翻案，讲张飞是一个美男子，关云长是一个好色之徒，只是这种犯案也当对历史做出公正的交代吗？这件代志，假使发生的时间离了上久，牵涉的人数又阁真多，利害关系又非常对立，初中的真相就难以查证清楚啦。事过境迁，就难查这个真相啦。时空人数，拢会成为过眼云烟的案件。要将当时的真相再如实来呈现，事实是真难啊。除非是包青天在世，以及来的李娃换太子，其实也是因为有星辉甲八贤王等等的关键人物还佫伫个，所以呢，如此天大案件，在当个包青天的心理下解翻案，终于真相大白。但这毕竟只是一千件的冤案中难得的一两件而已啊。反而这破关讲究的就是直接的证据，如果死者已经过往啊，苦处也无人过问，更加大的冤案也只有草草的了结，因为当事人已经过往，死无对证，除非会当找到真侪有力的帮物佐证，才当让真相大白于世间呐。权力若介入，真相嘛真难查啦。这件事情发生在单纯的小老百姓身上，真容易被人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如果当事者是有权力有势的人，一旦权力介入，真相就难以有查明的一天啊。现在的这个社会，真侪乱象在发生，拢是源于权贵的权法，完全不接受法律的决定。因此呢，比起

过去的专制时代，啊，佮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这个讲法。今仔日虽然以民法民主时代，权力啊佮是至高无上啊，一个国家如果法律袂当公正超然，袂当凌驾于权威之上，这个国家就腐败了。感谢你。

被人糟蹋，谁都不愿意。然而有一件事却是被人糟蹋，被整得心甘情愿，就是整形。为此有的人特别坐飞机到南韩，来亲手寄到艺人的相片，指定要爱像伊，色发一条的嘴唇，并比较来办理。查甫人同款要打造艺人培养俊的嘴齿，原因是因为女朋友迷上了培养俊，伊要爱勇于担起，如果失败，只好勇敢来接受。更加有特别的例，在美国有印第安人查甫人。25年来，经营将近1000摆以上，将家己变成一只老虎。凡是看过伊的人，拢会真惊怕。伊是整形了，可是呢，也将别人真惊。而咱对家己面貌是毋是有满意？一句话咧讲，上天赐予一挂女人的美丽，剩落来无水的，就是互因美德，一意想要要求变面。可是气质无提升，内涵无增加，表里不一，反令人无法能够接受。想一下想，面虽然经过扭皮，腰纹无啊，可是手掌的背面、颔管上的腰纹，同款无法度人去按摩。胖胖小巴肚，双脸小腿，又该如何去预防？当身体机能衰退时阵，随着生命增加是使命。其实女人敢若容貌端正，身体美妙，虽然是称为美人，并无值得骄傲。唯有心灵端正、具备贤淑的女德，才会受人尊敬，奉称为是美人。想要做家己面型的主人吗？以及将面交予医生化妆品，费一大笔银两，不如将主权来献予自己，培养美德，增长智慧。保证愈来是愈美丽啦，感谢你。

0: 本来吼，个人食，你会听人烦；个人食，啊，家己袂晓买买来食。迄天讲，迄医生讲叫我开刀，啊，我就无爱开刀，啊，无爱开刀吼，我迄天暗时拢困袂起，啊，即脚大腿拢安尼拖啦。啊，我迄天阁转，太转去转到你的电台，啊，我阁听，阁听到讲你主播完啦吼，啊，甲听风完啦吼，啊，阁甲安心完啦，啊，我就是吼，迄天我阁听到你的主播完啦。也是阿来讲，你刚过听到你讲听风完食是骨是喜欢，
1: 对啊。
0: 啊，我就真正去买呢，去买三罐，罐安心丸啦吼，啊，罐主播丸啦，啊，一罐听风丸啦，啊，我就了，哎，食刚足艰苦的艰苦啦，吼，像咧破病呢，看你吼，规身躯酸尿尿啦吼，哎，即马讲食到剩差不多二十外粒尔吼，即个正卡都足多。

0: 管阿未了的啦，
1: 阿未阿未，
0: 哦，你正较好出水。
1: 这楼梯拢唔免安尼吸皮吸壁安尼啊，哦，我讲哦，在你的药啊，足好用的啦。
0: 感谢感谢。
1: 嗯，足好用。
0: 真诶，就轻松起来无？
1: 有啊，真轻松啊！我就是吼，当着阮迄同事，阮迄同事讲是骨折，佮佮讲你唔通，你就来食这好，食这看大夫的。听完，足好用的，啊，我就去免钱付伊吼。我讲你去咧，吼、哦，

0: 嘛就是吼，唔知是有哪要出路来，要三罐来来食，哦，食一半呢，
1: 恭喜啦，恭喜啦，
0: 足好用的啦，多谢你哦，
1: 好，谢谢啊。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薪水旺盛，唔知怎个节制。即使中年期起得来高衰，薪水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脆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人不要想，吃老就唔吃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一句古册，单客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你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状况。食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冷艾矿艾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牛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手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肠。咱这味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拍讲无力的。有一杯一中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边用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专线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活在这个世间上，每一人都有烦恼，老人有老人的烦恼，少年人有少年人的烦恼，查甫人有查甫人的烦恼，查某人也有查某人的烦恼，甚至善巧人也有烦恼，好业人同款也有烦恼。所以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在各种烦恼里面，尤其是女人烦恼更加多啦。爱是自私的，翁仔我结了婚了后，应该互相爱守正直。一旦丈夫在口面拈花惹草，有了外遇、包二奶、包饲查某，太太若发现了，会当原谅宽赦，实在是无济啦。所以呢，目睭内是容不了其他的沙。两性相爱世界里面，无用准有第三者打入。所以呢，中国社会一样是一夫一妻制，夫妻之外犯了邪淫，这个家庭想要再保持和谐，甚至会当和儿女坦然接受，实在是真困难啦。所以呢，男人有了外遇，有这个外遇，不但是女人的烦恼，也成为全家人共同的问题。女人的青春美貌，拢是掌握在时间之神手中。随着年龄来增加，身体来发胖，头毛来变白，皮肤有了皱纹，甚至呢，体在生育多病，拢是妇女的烦恼。所以咱会经常看到一挂妇产科的病院，一间一间在咧开，可见妇女的这疾病未少。尤其每一个女人呢，拢是真注重家己的水甲白、肥甲瘦、悬甲矮，生出这个烦恼。所以女人对自己的身体的负担，确实比查甫人有较济啦。女人的这烦恼，不但会障碍家己是不是得到丈夫、亲人的欢喜，另外还佫有烦恼儿女的教育。如果生育是聪明伶俐、乖巧听话的儿女，克也败啊。如果儿女中有人真调皮，阿爸不。

费上进，难免为儿女的教育担忧的费神，真正是不胜其烦。那种是母亲的伟大啊！你这种不但要受尽了怀胎十个月的辛苦，而且对囡仔先出是娃娃落地了后，得搁甲饲牛奶照顾，小心甲爱护，以及就学了后，不但要关心学校的教育，还搁爱负起家庭教育的这责任。所以天下为人的儿女者，拢应该要体会到母亲的辛苦，应该要经常赞美母亲的伟大。身为女人，做家庭的家庭事，好亲像天经地义的代志。每一日煮三顿，摒扫内面，逐工都安尼，一声无变啊。今仔日做了，明仔载还阁有，明仔载做过，后日同款阁来啊。除了家事以外，还阁爱奉台公婆，照顾丈夫，教育儿女。女人身兼数职，莫怪美国人提倡讲，对家庭主妇哦爱发薪水啊，阿无无公平啊。长期以来，女性无为厝内日咧求财务，日复一日无怨无悔，但是咧付出。尽管是安尼，却未当讲家庭主妇的内心无烦恼啊。女人的优点甲伊好处，真少有人去表扬。但对女性的性别轻视，却是自古以来同款的工作，男性的财务较悬，女性的财务就较低，无着有升迁的机会。大多数拢是男性优先啊。女性总是比较较吃亏，就是让你有幸运获得主管的照顾。得以升迁来讲，也有人会在边啊讲一挂风凉话啦。甚至呢，领着这奖金的时阵，某人会讲，一个查某人爱遐尼些钱是要创啥？凡事吼，拢是对自古以来女性遭受到性别的轻视，心理女人哦，怎未为此来烦恼呢？希望天下的男人拢会当体会女人处境。平常时啊，多给一挂鼓励、尊重，因为每一个人拢有母亲，拢有姐妹，而且大家都需要有女人呐、啊。感谢你。

台湾话俗语有一句咧讲：一手抓目，无看到大山；一手来抓着目睭，就看未到大的山顶了。其实这不是看未到，只是看到部分而已。这一手是比如人的偏见，因为当咱对某些人有偏见，咱就是拢看到这人的缺点，其他的优点就拢看未到。所以太执着家己的偏见，对人会失去了正确的判断。容易错失好人，交朋友选用人才也是如此。所以这一手也好比亲像被某一个小代志来蒙蔽，你看不到整体。做事如果那安尼，就容易失败。决策者如果是如此，就无法制定适合大部分的人的政策，也无法有效解决问题。这一手也好比亲像看到眼前的小利，看不到中万的利益，眼前利容易吸引人，所以能不受小利之胁而放眼看大山的无济啦。你会当做到卖一手抓目，低成就都不在话下。做事如此，人生嘛是同款。爱看卖到大山，必须要徛较远嘞，徛较悬嘞。换一句话讲，爱有客观的超人，但问题是人往往唔知影被一手来锁遮，反而抱怨看未到大山，因此有边仔人伫咧指正批评，这是在所难免的。切莫看到。

0: 嘿，我看台湖你好。
1: 哦，你看台湖哦。
0: 嘿嘿嘿。
1: 啊，我就是家人，你话贵，我捌去哦，你看。
0: 哦，你话贵哦。好，感谢感谢，啊，你也拢去得，也拢去得买。
1: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0: 哦哦。
1: 啊，尾仔我转来吼。
0: 嗯。
1: 拢住咱这个药房啊，有哦。泡泡冰后。
0: 泡冰啊，英勇啊。英勇药房。
1: 嘿。
0: 好，啊，你讲买啥物？买啥来食？
1: 食跳丸啦。
0: 好。
1: 食目睭药啊，保安丸，哎，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0: 足好啊。
1: 我哎，我是去食别人的药，跳丸吼。
0: 嗯。
1: 啊，食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垃圾药。听你的是听足久啊，
0: 嗯嗯嗯，
1: 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食饭台舞的，我去安观察观察，食了吼，他听来都差，
0: 嗯，
1: 差足济啦，你的药是确实足好，
0: 差足济，阿目睭阿目睭也保安员食了安怎？
1: 保安员了，
0: 嗯，
1: 食了嘛真好，
0: 啊，就几足金的呢？
1: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脚吼跳完去吼，
0: 嗯，
1: 我来管到目睭去呀，
0: 你管到目睭？
1: 系啊，我食了我来目睭会拉筋的，
0: 迄就算较保气啦。
1: 嘿，
0: 嗯，
1: 啊，我食了听完，即马脚哦，拢好啊，听拢好啊。
0: 有你今年几岁？
1: 哎，我大约真侪岁啊，咧，我九十二。
0: 九十二咯，恭喜恭喜恭喜哦，不简单不简单。
1: 退化哦，啊，即马人工退化，啊，我食你嘢，食了两年啊。
0: 谢谢，感谢你啊。
1: 哦，老你老
0: 哦，你老恭敬啦。
1: 咱那较贤咯。
0: 哦，你食百几回啊？
1: 啊，我国宝贵啊，咱那嘛调去甲关咧。
0: 安尼哦，谢谢谢谢。
1: 我讲讲你
0: 食饭台
1: 有
0: 诶。你
1: 在了？诶，我家人在顶咯，我
0: 啊，你什么大名？
1: 我李月桂呢？
0: 好，李月桂啦，吼，感谢你呢。
1: 没啦，
0: 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谢谢啦。
1: 好，
0: 你老公跟，好，你交交百几回。
1: 做这生意，吃你较久，吃几啊百回。
0: 好，你交百几回啊？
1: 哎呦，这吃较久些啊！
0: 好，谢谢，
1: 好，
0: 感谢你啊。
1: 好啊，
0: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1: 再见，拜拜。
2: 有人人经来倒尾救家庭，有迄个乌来会、会甲、加纳的会，长期积累珠江内面，时间一个久，就会生出珠江瘤，两巢会生水泡。妇产科的医生诊断了后，珠江要手术掉，两巢要提掉，听起来恐怖。所以那是有经来倒尾救家庭，内些有会甲、乌来会、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经期不顺，赤壁带，产后身体虚弱，也是经来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食欲不振，这方面者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监制的崩力药、鲁波丸，具有改善血液循环，来治咱古人人的更年期病，新陈代谢不正常，所以才会更年期病。崩力药、鲁波丸会当调经理代。保护兴趣，可以当使体内合理活血，促进血液循环，有特殊的功效。本力药鲁波丸，汤头内中当归、川芎、洛阳、粉贡参、青花桂、杜仲、绿杉、白术、香附、泽香叶、生地、山茱萸、甲泽黄芪等等，总共有十三味高贵药材，经过泡制浓缩而成。潘大夫所感觉的本力药鲁波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引申出来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骨质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省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人一生离不了苦，得未到的时阵，真唔忙要赶紧得到，这就是苦；得到的时阵，惊个叫失去，这嘛是苦。失去的时阵，受到痛心的苦。每一个人拢是感觉家己的痛苦比别人较侪，快乐拢比别人较少。其实上天是最公平的啦。如果一个人唔知影追求发自本心的快乐，世界上就无一个快乐的人啦。只有地位，才当使人脱离苦恼、忧伤、甲失望，会使咱成为一个更加可怜无望的人啊！恁正是智慧的门户，成功的政治，幸福的庄园啊！人的区别，意识的出世就带来，智慧的人达成了较早，无耻的人终于执迷不悟，差别就是在这啦。咱可以怀疑神不是有存在，但是你唔当直接去感受到物件太济了，这并未当因此就否定了伊的存在。所以呢，咱的怀疑可以推翻。咱相信基督教，伊相信天主教，别人伊相信佛教，各凭无同的思想甲感受，分别的接受着适合自己这宗教。如果人类无明了这一点，伊下面要追求真神秘，各种时间甲精神。浪费了你拜托我来提醒你的道程中，这必定是远离咱要所崇拜弘扬的精神的本意啦，也疏忽了宗教最大的意义啊！每一个冬天来的时阵，树叶对树仔顶打起来落来涂骹，迄种是真自然啦、啊。只是对迄一个世界到另外一个世界是一种方法而已，咱对另外一个世界来到这个世界无什么无同啊。只不过是咱来称为这是一种生的开始啦，感谢你。

现在的环境恶化日渐严重，地位看未到变化，食者忧心忡忡，新概念、新方案，陆续一个出炉，犹太大家共襄盛举，并观后面的效果。食物里程是一项新的饮食观，重点的就是在减少碳化量，避免加速地球暖化。有真侪人都不了解食物里程甲碳化有啥物关系呢？道理真侪啦，但是最简单的概念就是来自于食物愈远运送过程消耗愈大，除了人力之外，当然包括燃料。换一句话讲，愈远来的食物耗费能源愈侪啦，这个节省能源是相反的。你物资缺欠的年代，原来的食物有成分在世的象征啊，亲像小朋友如果饮到一粒美国的苹果一个夹，一定会形成足侪同学看个会流嘴烂啦。隔壁太太如果来饮到一本来啊，伫遐咧客，一定引来厝边隔壁会敢讲形成啦。这名是原来的水果气味好，还是物以稀为贵的资源啊？经济富足了后，商人利之所占，更加远、更加贵、更加少的这物件，拢会引进啦。加上地球村第一的观念，平等贸易互相高调，国与国好亲像难以界限，市场好亲像成为一个联合国，消费者习以为常啊。但这些物资会背后严重着多少问题，造成环境恶化只是其中之一。对食物的理定仅仅的计较，是疏远碳化有效的方法。关心食物理定，还有关心在地保护本土疼爱乡亲的意义啊！这不是近来最大的政治口号吗？每一个当地的好水果可以解决代销一些问题，立刻帮助果农解决生活，这不是爱台湾吗？食物的理定就是一种概念啦，贵是贵的，要怎去实行？今后咱的市场唔通搁再对着又大又贵又漂亮外洋水果来一个新鲜啦，还是回头看到土生土长的瓜啦、香蕉、莲雾等等这，也准是无介家人来讲。可是呢，这是农民劳费劳干的这结晶品啊，对家己、对别人、对这块土生土长的这土地，拢有想象未到的这意义啊。所以呢，相关的食物尽量咱就卖去吃。咱吃较近呢，尤其是在咱台湾所生产的食物最理想啦，这叫做食物理定的观念啦。感谢你。

0: 家人安心蛮真好啦吼，我唔是串食，
1: 心中保证，
0: 平安呢，吼保证。我拢听伊节目啦，
1: 嗯嗯，
0: 啊，我赶紧交一旧的啦。
1: 嗯
0: 叫安心丸对不对？
1: 嘿，
0: 我今晚食两罐，我今晚买食个啦，
1: 买食
0: 好去啊啦，
1: 好清你食个已经好去啊，
0: 好去啊，啊个没事要困瘫困啦，遐拢好去啊啦，
1: 拢食安心丸好去啦。
0: 啊，我今晚来要搁食较好的安尼吼，
1: 好好好。
0: 啊，我今仔甲恁小姐叫啦，恁小姐讲后日食啦吼。
1: 好啊好啊，
0: 安尼好吼。
1: 好，你敢是住咧台南市永康区嘛吼？
0: 是啦，我有去互你看啦。
1: 新兴街嘛，还是你去嘛？
0: 哦，
1: 感谢你个卡台来做见证咧。
0: 哦，是啦。
1: 啊，你个食好就到时补啦啊。
0: 我是拢总食你几啦项，啊食瓜山丸啦，北湾丸啦，啊食尾巴针啦。我八十六岁咧。
1: 哦，已经八十六
0: 哦。
1: 哦，老公斤，老公斤。
0: 讲个拢好，我讲。
1: 哟，你算性格大呀，好去啊！你尽量冰的物件卖少，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了感冒时阵，搁去刺激着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着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颈硬胀硬胀，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和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拍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咳嗽、老人嗽、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嗽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嗽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根、烧皮肤佮兼固细菌、疏经、疏脂、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丁串、紫芍、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某天门冬，会当气血会润喉。因此呢，这味丁嗽丸对下肢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嗽、

老人少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十尾、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落心脏下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神丸；那属肺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少丸。肺部下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少丸，你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改进中了乡试第一名，成为当地有史以来最年轻的解元了后，声名更加风光。有一天，伊到郊外登山健行，行了真久，非常的喙焦。这时阵见到路边有一间卖茶的草坪，就行入去要饮茶。茶铺师见到伊气宇不凡，就问讲客官是何人呀？年少气盛的盖进低头讲：“我乃盖进盖元。”茶铺师见到是大名鼎鼎的盖进，感觉伊真年轻，但唔知是唔是亲像传说中遐人才华出众，所以就讲原来是盖元教导。如果想要饮茶，必须要爱心对一个对啊。这种事对盖进来讲，自然是最容易的代志。伊就讲敬听上联。茶铺师慢慢就吟讲：一碗清茶，盖盖盖元之客。这个连一连三个盖字，三字三音三个意思。第一个盖字就是念作盖茶的意思，第二个念作盖，就是盖进的姓。第三个就是念作介绍的盖，是盖进的身份。盖进心里就爱想惨了，一连三个盖字要对得出，真是真困难。思考了真久，一无所得，因此决定认输，唔饮茶。正要离开的时阵，伊就随口啊问一句：“讲老先生贵姓？屁姓岳，音乐的岳。你一直住伫这所在吗？”“唔是，老朽以前是朝廷岳府的官员。”盖进见到壁上挂着七弦琴，灵光一现，问讲：“老先生，时常咧弹琴吗？”“拄只啊，弹一曲啊啦。”“请老先生来弹一曲好唔好？”“好，好，好。”茶铺师就取下了琴，为盖进来奏了一曲。曲一个奏完了后，盖进就讲：“看来这杯茶我是饮定了。”讲完就吟讲：“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啊！”饮罢了后，茶铺师称为叹服，出出最好的茶来招待盖进。这户人真有意思，咱再来重复一遍：一碗清茶，盖盖盖完之客，七弦妙曲，乐乐乐府之音。感谢你。

汉字排列的顺序上，可以表达出多种的趣味法，不同的排列的形式，简略来介绍，前后互相对调，但是含义拢是同款。乐开、快乐、欢喜、喜欢、演讲、讲演、细心、心细、大胆、大大、貌美、美貌、唱歌、歌唱、离别、别离、道地、地道，这拢是同款的意思。东北亚的韩国甲日本，虽然各有各种的语言，自古受到中华文化的影响，时至今日乃大量使用汉字，其中有部分经过了模仿变作，是汉字形为汉字，限定的韩文甲日文内面的运用。譬如汉文中就有一部分汉字被倒置来咧运用。但是意思甲原文的意思非常的同款，变动只是字的顺序的读音而已，不过数量相当有限。例如老热、热闹、介绍、小介、习惯、惯习、思想、相识、接待、台接、蔬菜、菜蔬、评论、论评、公营、应公，这种就是前后互相对调、意思同款的读法，相反的读法意义就不同。亲像蜜蜂蜂蜜、故事事故、公关关公、公务务工、算盘盘算、力量量力、人情情人、花莲莲花、中国国中、小朋友吃吃小朋友、沐浴七工、工七沐浴、君父匠人、人匠父君、人过大佛寺、师父大贵人，这就是意思不同款的读法啦。感谢你。

0: 我跟你讲哦，我请教了，我这个骨刺用脉先骨刺去去照，医生讲要甲我开刀，我无开哦，还拢好个吼、嗯。
1: 啊，吃啥物好个？
0: 吃你这个药啊，听完好个呀。
1: 吃听完好个呢。
0: 啊，这摆吼、嗯，我有先两当前有去跋倒个吼。
1: 嗯。
0: 啊，迄阵啊，拢乌青，我是无甲推乌青好安尼啦。
1: 嗯。
0: 啊，我阵食痛风丸无，啊，即摆人一个话话无食，啊，我甲食敢是伊会拍开做迄个骨伤安尼。
1: 是啊，是啊。
0: 是哦。
1: 伊会拍开骨伤。
0: 痛这个脚骨，对话这拢无痛，啊，痛直痛，痛到甲脚包起啊，我想讲唔知是骨头痛，还乌青迄阵咧痛，还是迄。
1: 迄食咱痛话拢会拍开啊。
0: 会拍开着
1: 啊。伤痕拢会拍开，你什么大名？
0: 我张叔瓜啊，
1: 张叔瓜，咱住对，
0: 住喺太平啊，在中市一家街。
1: 啊，什么名？
0: 太平，我张叔瓜。
1: 张叔瓜，
0: 一家街四十巷。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你还要打电话做见证
0: 来。我今我话你讲吼，
1: 好，
0: 啊，我今麦你这个食十粒会足痛，啊我
1: 食八粒得，
0: 啊我拢个食八粒，啊佫加食一顿敢会使啊？
1: 咩三顿得？
0: 三顿得好啦。
1: 哎，你加食一顿，个个较痛。
0: 哎，个个较痛。
1: 系啊。
0: 保安员，加只麻烦紧啦吼！
1: 未使做一只，爱让一点钟、四点半钟。
0: 嘿，啊，我即马要甲你叫吼，叫药啊，我叫一罐跳丸，啊，一罐瓜蛋丸，
1: 一罐跳丸，一罐瓜蛋，两罐啦吼。
0: 一包要来日本啊，我到咱的农历七七到当的吼。
1: 我叫农历七七来送你。
0: 好，农
1: 好啊，
0: 你甲我记下。
1: 好啊，好，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謝謝
2: 大老弟哦，
3: 你好，听
2: 哪
3: 里讲？
2: 我讲听啦，我张武雄啊，你的身体好啦、
3: 哦，谢谢啦、啊、
2: 我食完哦，
3: 嘿，
2: 已经是春季冬啊年啦，啊我妈在去叫咸哦，我反正呢，我食半罐的卡刀，我头不甲你问，我得爱食四罐才会感动。
3: 嘿，
2: 我食半罐哦，我无得甲讲，诶、欸，你今麦较无爱卡刀有听呢？啊，我甲讲潘大夫有讲，伊只有钙质的，
3: 对啊，
2: 是啊，本来是安尼，我本。

0: 来，我煮菜两点不贵呢。
1: 啥呢？
0: 大多做柠檬橙啊。
1: 哎，看好贵啦。
0: 呀，
1: 啊，别人诶，人诶，气温啊。
0: 即卖咧抽条，无像进前讲安尼，那牙齿牙尾啊无，啊行一条，佫做阵，哇，我都翻烧咧，啊佫动要点播，啊敢威严威严动要死就对啦。
1: 啊，怎差啦吼？
0: 那我恰是讲话啦吼，三分好打一分，也袂使讲破风啦，也袂使讲火尖啦。
1: 啊，我袂歹吼，
0: 我话恰是讲，我胃啊本来是溃疡，
1: 啊溃疡以前胃不得。
0: 啊，今嘛搁破一空，啊，我嘛这路这胃哦，都过一冬哦，过到臭医生啊，冻，啊，我就搞小条粉要食来，也叫胃不单了，我，
1: 啊，你食了感觉怎？
0: 胃不单那边，伊嘛在遐看胃咧，
1: 好啊，你好，
0: 啊，我，今嘛我今仔日哦，行到两公里的路啊，
1: 未使你嘛行过发炎，
0: 未拢食过啊，那行，
1: 行你到尾发炎，你都得去诊所头疼。
0: 呀，我即下食到什么时候，我来解决啦。啊，我这世人无影响行路啊啦，就你安做饭了的哦，我无就讲有差好，我我无得。给我听我都不啊我都到底有什么事没事啊
1: 我跟你说啊、你现在开始交报公里了但这病不可以急急不下来
0: 我说我妹啊今天就说嘿你吃什么药我就吃太阳管理不打路
1: 你什么名
0: 我丁武勇
1: 丁武勇啊你到底
0: 我到底是林萌
1: 林萌勇
0: 林萌勇啊东山路十八安
1: 好玩的
0: 呀
1: 哦丁武勇哦
0: 啊
1: 你要记得这么难啊
0: 好好好
1: 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

北宋有一位学者叫做萧用，字孔子，名孔子，是有名的大学者。当时人拢称呼伊是孔子先生。宋神宗他即位的初年，王政府在洛阳咧做官，负责发放薪水甲军粮。有一天，伊邀请萧孔子甲吴楚侯以及王正法、王兵法斗阵食饭。萧孔子借口讲有病，甲推辞掉。第二天，王振甫来往，就询问萧孔子为什么太提事。萧孔子就解释讲，吴楚侯这个人真爱发表言论，常常拢提笑王安石实行的新法。而这个王振法又是王安石的小弟，虽然无赞同因阿兄的主张。但如果别人当面来批评伊家己的阿兄，总会感觉无好受。这就是我推辞无要去的原因。王振甫就感叹讲：正如先生你所料，昨日吴楚侯酒桌中来批评王安石，王兵法真受气，就将伊这话记落来，要送到官府。我来中间跟做一个调解，非要正大亏了，因再来耍输。这位萧孔子为人处事极其小心谨慎，凡事伊拢爱三思而后行，就含食顿饭去甲唔去，伊爱详细去做考虑。正因为伊生活当中处处小心注意，观察每一个人的喜好性情，所以断定吴楚侯甲王兵法做伙饮酒的时阵，保证会闹出无爽快的代志来。到时阵场面真正难堪，家己去念的中英嘛，感觉真尴尬，真碍了。一旦事情闹大了，将自己干牵涉入去，一点啊都无好处。所以宽刑利弊，伊做出了无要去的决定。事情的发展证明了伊判断果然是正确的。王振甫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劝好两个人。这也就是更加反映出萧孔子见识过人之处。李明条有写做周典，经常。曾经担任过处理案件的刑部侍郎，后来任江南的巡抚。在任江南巡抚的时阵，伊随身带了一本的记事簿，对每一天发生的事情，无分大小，伊全部拢甲记录起来。就是每一天的天气、阴晴、风雨，伊也是同款详细甲记录。刚开始时，捌伊的人拢无明白周廷为甚么会安尼做。有一天，某官就有一个人来甲报

报告讲，有一只运来的鸟船，忽然间遇到风暴，来被吹沉海。酒店就询问伊的船是第一天叫冰船的，是上午还是下午？当时大风是东风还是西风？别人回答拢唔对啊！酒店就掀开了技术铺，一直甲伊对峙。别人一时惊奇叹服，这时阵大家才恍然大悟，知影讲酒店的日记簿唔是拢无目的而被写。酒店作为一名巡抚江南的空降大使，对于每一天发生的事情不分大小，甚至含天气的状况，都拢无叫留咧记载落来。看起来好亲像像咧做小迄个流水账同款，好亲像也无符合机关大事、无门小事的为官之道。但事情都是安尼遐尼微妙甲复杂，任何棘手的代志，总是由小细节来组成。如果重视生活中的小细节，就有可能就以细节中了解事情的整体。事实上，正是酒店的流水账，日后破案中发挥了特殊的功效。大家在这个时阵才明白讲，伊的良苦用心，个人甲平常人差别啊，正表现在这所在。现代的生活瞬息万变，无法去预测，也无法去预知事情的多少。一般人在遇到拢无准备情形之下，难免会束手无策，有可能会丧失了机会，也有可能会陷入了困境。但是也是有一挂有心人，伊咧注意观察生活中的细节，注意周边的人事物。面对忽然来状况时阵，因为因平常时啊对生活就真小心，通常会当找到解决问题的好方法。抓住机会，危机就变转机，化险为夷。咱人真熟悉这句话，机会总是随着遐有准备的人。讲的意思就是这个道理啦，感谢你。

卡斯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2410663312241。咱每日上午8点加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供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诶，开冷气。
3: 诶，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5: 哎、欸，啊，你哪在？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啊，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一台1296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聊。这个节目是由彭丽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2点到4点，在咱台北原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12点到下午2点，在咱台北原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个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0266331241，0266331241，服务处：新营区和平路180号。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城，汤起人潮旺。
1: 哇，今次嘛吼，到这都爱靠这个神力啦。哈、啊，平常今嘛讲的舞王听，讲今嘛拜一挂吼，这香碗，阿汤来拜，一来求，求这个神来斗三工。啊，那这个舞王都上界信神呢，去哪会唔好呢？像安尼舞王答应是随准备啦，香碗拜实在，等得了。计划军神跪落去，叩过从天的东西。哇，今嘛这个军神啊跪落直直拜呢。当时就是这个十二文人拢招来了。哇，十二个文人来了，这就是堪比这个强将吼江苏会就对了吼。一强将自由才讲会知啦。十二文人今嘛要来开闸界，强将带路出人界了。哇，安尼好啊，青头啊，又搁青头好啦。啊！直接打即马来到这个大商营，转过左边，搁再行，哎，即马来到这个左边的所在，到位了呢。看到红火灯，迄、那个牌是有写，殿中已经单钟声了。
2: 安尼好位啊！哦，迄钟声一个响来个地吼，分晓徛乱是出殿来啦。也看到文人两边牌，再看这个枪声也徛在在，伊将啊抽出宝剑要解台哦。
1: 阿妈你，强相用变水世界，就肯分手你一个，看破你开世基地，就袂后悔做动吹。
2: 爹呢，也分手难的啦。开心啊你哟、哦，下世我娘就如天，你无机会来脱离我。

0: 哎呀，奉行自尽顶坑混淆啊，混淆先祖啊，你是唔通如此强攻哦，回山修行落逍遥啊，若不采纳听未了，便行成功真报销。
1: 啊，混淆绝对正确的，恁是文人作业，帮助强上我明白，明明了则上头白，你的道行我知影。混淆根本无得惊，欢迎破天甲你请，对手遍地在输赢。
0: 嘿，感谢请，也请政治答应要破天，安尼好，祝你大富来临新了。
1: 嘿，讲混淆无得甲你信，看恁俩人正文人，我今仔日吼，绝对要掠恁只个就对啦。以外唔免讲伤济，我来等候恁将个，我先失陪入来底。唔惊你来起问题了，我即马混淆徛乱哩。入店来耶，大面落位置哟，迄个随意安排。常常看到再厉害耶，伊唔敢开声来挂彩呀。
2: 因为强强都知影讲，伊这个九曲红河殿的这个阵容，这个厉害咧。
0: 呵，伊当然唔知道要安怎才好啦。迄、那个面容那是悠悠啦。讲清楚，大清这里讲，
2: 大姐嘛，这个啊，师弟啊，你哪都咧惊啥去？讲清楚，安内免烦恼，破阵由我来烦恼。阵中安排先天布，面道还好难得到。
0: 啊，对啦。要拿恰政治机关来同行，左右的门攻相平，尽在此阵真雄明，完成结束爱启程，请了，我即马讲成。

0: 酒曲第一关，大人死了卖万叹，自立爱归亡魂山了。
1: 哼，洪家密，
2: 洪兴自尊刚来破阵啊，你无先格，应该爱做死神，安尼你不能升仙啦，你只有是甲我死了。丢丢丢，下定主意是无入命，你做丢为业无可能，卖做看我厉害，呀杀！哦，听到听到，一丢的大决战咯。现在彩云仙子是出口营，有用真实不会听凭，下目的宝珠就安尼坐上顶啊！天公伫闪射无停，光星子坐出着翻天呢。金光射出是哪得金啊？呵，金光强强棍啊，水气千条，得提天公是刀金剑啊！气目宝珠难得来伤人啊！这若是赤精子，伊虽坐着这个阴阳镜，这个啊乌甲红的光线一只起镜，总之宝珠是天公是已经袂当阁发射。彩云仙子看到起着镜，哎呦！伊从安尼赶紧等起着这个啊，好七千白嘞！七小骑乱啊，已经随时来，射出着这个啊，坤元斗是太厉害，要强弱的金光射出来，哟啊！这嘛光精子加赤精子啊！天山花，这个坤元金刀来起个功夫啊！哟，这光精子的金光像安尼啊，是消费转移啊！

0: 哦啊，一个强雷甲地方，
1: 迄、那个啊，坤元金刀实在太厉害啊！这是辟消所使用的物件，地出这个工程师，伊从安尼经啊，也金刚体已经破啦，甚至少天子伊的三花也是难得下，无法度通啊下哩。出来奋斗我带兵啦，也工程师奋斗也未争取，失去道行1500年了。啊！打这个五灵真人，从安尼起急性，看到因这吼，啊，苏兄弟有个人伫遐破功呢，伊全紧张，随时立定对南平啦。来讲这个邱留顺，也随后想决定，紧随背剑到阵前，也以这个啊，灵芝仙子从安尼徛到这个红缨，武当双剑攻大胜啊！五灵真人很本领，邱留顺从安尼单剑杀无停，呀！走走啊！哦，叫那灵芝仙子已经献开到这个乌皇帝，这个乌皇帝就来献开一个地方，四山叫呼呼叫，洪荒大作是哪等来啦？呀阿娘，乌天地暗不见地啦，荒草翻林水车眉呢？呀那是五灵真人，将我来指这个方言，邱留顺这次将我来收风筝啦。这空空这点点来点点啊，灵芝仙子看到起眼睛，哎呦，伊将咧赶紧啊，但是着这个八卦牌，辟消客乱随时来啦，坤元金刀提拜拜，随用金刀倒头栽，好，看来个地方，今日献出着三花，就是邱留顺，五龙真人将安尼献庆云，金刀的金光是安尼一滚啊。两身奋斗在地门，哇！姑娘，果然身体拢要破功啦！哈哈哈！看伫个殿内，迄命险亡，失去道行，迄是太冤枉。1500年，一切尽皆空。今嘛来讲。

0: 嘿，我潘大夫。
1: 喂，潘大夫呀，我跟你说多谢啦。
0: 先让大家说多谢。
1: 我头家就生骨刺啦，啊，食日跳完，食好去呀。
0: 哦，食好去。
1: 本来我正讲要再去开刀啦，啊，我讲若开刀，爱去坐轮椅，也无人去搞出照顾啦。
0: 啊，因头家几岁？

0: 对，哇，痛了，短裤啦，
1: 短裤哈，
0: 哎，差不多咯，个个人你手机改，
1: 好安尼哦，
0: 我冇改介绍人吃，
1: 安尼哦，感谢你啊，
0: 没啦，
1: 谢谢啊嘿，
0: 没啦，好啦，谢谢啦，
1: 谢谢。哎，我把台好，
0: 啊你好，我把台好的，啊我吃迄一个安心丸哦，个用不了丸哦，礼拜啦，
1: 礼拜哦。
0: 哎呀、啊，
1: 感谢，别个说你要卡点去变情啊！吼，
0: 哎呀，别拜啊！啊，食了好困，免食暗暝药啊，嘛好。
1: 对啦，对啦，阿吉兰就输对是安尼啊。
0: 系啊，
1: 啊，伊个
0: 心中较有力啦。
1: 嘿，对，心中较有力。
0: 嘿，伊个食了有改善啦。
1: 啊，你其他阿个迄个敢有食啥物药啊？
0: 哦，无呢，我无食啥物药，不过我脚吼，唔知影样拢会酸诶，脚头有啊。
1: 脚头会酸哟，
0: 嘿，
1: 啊，脚头会酸，你有吃那个姜丸无？
0: 姜丸唔捌吃呢。
1: 哦，唔捌吃哦。嘿，你不要试看卖啊，你食看你就知啊。
0: 哦好。
1: 你炒两罐就差不多水啊。
0: 哦安尼啊，好。
1: 系啊系啊，吃安心丸算加足好困啦吼。
0: 哎，心情加加好。
1: 心情加加好，容易啊，容易啊。咱在迄个新北市嘛吼。
0: 哎，
1: 万里区嘛。
0: 嘿，马祖咯，三大。潘丽骨，
1: 哦，潘丽骨啦吼，谢谢哦，感谢你啊，看来是更精，谢谢啊，感谢你啊，谢谢。
2: 现代的少年人，靠着伊精力充沛，体力好，甚至旺盛，唔知怎个节制，致使中年期气得来高衰，甚至高缺，引起头晕目眩、腰酸背痛、脚头无力，骨精髓怕讲，所以呢，面露心衰啦。少年也未晓想，吃老就唔吃样，所以千金难买，要知影。潘大夫所感谢的养精健步丸，是依据古册《丹溪心法》精选多种珍贵药材，来泡制调配而成。确实，伫肝肾亏损、气血不足所引起骨头酸软无力、筋骨酸痛的情况，吃养精健步丸，可使气血受益，肝肾受补。会当延年益寿，添精补骨髓。本方所采取的鹿角加奶油、鹿角软硬抗硬丁，有强身益寿的功效，而且会当治好心虚、腰酸背痛。鹿角加配合骨板，有强壮筋骨、补心益神、脱臼乌、补脑神、头毛会反乌，有锁阳、润色骨长。咱这边。养精健步丸是十六味的高贵中药，泡制而成，以滋阴化血治疗为首，对腰酸骨怕讲无力的有一百一重的效果。根据哪要用，就来我个这味养精健步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3: 有一个财主，名叫柯盖，琴棋诗画无所不能。为明朝末年真出名的文学家，柯盖年幼的时阵，在村里中有神童之称。柯盖在8岁时阵就参加县童子的考试，伊拢唔免过想，即刻就将考试的纸写完，并且在课卷上画一个梅花，佮改第一首诗，写讲小子未成才，乡亲命我来，北来闻二秀。更上画鸡毛，这交卷了后，天津武侠的柯盖，就揽着考试场外面的走廊木条，在遐咧旋转为乐。这个时阵，主考官见着柯盖在考试卷画梅花，搁第二，不禁一时轰然受气。但是，搁看到这个文章的时阵，发觉这个文艺叠加，主考官爱不忍直，就将柯盖。叫到暗道上，好气就对人来讲：考生你是安怎无辜？在考试上甲画一朵梅花呢？那照理上讲， 你就要受淘汰啦。

0: 顾念你年幼无知，而且我有一副上联，你如果若会当对上，就无要甲伊追究。这个上联就是写讲，小孩子拎草未干，手抱红条团团转，苦界就随时甲吟讲，大老爷关心已当，脚踏青云步步高，诸葛官大喜，得个出一个上联讲，孔明七十二贤。天贤亦色，苦界又个随口甲吟讲，分台念八将，将将风流，诸葛官极上奇才，准以重器，所以一时传为佳话，人人称呼伊是梅花秀才啦。感谢你。
1: 嘿，行销在此等真久，上令玉衣将应该到，表示本教来关注。自立辛苦变恢复啊！
2: 哼，哦，你安尼是一个大哥，啊，讲话阁无输大波，
3: 哼，
2: 派一群人无得惊，听我苦劝就爱听啊！要无哦，天命归咒你阁唔知影，何必大闹世纪城？
1: 是啊，
2: 灵宝大法师啊，真慈悲啊，再更正宵了二世纪，一片香烛是会死。赶紧收定书面纸，
1: 哈哈哈哈哈哈，好笑啊，讲起。

在京小京通天心就是随这去，可比沙帮背地里了。哎呦，兵兵叫四十叫二廿叫四大叫，吼、哦，回去天朝是金四四，金光四下在半天啊。太真人人伊嘛像安尼做宝贝呢，哇、哦啊！太真人的宝贝是九龙神火打一个杯啊，迄、那个神龙哦，会高位阁会吐火啦，冻死火神手有所为。要故，就是伊这灵宝大法师，人伊嘛也会制宝，太极笔从咧变成那天炉，通天神手渐渐被封锁啦，强招着惊心起躁，哎呦！伊今嘛搁在随时发起着这个先天灵，必须知影已经也随起停。哦，反正讲伊这个吼，好好啊，诶、这姊妹啊已经是咧吼，唔是着因遐对手，伊现在已经伫遐来咯。徛着迄个青鸾是来救援，坤元金刀制作情啦。哦，这物件上界紧张、上界惊怕的，就是这个坤元金刀。现在太真人知影创，像安尼失去三夫的是变成普通人了。这一粒花代表吼五百年的德行，三粒花就代表着吼，诶，轻一千五百担啊呢。嘿，煞比迄个金刀来所砍，算是德行千偌担啊。也够凌霄大法师伊也知影害，庆魂必是啊倒头栽，难得倒脱坎定来，魂倒在地人唔知。

大姊妈吼，因遐抗地震，那遐已经未起来抬啊，就对啦。大姊妈春节吼，还未卡袂人，文书啦，搁着破形啦，因将人已经打出来咯，也撇下目睭是起大泪，再。

0: 火焰精灵也来打进城啊！伊用的物件是八角金钉做大枪，冲出金岛的面顶，混完金岛就来翻斗平，千变万化出光彩。
1: 好，迄、那个混完金岛，你家看无啥，但是莫讲哦，腰顶当也是哦，腰正变腰倒变哦，千变万化呢，五行金光包过来呀！哎呀，是啊啦，伊个掉啊！看伊个条破线是看定来啊！到即嘛先讲云霄在发财了，云霄即嘛第一发财，即嘛十二个文人要够咧，就是朱行道人够大顶，玉鼎金莲是要平啦，要道行天尊徛顶顶，青衣道德真君马大将，哎呀，撇消苦恼啊！我大妹云霄的白玉鼎啊！好梦是未来传。

0: 焦，黎明啊，明知这个代志做咧个地，哇，是最大恶极啊！你拜这个恶定，你敢唔惊讲做过千古的这个臭良心？
1: 混淆对你真感谢，非是大闹世纪城，提名贵州我知影，也唔过强上不该招致我的大娘，搞出强上是圆满，虽受定度无相干。总共我要对付的人，就是强上义之人，伊射死我的大哥赵光明，我是要对付伊，谁知影你要来插代志？你若将强子牙交还我，安尼我随时就收定倒转去，冤仇无报我甘愿哈。伊若是强上会转出来，安尼我甘愿讲吼来放弃。伊若是强上无出来，我绝对袂放煞。最好你莫来起事端啦、
0: 啊。混淆，都行对你来参考。总共赵光明起干戈，行道两字无检讨，恁两兄来死，天助咱这道嘛。
1: 什么呀、啊？阮大兄死，安尼唔着讲做死的就对。
0: 不错了。
1: 哎呀，讲云霄天啊！

0: 全部故意强子啊，骗我分销不知吧，我哪会不是无这个必要啥？哼，您太过自私啦，您太过暗藏啦，迄事情已经真明显啦。强子啊，就是恁十二门人的这个四兄弟，难免你拢也为伊啦，也你无资格来讲好，莫来对我搞啰嗦，连顶夺我两件宝，我袂欠连顶差不多，离我平平收倒去，交出宝贝就无问题，再对伊落压讨回者，收人计将多三个，对着三人来搞我，一百分去我才会花。
1: 啊，
0: 就是。不错，三个人若是无够，我是不愿算，大开世界，让恁死鬼拖。
1: 哈哈呀，你是啥呀？要约定的是哪人咯？最抗议，明知故犯老司机，贫道生意来抗议，要乎你的存在呀，有的良机。
0: 好啊。哦，当机倒头，第二关啊。

0: 啊，你讲什么？我就该听信。讲焚烧殿堂哪敢拜？唔惊后果有何在？人来检讨伫殿内，只有机会再投胎啦。
1: 咁啊呢？哦呀，苦死极！我只会行听着发生地啊！你伊呀敢表示是阮将呢？定要来讲你妹啊，
0: 安尼介好。

0: 嘿，我范大夫。
1: 范大夫，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有事情啦。
0: 嘿。
1: 我吼已经真济岁啊吼。有只骨卡在日本时代安样，那种无尿布吼，啊浸尿浸尿完，那骨头退化。
0: 哦，安尼啊。
1: 有只骨咧退化，拢即卖拢安尼吼怕怕。
0: 嘿。
1: 你了骨拔刀，啊我食你个药啊吼。
0: 嗯。
1: 一罐就还袂好啊。卡骨甲阿妈滚滚哦，因拢好两部分啊。
0: 得几多？
1: 我做有效。
0: 哦，感谢感谢，
1: 我代表你大善人咯。
0: 谢谢啦，谢谢啦，你来讲，你来讲，我歹势。
1: 说你出大大江顺两
0: 座，感谢你，感谢你。
1: 这秀人，
0: 你正食迄个听完，还佫食啥物？
1: 这种家己做两罐听红丸。
0: 啊，别人够食。
1: 也袂啦，我一罐食了好多，做好两部分啊。
0: 就差啦吼。
1: 卡骨甲暗滚滚吼。
0: 嗯，
1: 按按拢硬吼，
0: 嗯，
1: 即卖就袂啊。
0: 哦，脚骨按按按怎已经好起啦？
1: 很好起。
0: 哦，安尼。
1: 脚骨吼，
0: 嗯嗯嗯，
1: 脚骨啊，后天行嘛好起啊。
0: 安尼哦。
1: 嗯，
0: 一罐就茶几啊。
1: 根本玩到茶几啊。
0: 一罐就茶几啊。
1: 我拢在报做些人讲的爱啃食你的药啊。
0: 谢谢谢谢，感谢感谢。
1: 根本问题的。
0: 谢谢谢谢，你也做你也做优秀勤啦吼。
1: 对对。
0: 在台北市北投区中央北五三段。
1: 对对，
0: 谢谢啦，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呢。
1: 我你代代的哟，家尊。
0: 感谢感谢，多谢你的。
1: 救人哦，
0: 多谢你的经验呐。
1: 然后哦，
0: 谢谢，功德无量哦，感谢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2: 台湾是海洋的气候，四边拢是海，所以空气中的湿度真重，造成鼻腔的温度湿度有所偏差，一时无法多去适应的同时，患热感冒时阵。过去刺激的鼻腔，造成鼻腔过敏、鼻窦炎，尤其是少年人对食冰冷水果、饮料无咧节制，第四者患得鼻腔过敏的人数一直伫咧增加。患有鼻窦炎、鼻腔过敏、鼻内生肉、鼻息肉、鼻积脓、鼻病，尤其是囡仔朋友爱食冰的饮料，更加容易得着鼻腔病。要改善鼻病，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感冒。头壳痛、扁头痛、颔管紧、硬胀硬胀，潘大夫爱鼻通，鼻腔病会带来给学生囡仔上课未专心、读无册，请服用潘大夫爱鼻通。鼻腔过敏、打嗝臭、流鼻水、鼻积脓、鼻倒流、正鼻有臭味，这就是鼻病发炎。潘大夫爱鼻通。如果拿下骨气喘病、骨年的下少、老人少、时常感冒好未利。潘大夫定煞丸是用改善体质兼治疗细胞所引起的病症，真有功效。潘大夫定煞丸内中就是有黄芪、当归、四丁加、猪八宝，这种是固门梗、烧皮肤佮兼顾细菌。苏经、苏子、杏仁、丁皮、半夏、白芥子、清细胞的杂质、定喘止嗽、白术、茯苓、百合、双白皮，甲你利湿化痰、治热、天门冬。会当气消化润喉，因此呢，这味定嗽丸对下骨气喘病、气管过敏症、感冒嗽、老人嗽嘛真好用。一方面改善虚弱体质，另外一方面气风寒、清气经、气管杂味、气管炎、气管过敏，真有对咯。如果那是迄个心脏会喘的，心脏方面呢，食潘大夫安心丸；那属气部方面呢，潘大夫定嗽丸，气部会喘。下骨气喘、咽喉有痰的，这种病症，潘大夫定嗽丸你吃才会对路啦。如果那咽喉会痛、咽喉发炎，都要含三粒的潘大夫清声润喉丸，六百粒装的优惠价

0: 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要食多一项，唔知止疗房、转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1: 无想讲你是一个啊啊修道者，你今仔日心肝这么雄做下怎啊？安尼介好，你既然敢加牌，我也敢来。你若开价买卖，我也要开卖。
2: 你讲买起？
1: 试看卖咧。
2: 哈哈哈哈！混淆了你无本领，地位倒退也无可能。天花乱对无路用，事关我情无同情啊！好，来
1: 哦，今嘛就喊一声来那边吼。云霄提出着这个天雷令，辟消行霄告大庭啊！灵芝仙子也来告这个啊本大庭，彩云仙子迄个乌皇帝最大声了哟！用安尼狂风大作，扫无你咻咻叫，呼呼叫。用定金人做出着这个阴阳三宝阵，对着乌风改组织，风势转弱做一时。
2: 伊这个灵芝仙子的宝贝也来祭起，刺目珠迄个光线是青青青。
1: 咱就来讲哦，因为这个青衣看到对方所做物件，也来做出着迄个五花七金线，也挡住着这个刺花目珠，安尼嘟平平啦，也来轻巧看到一起发展。通天神就最著名了，
2: 金光四射在顶顶啊！苏子七金星的效应，
1: 再来讲，这个四行多人，伊即马袂当来放宽，这次就这个啊，清净的琉璃板，坐伫空中在旋转呐，水气千条下真悬呐，哟炸！嚯，伊那云霄射出着这个金钩线，穿秋闪电走进电呐。也道行天尊看现现，伊即时这步唔敢停。道行天尊伊个宝贝是水之神刀直直去，既往就变数千金，包围着金钩阵密死死。呵，辟消昆仑金刀断上天了。刚好站落个地哦，宝贝真收入刀来啦，武功万刀射出来啦，四位文人怪厉害阿气啊！已经看到阵中人唔知，今嘛来讲强。

师尊啊，你都赶紧来解围啦，非常的厉害哦，吴定。我叩过师尊禀原因，圣尊作梦真要紧，弟子难得替放心。

0: 强强即马在伫咧哭，在伫咧求，伫咧拜啦。强强倒身随下拜，即马就来讲，元始天尊坐车已经来了。伊来时阵显出着金光有五彩呢，调动四拖车是少海海啦。一李老君是骑着独角的青牛，牵牛坐定的人是很多大法师。南极仙翁跟随李教主，面顶无李教主的身躯啦，呵，十仙拢嘛来，十仙拢嘛我来。强强看一个欢喜，才一个讲，哦，强强向前见师伯，拜见师傅，你一个三霄侵犯西极地，拜出恶丁起问题，师伯，师傅啊，救救啊！
1: 哦，
0: 元始天尊真清楚。三霄家来当干戈，是奠这个先天的法宝，死路绝对难脱逃。对啦，夜里老君就救很多里啊，你去对这个三霄甲通知，令伊出阵来相见，可恶至极乱世界。很多道理进去，是哇，将来这个很多大法师已经来领法旨，使用这个传音术。在咧解通知呢，好，这个传音说到人远在咧讲话吼，啊内底都有听到，好惨像迄个魔音传闹，迄个看到对啦吼。三霄阵来是真听见啦，即时迎接无千地了，甲听到这个大声的来吼，爱赶紧出来接啦。今嘛这个三霄将来向前是先进嘞，两位仙子头壳也咧咧咧，李老君定神看上帝，大美仙子因两个。
1: 哎呀，鬼魂啊，有个灵感呢。

0: 摆什么架势？
1: 哈，灵芝仙子无信你，深信碧流宫听通知。各有记住啊，我所信仰，我所听是碧流宫来听，到底是告阮什么？各有记住有下你，唔免讲话讲到高高低。
0: 哎呀，苦你啊！你罗君骂你真野蛮，通天教主见到我嘛，都爱先请安。何况你是一个后辈，后辈。
1: 哈哈哈哈哈哈，同款啦！啊，即马时代唔免结婚啊啦。灵芝仙子唔是你盖管的，唔免尊敬无相干。是啊，彩云仙子讲无错，各有千秋唔是无。
0: 讲完之后听到气愤了，小妹我妹卖啰嗦，我妹，你跟上人太多了咯，还是要请教师伯你。先陪你讲教一根基，比如贵事要知识，请你受教金通知。总共你分销一个八字有嘞，哈、哦！李老君讲教北京宫，三教会议有参详，才出无王就万将，你王自灭无可中啊！通天教主有签名，定命天子伫西岐城。三教圣人出门行，唔准抗击来所行。为何恁会来拜恶神？抗击天命真多心，不守道德来失信。你殿内确无十二个文人，事到如今紧报救。来来来，救急红火殿赶紧收。人讲回头是岸，才爱收，才袂有头无尾了。李老君今嘛一个讲了，元始天尊接嘴也伫咧讲，元始天尊肯分招，这是改革的大目标。如果你若这个不清是不妙，规行政各你会当落逍遥。吾乃将教真慈悲，可爱无边听通知，让你分招再可离，快速脱离出世界就无代志。

0: 做甲迄个药较好，逐项药也拢好。即卖毋着破病哦，去带药到贵州买吼。啊，转来哦，放西药拢唔知啊，半年哦拢全一放一放安尼咧。
1: 放西药拢唔知啊？
0: 唔知，怎啊拢放落去啊？
1: 想放就失禁就对啦。
0: 哎，啊，讲为了补吼，直直换几啊十领，啊，直直换呢。啊，我是讲迄个膀胱换代真好，看伊厝个一定好。
1: 哎、
0: 欸，啊，我著去咱遐买，一摆甲买四罐，安尼吼，我甲四罐食袂了吼。
1: 哎、
0: 欸，我当吼放假就拢好死好死啊！啊，我大夫，真真好料哩，
1: 哦，你食膀胱食四罐，怎啊大小便拢好死好死啊？
0: 好死好死啊！
1: 啊，无较早小便拢失禁啦。
0: 啊，都甲失禁话拢唔知影呢，丢丢放落去。
1: 叫来咧失禁啦。
0: 哎呀，啊，有够艰苦，哎吼，咱咧著吃完完啦，我上阵咧袂晓行。食六罐粿，就拢惊好食。我当食大年啊，也唔知偌好食。
1: 含咱听完你食六罐粿，加手酸了，也拢好食啊。
0: 会惊嘿，对。
1: 爱惊，好食好食啊！放只湿金食膀胱丸，真拢好食啊。
0: 老师，我落去白内障吼，讲爱手术咯。伊讲嘿，唔通你都有来你报啊？我讲，那去手术嘛无效啊呢。啊，我就直买直安尼食食吼，当食十三罐哦，食食当老师拢金美丽先生当拢遐。啊，你我。
1: 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我讲迄条。微波单啊，我唔同你讲啊，呢度食蔗哦，
1: 呢
0: 度蕉食蔗哦，啊，要微刮紧壳呢。微波单我有呢，买两啊打对个蔗哦，两个蔗了蔗了蔗，哦，够好用。
1: 哎，这新鲜，煮人好啦。
0: 是，你药确实好，我唔爱用别人药啊，我只做边头尾我拢甲补。
1: 哎呦。
0: 嘿，我倒是安尼哦，伊啊伊啊个卡点，我把今日甲补啊，早再去买个卡两罐。
1: 谢谢谢谢，哦，再去你玩做两罐呢。
0: 嘿。都是慢慢管理得嘅，提高嘅。
1: 谢谢，感谢。你喺这里麻烦你，你多对。
0: 诶，依然啦。
1: 依然咯。
0: 诶，终于啦。
1: 终于用。谢谢啦。
0: 诶，你啦。
1: 多谢你啊，卡定做见证呢。
0: 有呀，有呀，安尼好。你有迄个好，我唔知啥。
1: 对啦，对啦。所以以后咱会向家己做。诶。无你用加工诶，啊无你人人过来那边。
0: 少少嘛，三波三波都过来。
1: 好，感谢你啊。
0: 啊，对啦。
1: 多谢你，谢谢哦。谢谢，多谢。到时间来再去得哈。好，谢谢，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古乐二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强壮筋骨，四肢灵活有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必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不便，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养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古乐二仙丸。这味药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元。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古老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元优惠价，只要9000元。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届感染两罐，潘大夫的古老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元，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年快乐！6331241，感谢你。

0: 哈，你那都伫头壳疼，咱人爱有主宰嘛，爱有主张嘛，你何必在啊？哎呀，伫个无主诶，你着听我诶话，大哥来惨死，冤仇无报，咱想看衰呢。哇，即马即个第二个讲了，第三接嘴嘛，伫咧讲，是啦，大姐，人二姐伫咧讲有理哦，必须要听做受爱报，放弃报仇，面子拢照无。到遮爱互伊拼一面倒，苏北毋免来讲好，嘿，苏北歹人啦、啊。哦，对对对，讲灵芝仙子赞成，叫阮收定无可能啦、啊，嘿，够摆落去啊吼，绝对要靠青草，也是要无效嘛。哈哈哈，即马一人一句咧，迄、那个彩云在排第五个，伫咧讲彩云仙子一句虽决定，先辈你讲话未归平，嘿，阮绝对哦要抬落掉啦，要啦。
1: 哎呀，哎呀，你实在过分啦！啊，搭他妈阿变安怎？迄、那个分销到底哦，左右为难，安尼好啦。

0: 啊，今仔日呐，阮众人会议吼，啊，大家都讲好，啊，好都好啊，爱恁破冰真欢迎，搁再讨论是无路用，总讲是气用是用，太可行。今仔日呐，这是阮后辈的代志，跟你先辈无关系，你先辈转去，讲我招呼是陪你今日开。英姿多管的揭开，非是晚辈无听罪，目记性就免是非。
1: 哎呀，苦恼啊！啊，真正替我的罪咒要愿主天尊啊！去大路啊，千万无礼真好道，爱我破阵你紧厝落去。早也受亏了，不是讲先辈今仔日哦来安尼先做，总共是这个师弟一起教着这个业阿道啊，师弟你教着歹业道诶。
0: 哦，元始天尊咧都气你，也不怪你，一只哦分销撇销倾销哦，这就是因啊，迄三教内底哦，其中一教哦，诶这个师弟诶道理就对了。所以元始天尊哦，气到站袂住了，讲安尼好啦，好，急于行之啦，安尼错咯，绝对破你的阵就对啦，唔免分争背后背啊。即马灵智仙子大招气呢，伊利用这个偷鸡无张地呢，伊想讲伊就较少年辈呢，吼，迄个长辈大概吼，目睭较混沌啦，啊，头脑较简单啦，啊，做伊无注意的时阵哦，就要甲偷心呢，迄、那个乌风地一声弹出去，袂对着元始天尊该收敌啊！还有呢，海云仙子也来上尊尊，七六四八上李老君，李老君一记将安尼变花粉，一杀，无效，哈哈哈哈哈哈，那边也是对手，七六四消化就变作粉啦。元始天尊手一个记，乌风地响亮随时哩，五指金光是金指指，要乌风地出来无半死了。一项一项拢安尼吼，清气溜溜，无答无答。咱即马就来讲，你若是南极仙翁，最出着最强如意，打倒了灵芝仙子，滚飞！哎呦，你好啦，哼，教你买你都袂哦，安尼你死就无亏啦。即马咱就来讲，天都大法师也神将放出去，彩云仙子中将煞万机。

0: 怪叫一声最无名。
1: 云只要看这款的场面，像安尼啊，气着惊啦！知影厉害，咱这边行销大脑才开声。
2: 你这是什么的前辈啊？你手下拢无情。
1: 哎，那你说什么咧？有情噶无情？有情我不理咧。吼、哦，大姐嘛讲吼，停车面前落来才伫咧讲。
2: 好啦，无伫咧信你李老君，到这嘛无要甲你分啊啦。你倾倒为恶真矛盾，你无做家堂为尊啦，不咧甲你信半道啊啦。
1: 今嘛撇消嘛伫咧讲，
2: 撇消看门狮子头，还是有无报未轻松？还是天尊最热当，决定对付伊一人啊。
3: 阿弟好。混淆叫妹入阵来，依照位置去安排，两位告知来听交代，若要破阵随我来请。
1: 哦，今仔不知啊，错路咯。混淆入阵就安尼做头阵，撇消轻消做后边。元始天尊是真定睛啦，就乎诸兄来同行。迄、那个李老君，伊是骑牛随起行，白虎童子拖着沉香车啦。南极甲着连丁是做后壁，哈，只嘛伫咧后壁面哦。天都大法师已经啊真自信啦，转弯过弯，将咧踏入这个黄河顶了。混淆的眼光看得真啦，坐在迄个山顶伫咧大法寺，撇消轻消在两边，顶来一路是安尼拢朝变去了，迄、那个弯曲一路是扑黄去了，安尼啊，高高都八十一。安尼转来屈去落无顶嘞，吼！安尼四十一个这个弯曲的，这个机关有挂这个红珠笔啦，眉目大字无天理啦，吼！看表啊，看表啊，行，迄路是咧弯弯弯弯的，你若去唔多去安尼碰着咧条啊，啊你就爱行呀，哈哈，那爱死咧，但是咧，李老君头上将安尼献宝塔，五彩铺云也伫迄个牛卡啦。爸母唔敢来我家打，将阿个转弯过弯无精差。哦，好厉害啊！人伊都宝贝伫个哩，迄、那个宝塔坐落去吼，也安尼啊，会当逼我遐母啊，逼互伊开，唔敢我来。也只嘛，迄个元始天尊，伊是坐伫这个车内，自由的行动是直直来啦。上面伫个灯是寸五彩，车顶变作莲花台。爸母难得来我身。云霄看到上脑筋，伊用迄个天雷的摆灵破紧紧，红丝笔已经下插面咯。
4: 听饭里有的大面聊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大面聊通好听，佮有依理有理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佮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佫够啊！有甚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林本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花大夫 GMP 优良油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买单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致，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致，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可以留在嘴里，也可以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欢喜来恰恰哈，感谢咱好朋友收听咱阿宏俱乐部的节目。今仔日是2022年的6月17日哈，礼拜三，农历5月初三啦哈。后日就是这个肉粽节哈，
1: 端午节。

0: 减价产品应该是
1: 甲这礼拜，就是甲这礼拜啦，等于讲这礼拜哈，杂志啦。
0: 应该啦，应该啦，公司也未迄个，也未确定了。但是咱前产品拢无啦，哈。咱的同位咯，六 K 啊，装的六千啊，半两万，两罐装的四千五啊，半两万咱啊，这批油一刷，一罐两千八哈。啊，咱那边无完呢，两罐四千。啊，咱呢种个做地位善三罐三千三，咱呢清官解毒个胶囊五罐五千吼、哦。啊，咱呢即个当当啊，稍有骨结晶，哦，即咱存无几克啊啦吼、哦。啊，伊即即个一箱啊，六克啊，六千二吼，啊，三克啊，三千五啦。啊，你若去大同超市买呢，一克爱买一千块了，伊拢无爱趁钱，但是伊也嘛买无啊。昨我有打电话给伊啦，吼、哦。咱昨咱外头车有交代，伊有介绍朋友去买，吼、哦。阿奇讲买无买完啊啦。我昨有问阿家，伊讲伊也可能嘛，存咗十两三箱，或者十几克啊呢。伊买一千块呢，吼、哦。啊，咱呢，我个计钱，下一届买个有可能来个高位啊。还个价位较有哈，咱这个正常拢无啊啦吼。大同超市伫咱台南市安南区安中路一段116号哈。啊，另外一间是这个永康大湾路557号啦哈。四点过三分，咱的现场电话
1: 0800003969。空白了，中四个空，过来3969哈。啊，咱好朋友呐，哈，要开讲报道，要点播歌曲哈，或者是讲，你有需要爱产品的哈，你拢会当卡哈。当然啦、啊，你今日买哈，明仔要会当起来，但是拢爱个后礼拜个收会到啊啦哈。拢爱个后礼拜个收会到。
0: 爱肉粽就贵啊。
1: 因为肉粽就是连续三天。拜五拜六礼拜哈，休三天嘛哈，这个连休假日啊哈，有当时啊，咱山顶的朋友啦，无在上班的，拢感觉讲，吼、哦、啊，我当时啊，你叫那啊，等他久安尼哈，对啊。
0: 好，当然啦，退休啦，大家嘛要拜啦。
1: 天天星期天。
0: 对啦。
1: 啊，克拉伯你好。
0: 啊，你好。
2: 谢谢
0: 啦，好。嘿，哦，王大姐你好。
2: 我点歌啊。
0: 好啊，什么歌啊？
2: 三
0: 无
2: 人。
0: 担无人啊，嘿啦，我那担无人对啦。
2: 担无人对啦。
1: 是啊，
0: 好，
1: 好，感谢，好，好，谢谢，哈。
0: 我大刚哦，就是你。
1: 在家等你啦。
0: 等你啦。
1: 公公在等你哦，
0: 那个担无人。
1: 是啊，哈。
0: 他担嘛无人。
1: 开讲啦，哈，系啊，报道啦，哈，啊是讲哦，啊就加减买啦，哈。咱的产品较济，哈。总是安那，算讲某一行你需要的哈，敢是安尼。
0: 这哦，这个啥呢？这电台哦，甲咱哦，像讲我较早啦吼，较早吼，我爱做伴吼，啊，这我那用用我去温庄，迄、那个温庄的大庙啦，啊去遐看有人伫遐行棋啦，伫遐开讲啦，啊就去遐听话曲弯的就对啦。即马去看无人，我就去倒转来。我个倒转来，别人个去个看我人个倒转来，这意思就是讲安怎，就是讲，你听收音机吼，人有诶想要听回收嘛，啊听回收伊即马少听哩一旁，啊听三分钟五分钟，哎呀，这啊拢无人咧卡，无当听回收，哎呀转走，拢讲反意思啦吼。
1: 克拉波你好，
0: 啊你好，
1: 喂呀，那林三哥你好，
0: 林三阿爷啦啊，
2: 喂，
1: 有听到无？
2: 你
0: 在闹干咩？你啊，敢不是冰山那遐啦？
2: 系啊。
0: 嘿，啊是。
1: 我只无闹，我那无在讲话啊。
0: 系啊。
2: 你阿玲呀？
1: 嘿。
2: 啊，我有冰山掉啦，我要请教你哦。
1: 嘿。
2: 你啊，这款叫做全新的干，恁的是无？
1: 刘医生嘿，介绍的。
2: 全新清肝。
0: 解毒完。
1: 解毒
0: 胶囊。解毒的胶囊掉，我也掉，嘿。
2: 这个阿平起来一罐，
0: 好、哦、阿平来这也没问题掉啦。
2: 这一罐我知，
0: 一罐千五
2: 啊，
0: 千五啦，啊三罐三千三，五罐五千啦。
2: 一罐千五呀、
0: 啊，哎呀、啊，对，
2: 你叫阿平，我提一罐来啦。
0: 哦，叫阿平，我来提一罐去呢。 佮叫阿平来摕一罐去就对啦。
2: 对啦，我来叫你订订一车来，阿放送我一罐有无？
0: 嘿。
2: 会
1: 上
2: 这
1: 卤味馆来呀？哦，啊，遐足久的代志，今麦无啊，哈，
0: 今麦无
2: 啊，
1: 嘿嘿嘿。
0: 啊，咱你咧，你迄个，无
2: 啊，你叫伊叫阿平，我摕一罐起来啦。
0: 好啦，啊，你咱情况介多少人？你咧食感觉安那？
2: 我食都有效啊。
0: 啊，你食啊？你是食安那？食皮肤痒？
2: 对啦。
0: 好、哦，皮肤痒啦，哈、哦。
2: 痒
0: 痒
2: 上
0: 上
2: 啊，
0: 咱
2: 啦。
0: 好，痒痒上上，啊，个食都袂痒就对啦。
2: 有啦有啦，
0: 我
2: 有当时这脚的，这脚弯只哦，
0: 嗯，
2: 所以上上啊，骨这这脚床头这有当时上上啊，
0: 嘿嘿嘿，好啊，嗯，
2: 全部贵了吧，全部
1: 偌济
2: 啊，
1: 好啊，伊那妈再不该提台后礼拜啊，哈，
0: 啊，今嘛你食都袂上了，对啦，
2: 哎啦，这这我这全部偌济啊，我想讲，
0: 哎。
2: 唔知是恁遐，我
0: 记
2: 得
0: 那
2: 是阿平
0: 替
2: 啦。
0: 阿平替啦，阿平来替也替啦，
2: 嘿
0: 啦。我那个叫伊，我那个叫伊来替伊啦哈。
2: 你讲话多？
0: 1500块。
1: 千五，千五，
2: 千五呀。
0: 嘿，对对对。
2: 好啦，叫
0: 我坐
2: 一罐来
0: 哇。好，
1: 谢谢啊。咱
0: 的情况该多会找人，咱这重要啦，咱这重要哈。啊，那个咱山顶的朋友讲，你皮肤会白会肿会痒哈，那看皮肤科。啊，抹药膏啊，食袂好呢。我来讲，迄个是咱的肝的湿毒啦。
1: 嗯，
0: 湿毒吼，你想讲哦，比如讲，咱来讲脚胖啦，吼、哦，街边啦，吼、哦，啊，是不是呢？会生迄、那个，迄、那个啥？咱讲咩个霉菌啦？是不是？迄个是湿嘛？
1: 嗯，
0: 湿卡会生，所以讲有人咧讲吼，你那是迄、那个吼，像辛苦洗哦，你来讲袂使水清洁哩。
1: 嗯，
0: 哦，你要较打伤较清洁哩，唔会湿。就会生霉菌啦，吼、
1: 嗯。
0: 啊，咱的肝若有湿毒，你就较会白、会痒、会焦啦，
1: 吼、嗯。
0: 啊，咱清肝，咱清肝解毒的胶囊呢，这是中药，吼、哦，是中药，吼、哦。咱甲五粒的药丸浓缩做一粒胶囊，所以咧食非常的有效。像咱拄下咱明山啊，伊就讲啊，都这个就是像有无，这脚翘遮啦，吼、哦，啊，就会安尼免了讲，就是讲。也心嘛，较会心嘛吼，啊心就较会上，啊就食食就袂上吼。啊，咱这呢一罐是1500块，
1: 嗯，
0: 三罐3300，五罐5000。啊，咱你个啥？王大姐点啥？
1: 嗯，单无人吼，
0: 单无人啦，系啦，吼。啊，咱山顶诶，我拢单无人诶，系啊。阿妈讲你卡起阿妈讲话，咱边个人咧听话手？像我较早拢爱听话，我未去讲吼，像人咧讲话，我未去讲讲，伊就提意见啦。我他妈听，他妈听，有一寡较心细个，也是讲安那，我就来电台讲互恁听。
1: 嗯，单无人，

0: 南无人哈，四点十三分，咱的
1: 现场电话0800003969，
0: 空白了后中午四个空，过来
1: 3969，嗯，0800003969哈。咱咱卫福部哈，诶，这个部长呢，石崇良啊哈，特贵呢，预录的这个影片表示讲，这长辈呢哈，看到呢，伊身躯有足侪种的这种慢性病哈，甲着多重啊哈，诶，用药的需求哈，所以讲这长照3.0的目标，就是希望讲会当呢哈，在地安老，在健康老化啊哈，啊，健健康康安尼老个哈，爱安尼讲啊哈，啊，当然啦、啊、哈。这个算除了病院跟诊所医嘱啊齁嘛需要这个社区药局齁跟着基层的资料齁共同来导入齁这中介会当实施齁社区当中齁得到这个教护齁近来啦其实爱讲早以前啊不是近年啦齁
0: 嗯
1: 就拢发现足侪齁有年纪的人就爱加这个感冒药水
0: 嗯
1: 好不好感冒有自己动作呢，神饮料在啉啦，
0: 嗯，
1: 一盖啉一罐哈，啊去、嗯、去药房哈，提拢提几箱，
0: 也几箱，
1: 也几箱的哈，
0: 还无贵啊，20-30块一罐啦、
1: 啊，对啊哈、嗯，所以讲哈，小玲妈妈讲啊，以前我爸嘛是安尼啊，哈、
0: 嗯，
1: 但是伊来教我这下先，我就甲改起来，
0: 嗯。
1: 伊提醒讲吼，其实有一寡这感冒药水呢，伊是含有咖啡因啦、啊，
0: 哈、
1: 嗯，甲乙酰胺。安分呐、啊、哈，就是普拿藤呐、啊嗯，就是普拿藤哈、啊，
0: 止痛药啦，诶、嗯，
1: 成分哈、啊，你若无依照的伊的这个分次来服用哈、啊，而且呢大量安尼来吃哈、啊，伊是会增加你的肝脏的负担，加着腰子的负担呐
0: 哈。
1: 所以讲有的人安尼，你来看迄感冒药水，人讲哈、啊，一罐爱照三盖啉，一缸爱啉三盖，爱、嗯、分做三盖啦哈。伊、啊、唔、嗯、是啦哈，伊、啊、一缸啉三罐，
0: 嗯，
1: 嗯啊，而且安那。咳一罐就喝完了、嗯
0: 欸
1: 哦啊、就像像每天你都在吃吃酸的、哦
0: 嗯
1: 啊、吃止痛每天都喝止痛、哦、而且它短时间的、哦啊、这个药物的质量也过关了、哦
0: 嗯、
1: 所以说电脑的药局呢看到部分的这个中介都固定的买那种感冒药水的、哦
0: 嗯、
1: 一概都买什么买几箱的
0: 当作饮料、哦、
1: 其实它没有感冒它没有感冒它只是习惯饮料习惯啦，哈、哦。
0: 对啦，啊，有诶是讲诶，头壳疼啦。
1: 对啦，哈、嗯。其中伊当中伊就是有这个咖啡因哈，会当提神哈、哦。所以讲长期以来就会成为这个习惯，
0: 嗯，
1: 依赖这个习惯就对啦，哈、哦。
0: 嗯。
1: 所以讲建议民众呐，使用的这个感冒药水的时阵呢，应该爱依照呢，哈、哦，这个标识来剂量来服用哈、哦
0: 嗯，
1: 而且爱看这个哈，伊内底哈。迄、那个刻度啦，哈，唔通家己呢增加这个药量哈，啊，当作提神饮料在啉啦，哈、
0: 嗯，
1: 啊，这样呢，跟他像讲，你咧忝困，这个困眠的品质无好，
0: 哈、嗯
1: 哦，这因为你啉这個你会提神啊，嗯、啊，你今麦你要困的时候你佫困袂起啊，啊，然后佫食爱困药啊，哈，系啊，啊，你唔能多重在人工啊啦。
0: 使用你的肝甲你的药剂，
1: 对啊，这对你都唔好啊，敢、嗯、不是安尼讲？
0: 对啦，所以爱注意啦，
1: 哈、啊，
0: 咱、
1: 啊、
0: 家老大人哈、嗯，感冒药水唔能啊当作咧提神的迄个饮料哈、
1: 嗯，
0: 啊，你啊精神无好，无元气。嗯哦，咱我个结晶，
1: 结晶啦，咱内用会元素
0: 哈，
1: 气血不足啦哈，头晕光，头晕目暗啦哈，哎呀，这咱内用会元素哈，啊，这来吃哈，拢有一定哈，诶，这个保养哈，加的补充，哈，咱内这个算讲诶效果啦哈、嗯，
0: 这咱无习惯性
1: 啊，是啊，
0: 而且伊这是天。

0: 对啦，
1: 后天人的就对啦。嗯，好，阿咱讲过者。
2: 我昨哦，昨我这人刚拍草啦，哈、
3: 嗯，拍草，
2: 嘿，拍草啊嘛，
1: 嗯，
2: 啊，拢变个呢，我变四包草啊，哦，这一单条未卡咩啊，伊讲阮家等下我个做饭食嘛，哦，这人刚刚我这人真哦，就要死去，哦，嘿，心安尼直直。
1: 心中了对了、哦、在要在要说话了嘿
2: 啊嗯那奇怪我哪里啊就我想着啊我今天吃营养
1: 营养同位了那同位了
2: 我啊在地边啊在粪扫哈
1: 嗯嗯
2: 等那粪扫较细较矮我种的
1: 嗯
2: 种的抓嘛哈
1: 嗯嗯
2: 把你煮较抓较细较啊我等下熬我等哈
1: 嗯
2: 一茶我等下熬我等我咧煮先拢用的
1: 嗯。
2: 底下呢，电梯下呢，硬靠硬。
1: 嘿嘿嘿。
2: 啊，那时阵吼，去压着手吼、喔，
1: 老
2: 火我都全唔敢食，唔敢食，两天唔敢食。
1: 嘿。
2: 哦，原来我无食营养，那两天哦，这颔骨那是酸啊，拢要死。
1: 嘿。
2: 啊，个鬼啊，拍草呢，哦，人拢要死去呢。
1: 嘿。
2: 全咧心脏要停去啊！哦，我今朝我今摕果也无法食。
1: 嘿。
2: 啊，变两粒。你顶摆嘛是我听我听吼、哦，我拢有咧听恁的这个，我听二十多年啊呢，我有二十年至二十一年啊。啊，那时阵吼，哦，足艰苦，都要死的啦。啊，你直直我直呼吸，直直呼吸，吸呼吸。啊，家己直直按，直直按我的肩膀，直直按的。哦，反正久才想啊，阿红伊久讲爱食两粒，好隔两粒落去，哦，我就你一阵嘛煞无讲两粒。我吃两粒，我早早听人讲，我慢慢吃两粒呢。啊，吃吃了吼，
1: 嗯，
2: 哦，就较开气啊啦。
1: 哦，怎啊，这个心肝怎啊可以无一直说话来就对了。
2: 哦，我那那拢要死，真正我拢要死，我唔卖了艰苦呢。
1: 哦哦，那个一列心中就对了。
2: 嘿啦，啊，佮寒你咧
1: 哦。啊，佮冷啦。
2: 啊，我可以斟茶，阮头家吼，拢在里
1: 头。咱嘞同位咯吼，你若有遮个镜头。你绝对来吃，这咱的卫福部，就是咱的这个卫生福利部，甲你挂保证的，吼、哦。咱这个咱的同位咯，有药这二号，就是讲呢，这药啊制造的二号啊，有许个种的二号，就是讲伊有效会当我哩广告，吼、哦。啊，咱这药啊，但是咱这唔是西药，咱这是这个。啊，银杏叶，哦，银杏叶了，植物性的啦，
3: 嗯，会更活化剂，会更活化剂啦，哈、
1: 哦。哦，咱嘞有这二号六一四一空的矿矿四六，一个前个二号矿三六五八八，右边的名称叫做正和通惠路某一定哈。西药绝对袂当我哩广告哈，啊，咱这呢无副作用，咱安心甲使用。医生讲，中风会当预防。你们等到中风较要治疗，中风治疗不一定会好，十个啦，十个我嘛无一个好啦，一百个看有一个好未啦。
3: 嗯，
1: 啊，你若是讲这个趣味性的中风，啊，就吃啦啦。啊，有诶，讲一个倒落就无精神啦。
3: 嗯，
1: 哦，所以你爱甲预防，唔是单头你吊吊过来治疗。哦、嗯，啊，咱的同位咯，咱的六 K 啊，真诶要结束啊。
3: 六 K 啊，六千哦，哈，咱一 K 啊，千五，两 K 啊，两千五，三 K 啊，三千五，哈，咱六 K 啊，六千，哈，啊，咱来欣赏一首《梦梦》啊，吼。

问下好哈，啊，今仔日好较少啦，别个所在我唔知影啦。哦，今仔阮只雨就较少啊，哈。咱个现场电话0800003969哈，空八了后中四个空，过来3969啦，哈。无人卡，无人卡，我报歌啊！因为我即马含讲话啊，办单啊，吼！嗨嗨，人生啊，咱朋友若要点歌，你点来只卡哈。

0: 生啦，哈、哦，人生还遐个啦，哈、哦，嗯，啊、对啦。
1: 讲过一下哈、啊。
0: 嗯。
2: 我牛大湾啦。
1: 牛大湾，你讲你。
2: 讲是买了啦。
1: 我甲你，你稍等一下。
2: 叫来，甲恁叫来，叫两罐来，只只一罐就好啦。
1: 我甲你讲哦。
2: 哦。
1: 你讲你的这个骨头湾哇？
2: 头
1: 伤病拢无了，也听
2: 未听，知道？哦，听未听，知道？啊，咱若翻身哦，身躯过手未过到，啊，好，还地叫要过来抱过来。
1: 嘿嘿嘿。
2: 啊，翻过病就搁抱
1: 过。嘿嘿嘿嘿。
2: 哦，啊，那偌好用呢？
1: 嘿。
2: 我那中客跨拢无效呢，啊，破住个大间药房，食拢无效。
1: 哈哈哈。
2: 啊，我听，我是听过来，等我唔捌得卡啦。
1: 嘿。
2: 我拢听甲，大家拢甲讲，你唔通听迄，迄吼，迄拢叫人咧乌白出来咧做见证诶。啊，我拢甲听无共人啊，一个尾咧，大家咧问我，我不爱听，我拢听甲无共，我听几日等啊。我拢十点就听甲两点。
1: 嘿。
2: 啊，咧吼叫两罐，要自家提两罐来。
1: 嗯。
2: 也一罐也好溜溜啦。
1: 好，即马即个肩胛头袂酸啊，就对啦。
2: 袂听啦咧，无拢听听啊！甲你讲人反过，啊手袂过，就过来，过反头来好咧，破伤手破甲会袂叫我
1: 破来
2: 咧。哦，再话袂落，要自杀啦咩？
1: 啊你讲
2: 好啦，叫来食麦好，观念就好啦。
1: 啊，你叫啥名？
2: 啊，我叫龙冠。
1: 哎，
2: 啊，一寸半冠了，啊，叫来去保养。
1: 好，对啦，请问你叫做啥名？

0: 哦，
1: 细丁啦，哦，细丁，
0: 哦，好，啊，你叫我呢啥？欠人八两元呢？
1: 哟，我叫两元啊，食一罐就好溜溜啊啦。
0: 好安尼哦，
2: 那嘞八两元，咱顶来来讲，看我好用，伊阿咧听未听日啦吼，骨头破了，讲较大间病院去看都无效。啊，想讲哦，买顿来食看卖，人个阿妹呢讲啊，嘿哦，拢叫人咧乌白咧做见证咧，下人咧买两罐食一罐好伊，伊讲哦，看我好用，哦，无讲哦，话袂落去哦，迄真正你也酸疼哦，会足艰苦个呢，倒咧也毋是坐，也毋是夹嘛夹袂调吼。咱来办两罐吼，甲咱个朋友讲哦，起码买两罐4500吼。啊，咱可能甲巴掌一过，咱就结束
3: ，
2: 结束咱一罐吼，调起100块啦，本来2700啦，
3: 得2800，
2: 变2800块。
3: 嗯，克拉宝你好，
2: 啊你好，
4: 你好，
2: 啊啊，玉记姐啊，嘿你好，
3: 嘿，
4: 啊你即卖个是高阳社无？
2: 有啊有啊，系啊，
4: 哦有哦，
2: 系啊，
4: 啊你
2: 啊？
4: 等
2: 下
4: 遮做
2: 较
4: 好
2: 啊，
4: 遐
2: 较
4: 好。
2: 啊，你唔是
3: 连锁啊，我嘛拢连锁。
2: 你唔是讲高阳较好？
4: 你高阳
2: 较
4: 好
2: 对啊，系啊。啊，你也无要带高阳啊？
4: 有啦，我拢伫遐，我伫遐读卡咧听，等下二十多，等下十外工啊。
2: 哦，啊，你办两碗食完未？
4: 也
2: 未
4: 啦，
2: 啊，也未。
4: 你十外工拢无咧食。
2: 哦，啊，你就爱早食啦，啊，千万别起价
4: 啊！
2: 哈。
4: 去
2: 到
4: 你去
2: 到，我对啦，对啦，哎，蛮是我要去呀，迄个迄个药材去啦，对啦。
4: 就
2: 可
4: 以去，我咪准备，我爱食就买啦。
3: 嗯，
4: 我有食鸡精，我也是讲是管鸡精啊。
3: 嗯，
4: 鸡精有种种好食，鸡精食到拢是真乖啦。我伊搭去做用拢无食，
2: 安
4: 尼。啊，你今麦等下就叫啊，平时拢无卡片来了
2: 哦。伊今仔应该去拍牌。
4: 你
2: 逐工嘛咧拍牌，对啦，应该啦。伊若无卡啦，伊拢讲无啦，但是无卡，我就是甲认为是有啦。
4: 无卡，即个
2: 妖
4: 啦。
2: 系啊，对啦，应该啦，嗯。
4: 我甲你听听
2: 哪
4: 几十
2: 年啊，
4: 你
2: 唔
4: 算
2: 讲咩啊？怎么？那结果你也听民本听到30年？
4: 那
2: 那，
4: 你真好呀！我以前还叫小玲，你小玲是你的某呢，还是查某呀？
2: 伊个
4: 查某定系卡
2: 住你，要
4: 经创啥，啰啰嗦，哎呀，行个面啊！哈哈。嗯。
2: 我
4: 就
2: 知影
4: 讲，哎，是这个人咧食错，哇塞，足久啊啦！足久啊！嗯，足久啊！
2: 嗯、
4: 我嘛话你送者，你少上少个衫，啊是讲迄个运动衫，机会拢有啦，啊！嘿，食食久，阮咧孙仔阵都无开会啊。阿
2: 姐，你讲讲，
4: 阮
2: 起码阮的孙
4: 就
2: 30多了啊。是哦，你讲，
4: 阿你讲，阿你讲，阿你讲，听话。我是伊个老祖国咧，听那讲，
3: 足大卡度㖏啦。袂啦，系啊，
4: 嘿。而且我是那看有介意吼，我食我的代志，反正我老祖先先重要，我就食呢。
2: 哦。
4: 所以啊，甲你讲，甲你买银行，都有人送一挂迄个啥，阿是咧食迄个啥。
2: 嗯。
4: 啊，唔是食讲较袂中风，迄个叫啥？
2: 你系同位路啦，
3: 嗯，
4: 唔是同位路啦，人迄个做企业有分啊，迄是唔是讲？
2: 嗯，
4: 你我唔用讲袂出来。
2: 诶，唔是阮嚟啦，
4: 唔是恁嚟啦，我唔知总无该买遐啊，我就你若有咧卖鸡精啊，我食保养，我也爱食这啦。
2: 哦，无要紧啦，啊你也食别人诶，有好你也食别人诶得好啊。
4: 食别人诶，啥物物件？我即摆就干阿食。
2: 诶，分工应啦，吼，甲迄个。哦，分工啦，
4: 系啦，无要紧啦。
3: 好，好。
4: 啊，甲食恁的结晶啦。
3: 系。
4: 我来甲你听一条歌。
2: 好，啥物歌？
4: 风风火火，会较好听。
2: 风火火。
4: 那无就你唱安
2: 得。好，风火火啦，吼。
4: 较好听，
2: 吼。好
4: 好
2: 好，
4: 再见，
2: 好再见，好。阿弟啊。
3: 好了，宝弟好。
5: 风火火啦。
3: 嘿，咱二发哥啊，嘿，你好。
5: 同位路。
3: 同位路，你要几车啊？
5: 风火火啦。
3: 啊，
5: 六
3: 车啊，啦吼，哎，啊，我甲叫阿平甲你摕去吼，
5: 哎，
3: 明仔若无甲你摕，得来后礼拜哦，
5: 好，
3: 好，好，好，谢谢，哈，嗯，
2: 好，谢谢啊，好，这咱二发哥啊，哈，哎，啊，咱这个玉记姐啊，我每天放微微的歌啦，哈，4:37，咱的现场电话，
3: 空八空空。空空三

0: 九六九，
1: 空白了后，中四个空，再来三九
0: 六
1: 九啦，吼、嗯。刚过来帮你啊。
2: 哦，跟你讲讲，我去打牌哦。
1: 你有听到呢？
2: 有啦，哎呦，尤其是那个是讲我才刚去的。
1: 嗯，啊，你也无卡，伊就想安尼。
2: 是啊，你安尼讲，我刚小林拜去下晡就来上班啊。
1: 哎、欸。
2: 够厉害呢，
0: 嗯，
2: 够厉害呢。
1: 今仔我讲个听哦，拍牌也无啥物会啦。
2: 我知啦。
1: 系啊。
2: 我
1: 讲
2: 袂是，我逐工拢去咧伊
1: 个。阿头要紧。
2: 我逐工搞。
1: 啊，逐工搞啊，要紧。
0: 然后登卡了，咱上班嘛，逐工登卡了。
2: 我知啦。嗯。
1: 啊，拢我咧甲你讲咧。阿头，嗯，阿头要紧，我嘛是有当时啊，拢去庙咧听回抽啊。
2: 我知啦，你
1: 今
2: 仔在咧讲，我拄则，我若在要卡，你坐
1: 喺
2: 咧
1: 报
2: 歌拄啊。
1: 哦，啊！你来看嘞，我
0: 讲。啊，你遐到落吼？
2: 啊，十阵啊落十大，即阵无。
1: 哦。
2: 啊，遮落十多，落十多。
0: 马仔过看会好天无？
2: 啊无，
0: 奥利过。
2: 我即阵刚刚农村移动海校啊。
0: 哦。
2: 啊，较凉，较袂遐热安
1: 尼。对啦，对啦。
2: 哎
1: 呀！
2: 啊！十阵啊好，哦，好
1: 落十大，啊，
2: 十阵
1: 啊无啊啦。啊，你迄、那个，你家己
2: 伫厝呢？系啊。
1: 啊，袂无聊。
2: 啊，我啊习惯啊，啊无诶。
1: 哦。啊，无得去打牌啊，无。
2: 嗯。啊，甲你讲，我都袂逐天去打牌，我都唔是咧。
1: 我是，我讲你，我是惊你无聊。
2: 无，因为啊，我逐天是我会去公
0: 园。哦，公园猛行啦。
2: 啊，即摆啦，十点起来去扫地。
1: 十点。早起时啊，十点。
2: 对。
1: 啊，暗时啊。
2: 啊，无啊，等下就无出去啊。
1: 哦，对啦，暗时啊，几点困啦？
2: 暗时哦，暗时我电视拢看到十点。
1: 好啊，啊，敢卖食爱困你啊？
2: 我。
1: 嘿。
2: 加
1: 减的。加减哦，安尼，迄个会呢，脑底也愈来愈歹。安尼，人咧拍仗记袂掉咧。
2: 嘿。我知啦。
1: 嘿。
2: 讲起啦。
1: 你著暗时啊困未去，迄个阮的节目加减啊听九六点九啦。
2: 我知影你即马就是你就是爱顺迄个调频。
1: 哎呀，调频啦。
0: 嗯。
1: 哎，哪里啊？卡来我暗时啊嘛，我无人咧卡咧。卡来啊，我帮开讲嘿啊。我甲你讲啊，迄拍牌无遐重要啦，会弹甲出嚟啦。
2: 唔是啦，我啊，我
1: 咧
2: 知影讲，即甲顺路要赢要输。
1: 啊，你袂当博杯博看卖啊。
2: 哈哈哈哈哈。
1: 啊。那我这朋友吼，我这朋友伊家己会算哦。无
2: 啦，我
1: 即
2: 阵唔是
1: 说，
2: 人拍牌，
1: 甲
2: 你讲，我
1: 拢
2: 是
1: 去拜年
2: 界面啊。
1: 我
2: 的
1: 意思就是讲，你
2: 到
1: 那。
2: 那我
1: 咧
2: 讲，我
1: 讲话
2: 我
1: 也无啦，
2: 就
1: 讲
2: 讲
1: 白话。无啦，你到那卖，你个算讲啊，你个困未起，你个心机罔听，你卖食爱，卖食爱困了啦。
2: 我
1: 甲
2: 你讲，心机我拢是咧听迄、那个，我有两台，你敢知？我一台较好说咧。
1: 我讲你听啦，九六点九手机也嘛会听一啦。
2: 啊，困死啦，手机麻烦啦。
1: 我知啦，是讲你暗时啊十二点你也困未去，你要卡电话，嘿啊，你食一困你啊是要创啊啦？
2: 无啦，唔是，我即摆就是哦，我有困无困，我时间到我就爬起。
1: 对啦，嘿啦，啊对。
2: 我生活是。
0: 哎，肯这你你差不多几岁啊？
1: 肯这给我们。
2: 我
1: 迄度
2: 啊，我
1: 四十二年次
2: 啊。
1: 四十二年次哦，四十二年次，
2: 那
1: 给我六岁呢。
2: 我知啊，你低啊。
1: 哎，我低掉啦，嘿啦。
0: 你低，
1: 我低啦，嘿啦。我头要紧，我讲你啊，肯这啊，我的人，我的人绝对会讲笑钱。
2: 我知啦。
1: 好，卖给他抽，卖黑安尼得
2: 了。好啦，你因为我这小妹嘛是。
1: 嘛是姓低的了，对了。
2: 啊，你小林是不是牛？
1: 伊姓吴啦，
2: 吼。
0: 嗯。
2: 哦，哎，我讲对不？
0: 对啦。伊
1: 姓吴，唔是姓牛啦。
2: 啊，
0: 我姓吴。
1: 小林姓吴。
2: 十点吴。
1: 啊，无你讲牛，还是我耳听唔对？
0: 嗯，
1: 牛
0: 啦，讲牛。嗯。
2: 我讲牛啦。
1: 你话要讲个清楚，你唔要拍一万，讲二万，人也对嘞。
2: 我你问你小林，我讲牛啊，讲牛。
1: 好啦，你又讲唔清楚得啦。
2: 啦
1: 啊，那我耳也听唔到伊啦。
2: 哎呀，你听唔到啦，因为我有小弟鼓啊。
0: 哦。
1: 你后小妹低，后小弟鼓了，对啦。
2: 我老大。
1: 啊，恁几兄弟姊妹？
0: 七个。
1: 七个
0: 啊。一张生就一个，
1: 对啦。
2: 啊，我上大
1: 呀。哦，你上大了，对啦。哎，我大姐姓好的啦。
2: 好啊，姓好，给我三回啊。
1: 哎，我大姐姓好，上大啦，上大大姐
2: 啊。啊，我到我上大呀。
1: 哦，啊，拢，
2: 因咧卡阵咧，拢无心机吼，会少。
1: 对啦，等下你心机也紧起来。

0: 因为我东西紧急，
1: 好，哎，停车啊！你敢不敢买过乌骨鸡精？
0: 有啊有啊，有买啊。
1: 啊，你啉安怎？
0: 好啉啦，我拢皆用三片果胡椒。
1: 好、哦，对啦。
0: 我你讲往后啊跑有无？
1: 哎、嗯，
0: 我是站倒落倒落和点果食个啊。
1: 好啊，唔免用个一烧啦。
0: 啊，
1: 唔免用个一烧啦，迄个个
0: 芝麻。你讲啊，就是讲蒸皮啊，对无吼？用个你讲啊是安尼，安那对我来讲，我是倒落皮啊。
1: 啊，我讲哦、喔，
0: 啊，
1: 你喺拍牌，你唔能啉哦、喔。
0: 无啦。
1: 你啊，你喺拍牌，啉你会加伊一枪哦、喔。
0: 无啦，哎、啊。
1: 要
0: 加
1: 上，
0: 人
1: 就
0: 要加
1: 甲
0: 你
1: 一上哦。嗯，啊，你的精神足好啊！你呐，你要伊，你呐要个人也不爱伊，你会讲我精神了，我正好。无
0: 啦，因为
1: 我
0: 阮
1: 的
0: 时间
2: 都
0: 共款啦，
2: 拢迄
0: 个时间
2: 哦
0: 差不多。
1: 对啦，我讲你
2: 哦，
1: 你
2: 着拍。没啦，迄呐，博叫人讲哦，迄着啥，那讲着叫人着去
0: 啊，
2: 嘿
0: 啊。对啊，就是讲哦，我十几时啊，啊，都
1: 好啦，我的意思是叫你打牌回来了才喝啦，不要去他喝下你会想要加他一枪啦，啊
0: 康
1: 康八十好啉啊！你啊，你就刷回来才喝啦，安尼精神会较好啦。
0: 是啦，不过我是要等
1: 你自己。吼啊，头壳会较好啦吼。
0: 是啦，
1: 娃娃脑细胞啊。
0: 那对我来讲，我是要
1: 扛白
0: 啉啦。
1: 哦，你要扛白
0: 啉啦。啊，昨天我未要啦。
1: 哦，啊，你还要存几块啊？今麦来，还等下到货啊？
0: 我知，我有听你讲。
1: 你有听我咧讲哦？
0: 因为，我也要食这個，要食我食
1: 这项
0: 咧。
1: 你食几样？你食斑牛丸，搁食鸡精咧，无你搁食啥？
0: 啊，迄、那个面膜丸咧，啊，啥物、哦？我今早送迄个两百咧。
2: 嗯
1: 啊，你买啥？
0: 我送，啊，你话送。
1: 啊，你买啥？你买啥？你上两百，你别上。
0: 两百我袂干。
1: 好清光啊你！
2: 嗯，
0: 对不？
1: 对啊。
0: 你那袂记诶？
1: 我唔是袂记诶，我咧该考试啦。哎呀，啊，我爱讲，啊，那你吼，因为你即马，唔是。
0: 以前有无？
1: 哎。
0: 你咧点什么？我在迄个郭子仪也是。陶瓷的，有
1: 无？
2: 嗯
1: 哦，你讲
0: 我上两卡呢，结果我拢阿边拢无影照，拢
1: 用
0: 咧。哦，
1: 我
0: 见假的，差点的。
1: 哦，
0: 我靠，真的无用
1: 咧。啊，就提出来用啦。
0: 啊，都唔需要，那个差点的很方便呐、啊。
1: 哦。
0: 我要给你提两卡，你敢
1: 不？哦，伊种系只闷烧锅的款啦。
0: 就是我内底，啊，你一直话在你袂记。
2: 因为我上马上就坐啦，嘿，
1: 对啦，
0: 我你有上过
1: 吗？做久啊啦，
0: 做久啊，
1: 对啦，迄个顶上的百分之万，我哪知上怕？对
0: 啊，哎呀，哎，好，你上就
1: 坐
0: 好呀，
1: 好啦，
0: 好，
1: 我讲过者哈，
2: 好，
1: 咱讲过者哈，好，我来报你啊，
3: 哎呀好，
1: 好，咱秋德呀，嘿，你啊，
3: 哎。
1: 哎，我今日都搁关那个面膜玩下。下过无？咱的情
3: 况
1: 解到会怎样？
3: 哎，
1: 你
3: 敢
1: 捌下过？
3: 有啦。
1: 哦，安尼食了那？
3: 也还 OK 啊。
1: OK， 你是食火气，还是讲有这个底层闭结？哦，火气大就对啦。
3: 对啊。
1: 哦，随大随宽安尼食。都迄个都无火气就对啦。
3: 嗯。
1: 哦。
2: 啊，你要几块啊？
1: 咱咧清肝解毒的这胶囊啊，吼、哦，你若有火气、有肝炎的，吼、哦，嘴大、嘴苦、嘴破，吼、哦，像咱拄下咱明山哥啊，伊迄个是讲呢，迄个是讲咱卡会湿气迄个所在吼，种。这个哦，这个过瘾康卡啦，啊，这个卡迄个后顶啦，吼、
2: 嗯嗯，
1: 哦，还是讲街边啦，吼、哦，
2: 凹掉的所在啦，较会痒，较容易痒，
1: 对啦，较会
2: 手割啦，嗯，
1: 湿气迄个所在，吼，
2: 嗯，
1: 还较凹痒，啊，就找这个皮肤科提药膏，吼、哦，啊抹，啊嘛无效，食咱的清肝食好个，吼、哦，你为什么你的皮肤会凹痒？哦，对，讲。湿气的所在，吼、哦，嘛代表讲你的肝有一挂湿毒啦，
2: 嗯，
1: 哦，啊，所以讲呢，这个皮肤就比较熬白，比较熬青，比较熬焦，吼、哦。

0: 啊，咱呢，这个清官街道家人甲咱朋友讲，咱这顺中药哈。咱进台湾咧做清官解毒的拢是药丸，哦，什么五年解毒丸啊、西甲解毒丸啊、清官解毒丸，拢是药丸。但是咱这是胶囊，哦，咱个五粒的药丸浓缩做一粒胶囊，所以咧吃效果非常的紧，哦。你早暗个吃三粒，哦，啊，你若讲啊，我得要照三顿吃，安尼一顿还是吃两粒，啊，咱这一罐有120粒，哦。一当去食20天，一罐加1500块尔。你啊买3罐3300，一罐加1000块，买5罐5000，一罐剩1000块。看你买对买加俗的清官解毒丸，
1: 嗯，
0: 咱这做做教人的哈。啊，咱这这个，
1: 这也要听啥？
0: 是凤尾尾的歌啦，嗯，啊，咱这这个要
1: 结束
0: 啊，嗯，凤尾尾的歌，咱来播一条姊妹

0: 姊妹爱哈，咱咧现场电话，
1: 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
0: 空八了中四个空，过来三九六九啦哈。你若讲像咱琴姐啊咧，
1: 嗯，
0: 做三个啦，
1: 对啦，啊，咱琴姐啊开讲一下哈，啊，然后咱秀红姐啊加减卡一下哈，系啊。啊，咱点歌啊，加减点一下，安尼一点钟收一个过啊，嗯。
0: 那三个家讲话啦，
1: 嗯，
0: 都啊，讲完广告，讲完广告，讲完啊，就一点钟就过，啊，佮报一下歌。
1: 对啦。
0: 啊，你未感觉讲哦，时间歹过，啊，未感觉讲未唔爱做啦，
1: 嗯，
0: 系啦，
1: 对啦，
0: 而且这方讲也是。

0: 安尼啦，算含咱山顶做伴的啦。
1: 对啦，对啊，大概安尼吼，算讲开讲啦，吼、嗯。其实你朋友嘛是爱加减开讲啊，对不？吼、嗯，系、哦、啊，不你也讲啊有代志，甲要小吹安尼，感觉足奇怪，对不？嗯，人讲无事不登三宝殿，安尼就较无好啦，吼。系啊，啊就是讲平常时
0: 的嘿，加减啦，感情啊，对
1: 啊，
0: 嗯。系啦，吼，啊，咱呢现场电话。
1: 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
0: 空八了后中四个空，过来三九
1: 六九，
0: 哈、嗯，空八空空空空三九六九，无你播什么歌啊？
1: 嗯，
0: 哎、欸，你敢有唱歌？
1: 无，
0: 无啊，无你唱条歌来啊？
1: 无，
0: 有啦，
1: 唱不完吧？
0: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说这条什么歌啊？
1: 忆难忘，
0: 忆难忘啦哈。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

0: 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喜绿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4: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3: 啊，你哪知？
4: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3: 哈，这严重哦！
4: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今是民本里台帮我请客，请继续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列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

往里有应力一下。今天要来跟朋友分享，这在日本时代超级大雨如何来经驾驶。日本占领台湾到了大正十年，也就是民国十年，台湾人受到日本高等教育的人也逐渐追来，所以对日本的教育制度也有很深的了解。为这个时候开始，台湾超级大雨那是要来选驾驶，真流行去叫台湾总督府所编的去日本的台湾学生的名册，未来在找出东京帝国大学的法学部、化学部毕业的，而且在读书的时阵成绩阁真好，来作为驾驶乘龙快婿，参像以前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林义谦林先生，伊小学、初中、高中拢是在日本读的。大学是读东京的帝国大学法学部，在读书的时阵成绩非常的好，算是台湾人内底吼拥有上正统，而且阁是上关的学历，真紧就被选为台南市

第一号的五届竞赛，台南市的风俗称呼竞赛叫做“某某官”。林先生在台南，人称“一千官”。另外，还有一位，捌做过台北市政府的参事，张水昌张先生，伊是当今的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在学校的时阵成绩嘛真好，马上

成绩真好，所以被选做日本丸大帮的竞赛。这款人吼真多，总共来讲，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第一读书的时阵成绩好，第一当年拢是大学人家烧钱要找的竞赛。除了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上受欢迎之外，这医学部啊，算是第二个被欢迎的。毕业生嘛是大学人家争取做竞赛对象。日本国立的大学在世界大战之前是称作帝国大学，有东京、京都，也个东北以及九州、北海道、京城、甲台北、台办这八间帝国大学。

另外，咱的熬糖、一个元气糖加芝麻和枣糕，这拢是单独的包装。金维星再出门嘛，真方便。酵素软喉糖150粒，100元，随时摕出来减，新订即卡。买个食到诺丽果营养，这元气糖会用食补，买个食卡，逐天来减，精神好，气色好，阁袂甜。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拢是中药。咱的元气糖所用的是黄芪内底北芪，也个冬心，也个白芽糖，加枸杞、红枣、加绿竹。芝麻和枣糕，咱用的拢是真材实料，食会到，看会到。有欧麻啊，有核桃，也个有蔓越莓、红枣、玫瑰糕、肉桂、枸杞，另外有掺一丝啊红露酒。真香，阁袂甜，和你一片接一片，爱小控制。这一包是300元，内底有13片。另外嘛有水奶糕，除了有水奶之外，也阁有一定比例中药，长时间落去控。这一罐有200公克，400元。食的时阵爱用清气的汤匙啊来切，放在滚水内底来来。看是你要食较薄，还是要食较高，这拢随意。大家来食润喉。维持身体健康，那是有需要。凯列服务电话：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王世贤演唱的《卡达车》，公司家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无分季节来吃，维持身体健康。而且我的纳豆，吃素食的朋友也应该吃。但这罐纳豆的成分拢是草本的，嘛是复方的成分，有红景天，有纳豆激酶，也有三黄菌丝体。这拢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含有的催促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红灰仙楂以及红卡。那是讲咱平常时的饮食这方面，食着较重口味，嘛会食薰，嘛会啉烧酒。尤其即卖上班族，常常安尼加班应酬，酒来啉，薰来补，阁无时间来做运动，安尼一定爱注意。平常时纳豆就爱来吃来做保养，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那哪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公司将有最灵动的珍珠霜，会用来做参考。咱珍珠霜的成分拢是对咱皮肤真好的，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啊。另外，抹起嘛袂安尼油油黏黏，亲像阮的成分内底有珍珠粉，有芦荟萃取物，也够玻尿酸，另外嘛有水解胶原加维生素 C。大刚来用珍珠霜，用来改善皮肤暗沉，防止肌肤粗糙白，买用来抚平细纹，好咱皮肤滋润美白。那是有出门隔离霜小抹一下，胭脂小点一下，就真赞啦。珍珠霜一罐是50克，1800块。那是有需要，凯丽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好多情。古历的五月是俗称独月，所以五月节更加被称作独月独日、独月独日。在民俗，咱所讲的五毒都是蛇、牙缸、一个鸠鸡、壁虎、甲蝎子。为中医角度来看，这个时阵是进入去管温，而且阁真湿诶季节。蚊虫多是无嘛较会歹，更加会有肠胃炎、皮肤病、掉痧甲失眠、情绪这问题。所以中医有诶提醒，五月节养生，毋是诶迷信禁忌，是顺着气候诶变化，做好清肃气息，来预防蚊虫。保护咱的肠胃，甲调养安神。另外，中医师毛指出，端午节的前后，拄啊是芒种的节气，天气较热，再加上梅雨季节，嘛较湿，咱人体较会出现嘴干、身形较闷闷、食欲差，也个脾胃痒，也是困无好再竞争。立冬的阳气也未充足。中昼时啊，天气温度较悬，那是长时间当喺户外活动，比较较会掉痧，嘛有可能因为蚊虫叮着、咬着，来增加感染的风险。另外嘛，爱避免去山内、去水边，也个无人住的空处，即系较湿、较阴暗，蚊虫较侪的所在。另外，中医师嘛讲到，五月节常常看到的健康问题，包括肠胃不好。皮肤病、甲暑热伤心，五月最食肉粽，这肉粽多半较油，糯米歹消化。如果过来食冰的，就较会腹胀、胃痛，也是落屎。另外又个湿又个热的环境，卖好湿疹、汗疹，也个香港卡、荨麻疹，反反复复来发作。长时间来晒日头，有可能造成掉痧、热衰竭。天天进进出出冷气房，也有可能因为温差上过大，出现头壳疼、身肠胃无好再竞争。中医师建议，你常用的透过清肃气息的地印来做调用，应该用黄芪、冬心、麦门冬，然后石斛、淡竹叶、甲陈皮，再药材来冲泡，来帮助益气生津。在预防蚊虫这方面，咱能够利用花草、紫苏叶、薄荷、石菖蒲、丁香、香茅来做成香包来帮忙。另外，热人的气温升高，湿度嘛增加。

再加上端午节前后的肉粽、湿的食物、加冰的物件，吃的机会较多。食物保存无顺利，就可能会引起着腹肚痛、吐，也个腹泻，再肠胃问题。所以热人要来保护咱的肠胃，就要避免大量来饮冰的饮料、吃冰的，爱改饮温的滚水。另外爱注意饮食的卫生，食的唔好放伤久，剩的物件爱避免放过暝。那是食外口，就要去选择卫生，你加个可口的店家，东西嘛爱注意本身的压力加生活作息，因为情绪那是紧张，也影响到脾胃的功能。

公司所介绍的诺丽酵素，这假设是的朋友也会用的吃。讲到这诺丽果，它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也有很多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和氨基酸以及钾素这些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咱排便更加顺畅。另外也会用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非常适合工作较无闲的经常吃外口过会经济的朋友。另外常常需要应酬，也是生活无规律，也有经常的熬夜，也有排便，也有困眠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高瓦型的诺丽果落去发酵，非常的顺，并无掺其他的物件。另外发酵技术也是有申请专利的，所以有保留诺丽果本身的外形，但是分子更加小，更加好吸收。另外我们的诺丽酵素也有拿到很多检验合格的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也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块，每天困醒空腹来吃2粒，搭配温滚水。那是有代谢、排便、困眠这方面的困扰的朋友，欢迎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在这个时间再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都欢迎随时来看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 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再见，拜拜。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性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饮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哦来哦，啊，咱所有亲爱的国水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每天有到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 0800-288-066哦。
1: 好来，咱今日个邀请到咱蔡董来个现场来，蔡董你好，
2: 阿文、可可，各位快乐歌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你好。
1: 来，咱即摆吼，以咱请蔡董，就是讲吼，大家拢在讲蔡董是咱台湾吼，一旦是讲数一数二吼，咱这清洁达人呐、啊。
0: 对。
1: 啊，所以热天来吼，有一个问题一定要来请教咱这专家，咱这蔡董的吼，
2: 是
1: 为什么咱热天来搞吼？奇怪，咱做高血啦。家抓啦，甚至咧果蝇啵，冰啊啦，嚯，
0: 啊，招造出来，
1: 足济足济啦。为什么咱热天敢那比寒天较济吼？
2: 因为寒天的时阵寒吼，咱咧狗遐伊会冬眠，吼、哦，真侪生物伊拢会冬眠。啊，因都爱趁在即热天的时阵吼，啊来储存因的食物，
1: 赶紧甲因，赶紧甲因的物件捡起来。
2: 是，因寒天出来，像咱人啊，伤寒的时阵，咱嘛冰袋出门。
1: 啊，对对对 对, 對。
2: 看厝有啥物物件，咱就吃起来就好
1: 啊。啊，无我冰袋去外口买啊啦，
2: 是，
1: 寒素素啊，
2: 是。
1: 所以即、這个吼、哦，即、這个狗遐啦、家抓啦、冰啊，拢嘛赶快有即个冬眠的好，迄个情况
0: 就对了。
2: 无唔对，所有生物拢有即个特性啊。
1: 天啦狗，所以爸爸妈妈你也看到伊吼、哦，第一吼、哦嘛，较容易派呀！啊，派去了，伊就因一块一块吼，咱讲高压高砖啊，咱讲的边啊，走走出来嘛吼。哎呀，为什么吼？有当时啊，咱那物件啦，哦，那滴个涂卡，滴个桌顶，咱那个切过了，咱就已经切到最先去啊。为什么高压过来这个所在，边啊过来这个所在？
2: 那是咱认为讲咱切了先去。你爱知哦，咱人吼。比高遐是大话多，大一万倍，
1: 大一万倍对。哦，
2: 所以咱对迄个气味、迄、那个诶、迄、那个咱鼻
0: 的嗅觉，
2: 咱的嗅觉，咱感觉咱鼻无啊。但是你爱知高遐，伊是说咱一万倍，伊的嗅觉比咱灵敏，会当讲达到一万倍。
0: 哦，所以咱等到病
2: 了。嘿，对，咱感觉咱七鬼啊，
1: 足清气啊，
2: 足清气啊。嘿，但是伊应该是鼻得到迄个味。
1: 哦。
2: 尤其咱啊热天，大家常爱食西瓜。
0: 嘿。
2: 哦，啊，你西瓜食滴落的时阵，滴落的时阵吼。啊，咱感觉咱切过啊，但是迄狗呀，伊就是皮会掉。
0: 哦，
2: 咱若走，佮转来时阵，哇，规堆啊，
0: 规堆呢。
1: 就真正咧，定定我感觉讲奇怪，我那走看狗家抓都佮出现啊，狗遐过来啊，我明明连清洁剂拢抓落去啊、哦。
0: 系啊系啊。
1: 啊，赶快哦，佮等你一大堆啦。
0: 大堆。
1: 所以咱人吼、哦，爱来学狗遐佮家抓，佮平常阿妈知道，那你只要对面切过了吼，佮拍个。拍个拖鞋，
0: 冲啥？
1: 皮，
2: 那那是皮毛啦。
1: 但是要皮毛啦，所以你讲因家米，因家米家就是拢靠着用
0: 嗅觉，
1: 嗅觉
2: 是
1: 用皮的气味安尼啦。
2: 嘿，
1: 反正看都有香的，都有甜的，因就来吹，啊吹着了这个米家
0: 就。哎，吹破来吹哦。
1: 哦，哎，应该来怕，刚好看大哥，看大哥大一换哦。
2: 因为咱都要讲过嘛，高雅是真细只。所以因也就规定来个这些物件到底搬回去。
1: 嗯，
2: 好、哦，咱刚才咱读册嘛，弄大家嘛，因那个提东西储存在因的蚁窝内底。
1: 对、嗯，
2: 所以你若发现狗遐，发现家抓的时阵，厝的内底一定有因的收。
1: 哦，一定有收的对啊。
2: 无咱咱感觉讲啊，咱只狗遐走出来的时阵，等你规定来啊。
0: 对啊。
2: 因那无高铁啊，那下定就拢搞
0: 啊。是啊。啊，佫排队咧。
1: 嘿，啊佫吼，阿公招阿妈，阿爸招阿婆阿母啦吼。
0: 规口早拢招啦。
1: 啊，老店招啦，他做起来安尼啦吼。诶、
0: 嗯嗯嗯
1: 欸，这吼，你想这世界这个吼，咱讲狗遐家抓吼，哈尼济啦，伊敢咪吼，窜一挂有诶无诶白毒来啊？
2: 诶。其实吼，因这拢有带有迄个一些细菌啦，只是讲咱要无去发现人俩。像咱刚才咱啊出去佚佗，哦，咱刚才有一个真出名的所在叫蝙蝠洞。
1: 蝙蝠洞，对对对。
2: 啊，咱啊细汉，咱啊你其实咱嘛前面看到蝙蝠。
1: 啊对啊。
2: 好啊，即个新冠疫情，好伊也宿主，好那是以蝙蝠下来。
1: 嗯。
2: 啊，咱刚才哪在大家看到蝙蝠，大家紧走啊。
1: 啊对。
2: 啊，即卖因为。蟑螂哦，家抓，
0: 家抓嘿，
2: 蚂蚁，
0: 对，
2: 咱要袂发现，但是咱嘛知讲，因身躯带着迄个病菌会真多，
1: 对、嗯，
2: 只是讲咱要袂发现讲有啥物会对人体造成真大伤害，
1: 嗯，啊袂发现嘛，
2: 对，但是要袂发现是咱在预防，
1: 但是有可能会啊，你个想啊，咱讲我从头也是，我从头啊吼，边啊出现伫温岛。迄边啊，有
0: 当时
1: 细只阿哥拍袂掉，
0: 比方个细只就最
1: 背，背来背去哦，有当时用电蚊拍哦，
0: 老是讲
1: 拍袂掉啦，本来要拍即个边啊，结果伊拍着太太啦。

0: 比较伊上介意的物件，就是迄个即要腐败迄个水果。
1: 对对对。
0: 啊，无就是迄个咱食完无清清气，迄个水果皮啊啥，啊，伊其实一定拢开始腐败啊。啊，伊若点啊背背了，佮背来，你只食物件佮背来，你个迄个，
2: 哎呦，
0: 你个迄个水果顶头佮你毒死了，你再佮食落。
2: 对。来只拢歹物啊。
0: 哎，等在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1: 哦，抵抗力无
0: 个。啊，你若佮歹运，抵抗力佮歹的时阵，结果你着佮钓到甚物病啊？
1: 哇，你有当时啊，所以其实
2: 吼，病啊，为甚物那会规定啊？那恐怖。伊
0: 是无性生殖。
2: 无性生殖。
0: 伊若一只来，当拖出足侪只。
1: 对，讲
2: 一边一边一只公一只母的对吗？
1: 伊就家己会生细卵啊，
0: 伊嘛无细卵，伊直接生出来就是迄种个呀，
1: 直接生出来哦。
2: 伊无卵哦，哎不，伊无一边一边配对，
0: 伊有卵配对，
2: 伊有卵就已经生啊。
0: 生对。
1: 哎呦，你恐怖！
2: 怪一堆哦。
1: 啊，所以你，所以咱厝呐，看到你讲有呾粪扫桶啦，啊是讲水果皮啦，啊是讲物件食无了，你若看到边仔阵哦，你莫恁是一只鸟。黑是可能，啊！你若无赶紧来处理掉，伊就一直来，一直拖，一直拖，一直拖，有可能一个粪扫桶可能要几百只嘛，有可能哦。
0: 看起来真惊人啊，
1: 足恐怖的啦！
2: 我看网络消息是讲，就算讲咱去菜市啊，迄个水果摊，吼买任何水果啊、肉等啊，迄底下顶头嘛，可能有冰啊，两滴顶头，带顶来咱厝嘞，所以咱厝嘞。就是有这侪病啊，一直生啊呢。
0: 是啊，这个痛苦大家应该拢有啦。你那水果皮小啃下了，尤其热天的时阵，哇，伊马上就生出来啊，
1: 马上生出来，
2: 而且生足恐怖，生足紧呢。
0: 是，
2: 怕拢怕未完。
1: 尤其今麦家抓吼，甲以前佫无同款。
2: 嗯，
1: 今麦家抓，较早我已经咱的家抓拢大大只哦。今麦我发现就讲咱厝啊，好出现家抓拢足细只，人讲甚物德国蟑螂啊，足细只哦，啊而且哦，足一堆啦，
0: 外来种较侪啦，
1: 外来种吼，
0: 啊咱较早来看到家抓吼，妈上迄个上场的动作，
1: 上简单嘞，
2: 拖鞋，
0: 系拖鞋，啊无就甲迄沙有诶唔敢拍，咁拍了了吼，伊会抓出来，
2: 抓出来在内脏，
1: 等下动作到
0: 就提杀虫剂，
2: 对杀虫剂，对
0: 杀虫剂提一直喷喷喷喷喷，其实杀虫剂较早咱拢是用除虫剂，
1: 除虫剂是
0: 阿个 DEEP， 伊这其实对环境对人体拢无好，
1: 伊
0: 这是有毒性，
1: 哦毒个啦，
0: 是啊，咱甲喷过了吼，其实你到家抓死去啊，咱会去切涂骹，咱想话咱甲切起来，
2: 对，
0: 但是像咱拄仔讲个，咱切袂切了介清气，有时咱食物件，囡仔食物件时阵落去涂骹。啊，物件我悄悄食落，啊，你拄啊，你也喷过杀虫剂，
1: 哎呦，
0: 哦，你可能会食到，很有毒性。
2: 啊，你食到安那吗？
0: 其实，
1: 对哦，老晒哦，比如讲中毒嘛，有可能哦。
0: 对啦，这种看你，咱拄啊讲到嘛，看你本身的抵抗力啦。
2: 嗯。
0: 啊，但是有毒的物件，咱是希望大家拢卖去碰到。
1: 当然啦，你想这杀虫剂，老实讲啊，对这家抓啦，
2: 是
1: 高下老实讲，水喷一套水死啊啦。
2: 是
1: 啊，但是伊个味道是讲真正做歹片。
2: 你人爱走啦。
1: 嘿啊！
2: 阿人爱走啦，
1: 爸爸妈妈，
2: 我唔知喷掉，
1: 我唔知你妈用过伊个水烟杀虫剂。
2: 水烟够我倒，
1: 惊死人哦！水烟杀虫剂伊面顶有写哦，你人袂当伫厝个哦。你就是讲，意思讲，比如讲，你要出去佚佗啦，要去外口，从就要去两点钟，
2: 两点钟以上
1: 哦，你再那个即个哦，水烟杀虫剂哦，佮点袂了啊！你人拢袂了了，你人啊，你伫遐厝个人会翘
2: 起
1: 哦，唔是会中毒哦，
2: 是
1: 中
2: 毒
1: 啊！中毒了，你若讲吼严重个，有可能会做成。四面回忆嘛，啊，所以吼、哦，咱就错当吼，你若讲，咱即马拢去用着杀虫剂啦，吼，啊，来去
2: 水烟呐、
1: 啊，啦，
2: 太正，无食迄种一粒一粒可以食有无？
1: 太正的蚊虫啦、蚊啊啦、狗虾啦、虾抓，过去较早的人哦。因那无食物件，伊免咱甲食物件用掉哈。
0: 那记得咱细汉的时阵，拢听拢看阿公阿妈吼，因摕着迄个香茅。
2: 香茅，什么是香茅？
0: 香茅草。
2: 哦，香茅草。
0: 刚才咱那些庙里遐静静做。
2: 嘿。
0: 哦，啊那迄个热天要困的时阵吼，应该香茅草摕起来点，
1: 烧起来，
0: 烧起来时阵，伊家迄会弄个熟。
1: 好，
0: 阿全出烟，阿已经提纳来了。
1: 哦，
0: 黑暗就好困嘞，蚊虫拢未来。
1: 哦，用迄个香茅的烟呐，
0: 香茅气味，你烧嘞，你烧嘞了有熏，
2: 有味嘿，
0: 有熏，但是伊熏，咱是要伊熏，伊有迄个气味。好，因为香茅草本身伊有香茅油的成分滴耶，啊，伊也挥发，啊，你烧嘞了增加伊也挥发，所以你的规根你香得了，咱看是烟，但是伊有个气味也造出来，
2: 哦，
0: 啊，所以咱规根有些香茅的气味，啊，嘿，蚊虫就惊，只要老七白龙仔。
1: 哦，所以你讲遐蚊虫啦、狗遐啦、虾抓，伊是惊气味啦。
0: 哎，拄个咱讲。

0: 会耐心哦啊，所以咱啊，你说你讲的讲吼，这个狗呀、家雀、扁啊、只，因就是惊伊个气味啦。
1: 是
0: 哦，较早我咧看阿公阿妈因哦，咧用烧这猪仔草的时阵哦，原来唔是烧猪仔草，唔是惊迄个烟，是伊迄个爱用迄个香茅的气味。
1: 是，
0: 即我都甲只物件，伊则未来走咱的厝内内底。
1: 是，
0: 咱咧困嘛较安静嘛。
2: 哎，平就这是只物件是，也比如讲蟑螂啊、蚂蚁有无？啊，个边啊，伊是闻着食，伊就昏倒去啊。
1: 伊唔是昏倒，伊无解，类伊会避开。
2: 哦，咱若去闻
1: 着臭的物件，咱人买闪。
2: 哦哦。哦，
1: 啊，伊若闻着伊无解伊的味的时阵，伊买闪。
2: 嗯。
0: 哦，好啦，好嘞，感谢咱这
2: 個。哎，你伫迄个东边森林啊，跟迄个桃子屋啊，伊拢销售到很可怕，对不？
1: 有些糖走了，有些糖走
2: 了。你想欠伊啊啦？我知影拢销售的就恐怖，就恐怖诶。
0: 嗯，好啦，阿恁吼，来阿恁吼，咱吼在期待吼，错蛋可能在这面好物件吼，好咱这爸爸妈妈了吼。好嘞，感谢，
2: 谢谢。
0: 我相信不是干那阿元甲扩扩俩，我相信所有的人。绝对都无介意讲你咧食物件的时阵，厝的物件哦，一个好心啦、
2: 蚊
0: 啦、品啦啦，伫遐飞来飞去，我相信无人，甚至有人开车嘛，同款。
2: 嗯。
0: 好，人一只蚊伫内底飞来，你嘛感觉足讨厌。
2: 是啊。啊，
0: 一只品啦，伫内底赶未出去，一只好心伫内底，你感觉足讨厌。
2: 对。
0: 啊，你搁未让伫车顶转杀虫剂啊？
2: 不行啊！
0: 要死个健康。你厝的嘛未走，未穿啊？对不对哦？好了，所以人家今麦吼有搞什么较好天然的哦，但我咧叫错蛋出来
2: 啊。无害的哦。
0: 好嘞，今麦跟赶紧靠咱所有亲来告诉咱的爸母呢，和恁来 call in 来上山来点歌，来恁家爸爸妈妈看恁家听什么歌吼？今麦定位拢是赶紧来利用哦。
2: 嘿，
0: 来空八空空288空660800288066空八空空288空66。你好，
3: 喂，鼎哥，
0: 好来，你讲。
3: 家乡变故乡，
0: 家乡变故乡，好。我给下起来哈，
2: 好，
0: 好，谢
2: 谢，
0: 谢
2: 谢，家乡变故乡，
0: 拜拜，好，你好，
4: 你好，太好，
0: 哎呀，是啊，
4: 来，是太好，
2: 嘿，
0: 是，嘿，来，
2: 阿姊要点什么歌？
0: 阿姊啊，今，
4: 我在播咯，红地七，
0: 红地七的歌，
4: 嘿，
0: 什么？
4: 红地七的对呀，
0: 什么歌？
4: 七皮鞋。
2: 七皮鞋哈，擦皮鞋哈，好好好好，谢谢
0: ，OK， 拜拜，好，来，你好，
5: 喂，
0: 嗨，你好，
5: 嗨，
2: 大家好，
5: 阿哥出动了
0: 哈，来，是，来，是，
5: 来，那个，要开电话哟，
0: 好，
5: 阿斌哥，
0: 阿斌
5: 进行曲，
0: 阿斌哥进行曲呀，
5: 哎呀，
0: 啊好。感谢
5: 各边的
2: 一二，
5: 对啊，
2: 我最爱看
0: 嘞，我最爱看嘞呀。
5: 哎，阿你俩，你俩还演
0: 点哦？那种演笑戏的。
5: 对啊，你俩看，你俩看，你现场哦。好，那证明你看到到底，想要再看第
0: 二。哎，那种耍宝没？
5: 就哎，那个黄色点就无啥，
0: 无。嗯，那个无。
5: 黄色点只高鱼。
0: 哎，是在这演那个高鱼红 Q 的没？
5: 哎，两个都
2: 一档呀，
0: 对呀，
5: 对
0: 呀，
5: 嗯，
0: 好啦，哈，我再讲，
5: 谢谢你，
2: 谢谢，
0: 拜拜，哈，来，你好，
6: 哎，
0: 嘿，是，
6: 你好，
0: 哎，你好，
6: 这是家庭家爱，
0: 家庭家爱，哈，
6: 轻松轻快乐，
0: 好 ，OK， 好，
2: 好，
0: 拜拜，好，来，哎，你好，
7: 我那点歌，
0: 好来，你讲，
7: 哎，陈来丽起微笑。
0: 陈来丽微笑哈，
7: 对，
2: 好，
7: 谢谢，
2: 来丽，
7: 谢谢，
0: 好，哎，来，哎，你好，
8: 喂，安安喽，
0: 嗨，
2: 小朋友，
0: 要收，
2: 阿娇哎，
0: 也真欢喜呢，哎，
8: 今天做大哎哈，
0: 哦，今天又不等我，
2: 搞的错，
8: 我的讲起来可安呢。胆子也都玩过
0: 贵啊！那样那样，哎呀，无大天气关系的哈。
2: 是吧？
0: 好啦，无见啊！来，看你怎样穿吧。
8: 哈！
0: 啊来，等过玩过你啊！ 冇咁话啦，迄内裤去换，去换到无半领，
8: 有啊，
0: 卖穿较紧，
8: 无半领，
0: 卖穿较紧啦，嘿啦，
2: 没事啦，
8: 卖穿会看口诶，
2: 会看口。

0: 会啦，
1: 啊，没人看，那有劲。
2: 他在那房间没人看，
0: 我们是有羞耻心的。嗯，
1: 来，你今天来，今天要讲什么？后面不出人，嘿，拍谁？
2: 吉隆法的。
1: 好。
2: 那个心甘情愿呀，
1: 心甘情愿，好 ，OK， 好，
0: 好，
1: 谢谢，
0: 好，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1: 好，
0: 谢谢，欸，
1: 你好，
3: 喂，广告你好，广告
1: 你好，
0: 你好，你好，
1: 哎，
3: 我来点一下歌子嘞，
1: 来你讲，
3: 我来点一下余龙华有早期有一首歌做《心情无人知》，
1: 心情无人知，好。
3: 对
1: ，OK，
0: 好 ，OK，
1: 好，谢
0: 谢
1: 你，谢谢，拜拜，
0: 好，谢谢，
1: 哎，你好。嗨，
4: 你好，
0: 你好，
1: 是你好，
4: 我来点一首《故乡的黄昏》。
0: 故乡黄昏，
1: 好，没有问题哦。
4: 好，谢谢啊，
0: 好，谢
4: 谢，拜拜，
1: 好，拜拜。我那今日歌冇教谁啊？哈，来，故乡，但是有几首歌哈，我今晚找未到，我等下找看卖哈。
0: 好啊，好。
1: 故乡的黄昏，等下来找哈。啊，冇过来说。
0: 家乡变故乡，
1: 对啊，讲家乡变故乡爱找者，啊，过一个七配的我冇找无。
0: 啊，那个人阿兵哥进行曲呢？
1: 阿兵哥叫我带你吹一下哈。
0: 嗯，
1: 好来，故乡的黄昏嘛，对不对哈？
0: 嗯嗯嗯。
1: 好来，带你这
0: 家故乡变
1: 啊，但是
0: 家乡变故乡，
1: 家乡变故乡，家乡变故乡哈。我先来吹这家乡变故乡了哈。我随吹，我随吹，有啦有，爱吹网络的。
0: 嗯，
1: 家乡变故乡，随处理，随处理。家乡，这是这是国语歌呢。啊，好来来，应该无唔对啦，来听看卖吼。

好来，咱这个爸爸妈妈来现场服务电话吼，给咱小记者啦吼。好来，电话小人记者吼，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哈。

0: 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蔡董你好，
1: 阿元，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来，蔡董吼，咱即马吼，因为热天到啊，你知吼，
1: 是
0: 咱厝的足侪就是吼，狗虾啦、虾抓啦、饼啦啦，吼，迄个你知咱厝的足麻烦的啊，足爱足来要你知道。即马吼，恁即马伫电视台吼有卖一罐吼，讲跑光光啦，
1: 嘿，
0: 就是要即个饼啦啦、狗虾、虾抓吼，要伊走了了啦，欸啊，这吼，甲一般吼，咱讲的这个杀虫剂吼，有啥物差别的？
1: 杀虫剂吼，伊是化学的，啊，伊用的是有毒的，
0: 有毒的。
1: 咱跑光光这款哦，咱是用天然的吼，迄个肉桂、香茅、月桂叶，咱一寡植物的成分啊，用这气味，或者哦，蚊啊啦、蟑螂、蚂蚁啊，因会惊，因袂过来你的厝内，因为惊迄个气味。
0: 哦，因为伊毋是该台死，
1: 毋是。
0: 伊是抹回你来咱这间厝内底，
1: 对，伊是回无介意咱这间厝内底气味，互因走去八大。
0: 所以爸爸妈妈过去咱拢用着这个杀虫剂啦，有吼？你也看到狗遐来，我着杀虫剂才开始抓，但是吼、哦，你片内片咱先过来底也有毒，啊，过来有化学的，甚至有的人吼、哦、为着要来杀狗遐啦、杀虾抓啦，拢会厝内用那什么水烟式的杀虫剂啦。但是你拢足恐怖呀、啊！遐你厝里个用完了，我你讲你规间啊，拢吼迄个气味人是无到底内底，你啊闻着遐味吼会中毒的呢。所以咱这罐是天然的，完全无毒的。哎、啊，这有经过着试验的无？
1: 咱这吼拢有跟咱台湾的大行吼，迄、那个产学合作，吼、哦、咱做完了拢有送去咱这台湾吼，吼、哦、教授带着学生吼、哦、来帮咱做。试验证实是有效，
0: 有效的，
1: 是，
0: 而且是对咱人无伤害，
1: 无伤害。
0: 所以爸爸妈妈，你只要今日摕着咱这罐跑光光，你只要伫厝内咧甲转转转转的，桌面甲转转的，咱的灶坑甲转转的，咱的壁甲甲转转的，咱的粪扫咱甲转转的，你都袂发现着讲恁兜的个有狗遐、虾抓，遐边啊，伊就袂过来咧恁兜来观光啊。所以今日咱这吼，第一个伊天然，伊无毒。而且对咱人个无伤害，咱这个这么好，这个跑光光吼，恁伫电视台，恁即摆拢哪卖哈？
1: 阮即摆哦，一罐吼、哦、是卖990块，
0: 一罐990块嘞哦。
1: 是，但是吼、哦，即摆欠费啊。
0: 欠费啦，我知啊，恁即摆电视台吼、哦，哇，卖价但是讲小山啥拢做袂出来哦，啊，兼个讲吼，热天来咱厝的爸爸妈妈从外看到就是只个。饼啊，那狗也加抓，唔该叫你来再看，咱个咱优待一下无？
1: 咱今日来个这个节目吼，阿元，咱大家拢好朋友啊吼。
0: 啊，咱今日要哪优待？
1: 一罐吼990块，安尼两罐呐，1980，咱直接优待1680块。
0: 哦，两罐优待1680了。
1: 嘿，安尼讲你一定袂满意的。
0: 啊，当然啦。
1: 安尼咱今日直接搁送两罐。
0: 哦，直接搁送两罐。
1: 四罐1680块。
0: 哦，四罐只要1680块哟。
1: 是。
0: 稍等哟，咱今仔就是一组安尼1680嘛，对不对？
1: 是。
0: 啊，你讲恁这是位处的，看桌面甲砖啦，灶坑甲砖啦，排水坑甲砖啦，反正规间拢甲砖砖安落啊。但是你这门内底也无喷头啊，爸爸。

0: 爸妈唔得，佮佮买喷头来蒸。
1: 诶，我即卖喷头啊，我家己嘛欠真多啦，
0: 拢欠袂就对啦。
1: 是啦，
0: 啊欠袂，问题是啊，爸爸妈妈去外口买，啊，佮烦恼讲吼，即喷头啊惊吼袂下啦。你是毋是讲吼啊会当吼加送一个啊？
1: 阿元吼、哦，真够真趣啦吼、哦。好啦，阿元，安尼啦，我吼、哦、真正是做袂出来啦。我阁加送你两罐有喷头啊。
0: 哦，直接你阁送有喷头的，爸爸妈妈就免阁去买安尼啦。
1: 是，安尼就是吼、哦，咱六罐1680块，咱限定50组啊，了。
0: 哦，六罐1680块，安尼只有50组的意思，了就对啦哈。
1: 无唔对。
0: 哇，安尼就足限的安尼。
1: 限量哦，吼、哦，50组啊，你
0: 五十组伊做袂出来啦。
1: 我真正赶袂赴啦。
0: 来，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咱就创造嘛食哦。今日店是买两罐送四罐的意思啊哦，其中两罐是有喷头啊的哦。你着免阁家己去买喷头，你只要厝的弄个转，桌面嘛转，灶卡嘛转，咱的排水卡嘛个转，粪扫袋嘛个转，遐个狗遐啦，遐个家抓啦，遐个饼啦，因从家就是这气味尔。气味啦！伫厝的时阵，伊就袂来咱厝的观光，咱就袂爸爸妈妈就袂大家咧食饭，饭煮好，菜煮好，就看到一只虎形伫面顶啦，一只饼啊伫面顶啦，啊无就家抓伫面顶啦，狗也佫踅出来啦。爸爸妈妈，咱厝的环境甲顾好，就是用咱这个跑光光，好不好？今日咯，
1: 六罐1680块，
0: 买来赶紧来，0800-088-066-0800-088-066，今日安尼直接六罐只要1680块。
2: 来，咱这個保姆哦，你注意哦哈，今日佫甲恁一个特殊的。
3: special 诶。
2: 我讲恁足侪吼，有当时恁厝内拢有一挂瓶啊啦、车啦，拢有啦吼。啊，唔知为倒蛇来啦。
3: 对对对。
2: 来，你今日头前这五十遍啊，电话先讲诶吼。
3: 嘿。
2: 来，阿王要佫送你一个球啦。
3: 嗯。
2: 这叫什么球？这叫捕蝇球啦。
3: 对对对。
2: 这球吼。
3: 小飞虫的克星。
2: 伊这里只个坑下伊内底有水果味，你知道？
3: 嘿嘿嘿。
2: 遐个蚊啊啦，遐个瓶啊，伊就飞去面顶吼。
3: 对。
2: 有当时啊，老实讲吼，伊就飞来飞去，唔知走去在咱找无嘛。
3: 嗯。
2: 你像阿王呐。车顶有当有一只虎形啦，
3: 嘿，
2: 啊那赶拢赶未出去啦，
3: 嘿，
2: 个窗门那开嘛不爱出去啦，
3: 是啊，
2: 结果暗时甲这个球哦，
3: 放在遐，
2: 放在车顶，
3: 嘿，桂林刚连在遐，
2: 迄只虎形就连在面顶啦，
3: 嘿嘿嘿，
2: 哦，做方便、
3: 啊，我是放在后阳台的那个垃圾桶旁边，哇。好几天之后，那个球就嘴皮啦，就
2: 飘到了
3: 嘿。
2: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有的所在无多余，你可能抓袂到所在。
3: 好，
2: 咱怎啦？咱把这个球给藏起哩。
3: 你厨房可以放哦。
2: 而且你这么照，
3: 后阳台可以放。
2: 你是你照卡给藏起，咱照卡门会开来开去嘛？
3: 是是是。
2: 啊，你开来开，你无可能讲我一直抓，你做也是你气味也无介意嘛。
3: 嗯。
2: 但是你只要啦开门，
3: 对，
2: 遐蚊啊，遐虎
3: 子，遐瓶
2: 啊，伊就飞起来啊，飞起来，咱个拍袂到个细只，个不要紧。
3: 是。
2: 你这个球，
3: 爱家己送来这点无？
2: 你这个球个肯定，
3: 伊家己飞，真的会飞来这点无？你有没加？
2: 你这个球伊就毛，
3: 它会有一点味道
2: 了。伊就毛风啥你知道？毛风刚刚一条，刚刚人空，刚刚摆水果，水果啊，好是慢个就飞，
3: 伊家己飞来加，
2: 啊就点面面顶啊。
3: 你无话贵，无贵讲了，你会发现这个球顶头那拢全
2: 崩
3: 啊，
2: 边
3: 啊啦，拢跌在面顶头。
2: 来，
3: 一
2: 盖
3: 上。
2: 来，
3: 先，
2: 来一盖我你讲吼，一点两粒三四，直接给上五粒好哩。来，咱爸爸妈妈哦，六罐的哦，六罐的跑光光，佮加上五粒的，这个捕蝇球，好不好？这个哦，小飞蚊呢，小那个克星，就是咱这捕蝇球哦，一盖佮上五粒给你，但是只有30组，安尼只要1680块。来，咱这爸爸妈妈电话再赶紧利用来，0800-088-066-0800-088-066。

0: 好，我帮你写写。
1: 好来，咱这个爸母看了哈，来，我跟你讲哈，咱这个球你也摕着，我保证你足，你也足介意的啦，你会非常非常喜欢啦哈。为啥你这球太好用啊？啊吼，我讲厝的人吼，你感觉哦，足神奇的。好来，爸爸电话小记者哦，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我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扩张哈。咱这个跑光光吼，咱这专门的喷处的吼，啊，卖吼，遐狗遐啦、虾抓啦、饼啦啦、果仁啦吼，啊，卖来咱处的吼。所以爸爸问讲吼，啊，这爱稀释无啦？
2: 这吼卖稀释，
1: 卖稀释吼，直接喷落啊。
2: 以阮这个比例吼是黄金比例，
1: 拢已经配好啊。
2: 是。
1: 爸爸妈妈，你莫个，你莫个去套水啊！哦，你套水的迄气味都无多，起来抵抗着只狗遐家抓哦。
2: 是
1: 哦，所以唔免个套水。过来，咱做爸爸你问讲哦，啊抓过了吼，爱切无？
2: 你要切埋晒，啊你也不爱切就等伊打，效果更加好，因为你切过咱的豆腐嘛，顶头的加一挂迄就是。
1: 伊的气味
2: 对啊，就是
1: 变作拢切掉去啊。所以你个抓了，再啃一次啊，伊就慢慢打起啊嘛。啊打起了，伊就持续底下挥发伊的气味，但是这气味伊对咱人是绝对袂影响的，树立起对咱人绝对无排害。
2: 是。
1: 伊这拢是天然的嘛哦。
2: 是。
1: 所以爸爸妈妈哦，你看你倒伊要甲抓倒伊拢无要紧，你就吼，我甲爸爸妈妈讲，干脆吼，规间拢抓就对啦。反正你个抓哦，现在狗现在家抓，现在囡仔伊就袂来咱到观光安尼啦哦，来抓上来哦。欸，我先讲哦，咱这我不爱250亩的哦，你外口是卖250亩对不对？
2: 我拢做500亩的，互你。
1: 哦，你500亩好难哦。
2: 加量不加价。
1: 哦，所以爸爸，恁摕到不是250亩，一罐是500亩哦。
2: 啊，
1: 你吼免惊，你就尽量甲抓，尽量甲喷安尼啦。好嘞，今嘛重点就是讲哦，抓上来，咱的爸爸妈。

0: 妈你问讲吼，啊，这个要两组吼，看有当优待无啦？
1: 啊，我这真正吼，回去买挂袂出，
0: 挂袂出，
1: 买就是先挂250罐好哩。
0: 250罐
1: 是啊，咱即摆呐，
2: 6罐1680块，
0: 12罐3000。
1: 对，但是吼，咱即摆剩下干那20组啊，你啊。
0: 哦，这大组干了20组呢，对不对啊？
1: 啊，我嘛是爱讲吼，这批做完，啊，这批我当时让高利会。哦，我无迄个时间表，嘿。
0: 所以爸爸妈妈哦，咱今日哦，细组也好，大组细组的6罐1680，大组的咱的串档会讲12罐给你哦，12罐安尼3000块尔哦。爸爸妈妈，你若想要讲哦，厝的要安尼清清气气，卖讲大概拢看到狗呀、家雀、兵啊，那个好心来咱到自家，你就用咱这个跑光光，你甲抓抓，只要那糖啊。伊就会甲真正伫咱厝安尼跑光光啊！哎，别来赶紧哦，大组可能才20组尔哦，12罐3000块哦，啊，那5罐是1680块。爸爸妈妈，你那边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尤其咱今日吼阿元吼，佮特别佮加送你5粒的，即个吼。捕蝇球，这捕蝇球哦，你只要甲拍开，放喺桌顶，遐细只黑小黑蚊呐、啊，遐细只蝴蝇呐、蚊啊啦，细只家抓啦，伊就直接锁起，啊锁起就黏喺面顶啊吼。所以咧，爸爸妈妈要来关心哦，来你好，一串好你哈，来你好 ，Hello， 嘿、
3: hey. ，
0: 来你马尾哈，我给你下起来哦。好，我下去了 ，OK， 拜拜哈。来，咱家爸爸妈妈哦，一早就送5粒球给你哦。这球我给你保证，你摕着你感觉讲足趣味的，足厉害。来，你好。
4: Hello。
0: 嘿，是你好。
4: 怎么没有接电话？
0: 有，我有接电话，有我接到你的电话了，你有听到吗？嘿，是。
4: 嗯，听到了。
0: 听到了哈。来，你贵姓？我等一下给你回电好不好？你贵姓？
4: 我姓吴，
0: 吴小姐，等一下给你回电哦，哈、哦，你新客人，等一下给你问地址哈、哦，好，谢谢你哈，拜拜。来，咱家爸爸妈妈哦，四组是6罐哦，每一罐拢是500毛的哦，每一组拢够加加两支喷头号的，每一组拢够加5粒的捕蝇球号的哦，这个5粒球你摕来，你感觉足趣味的，足厉害，嚯、哦，竟然能去粘那网啊，粘那瓶啊，啊粘那遐好型，你会记得哦。摕到咱只球，你甲囥咧吼，咱灶卡囥一粒吧，咱咧饭厅囥一粒吧，咱咧阳台啊囥一粒吧。你反讲吼，要收啊，咱到厝诶咧，蠓啊、蚊啊哪济啊，啊过来厝诶环境啊，脏脏诶，全部拢甲脏脏诶，包括着咱水道坑有啊吼，迄拢会臭咪毛咧啊，迄拢甲脏脏诶，迄蠓虫啦、蚊啊啦、狗呀啦、家雀因着从惊迄种气味啊，好无？来，咱只包跑光光吼，今日四组诶就6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

0: 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您了了来这个没分享来你好
1: 我给咱买
0: 你跑光光
1: 那转下去那上大声不敢来
0: 不敢来啦出来
1: 没有我对他们没有转转转人对后面就不敢来阿哥一看那四只不敢来阿哥一看那个跑光光那张那个你看你若跟路那两个人走出来
0: 我
1: 马上不敢来
0: 这句
1: 话人都没有阿多人那两个人有来拢甲拢安尼好啊好啊吼，佚佗甲拢甲甲抓，拢甲抓着哦，免唔敢抓，我要惊死，无法度啊，拢甲抓起，拢安尼，拢收袂起，要怎啊容易抓？
0: 啊，所以用咱的跑光光锤咧，突突突突咧就袂来啊啦。
1: 嘿，拢袂来。
0: 啊，锤咧，
1: 将迄个蛮唔敢来。
0: 哇，足好个。
1: 真足好用个咧，
0: 环境变足好个啦。
1: 真好用个，我唔捌用甲你用头一遍吼。
0: 对。
1: 啊，你甲抓啊有啊，真是舒适啦吼，我。抓袂出來，我著个套一只，这个就一只尔，啊个抓嘛够有味哦。
0: 啊对啊。
1: 剩一只爱抓爱套一只，这个无抓袂出来啦。
0: 嘿啦。
1: 无你啊个电力个足香个呢。
0: 真好哦，真赞真赞哦。
1: 正足好用个，将大只死蛇啊，若无来上好啦。
0: 对对对。
1: 迄死蛇啊呢？
0: 吼，啊无咧吼，你嘛足垃圾
1: 个。我把你气死呢！迄哦，你若讲到伊个名吼，伊就吼，你若
0: 讲到伊
1: 就死要炸出来啊！
0: 哎就。反正你煮煮叫无来就对啦，
1: 嘿嘿，无啦，
0: 赞赞赞赞，
1: 哎呦，迄足少的哦，正讲有效啊，啊我，
0: 真好用，
1: 我就想讲，我开始间再去看咧，我是唔过有过，我过有一关咧，
0: 啊，无紧，啊，安尼好，你若未等再去敲电话，
1: 好，我等下敲来讲，
0: 好 ，OK， 好，
1: 啊，正讲有效的啦，哦，
0: 好，
1: 啊，我唔知，我唔捌敢买只，甲你买头一届，
0: 我知，好，
1: 啊，买头一届，我只想拿，我存一关吼，啊我提我小弟吼，伊讲连你将迄款的吼。我一个那些拼那些吼，伊讲抓未死，我讲免那抓死啊，伊讲那抓落去哦，就唔敢活来。
0: 没有，你这未死，咱这不是毒药哩啊。
1: 嘿，嘿，较好，未死较好啦。
0: 嘿，哈。
1: 伊那唔敢，啊，我嘛抓门口呢。
0: 对啊。
1: 抓门口，伊嘛人个也嘛个抓，那唔敢活来。
0: 对啊，对啊，哈。
1: 嗯。
0: 赞赞赞赞赞。
1: 等下嘛
0: 个抓。赞赞赞哈。
1: 好，谢谢哈。好，再见，拜拜。
0: 拜拜哈。哦，咱这薛大姐吼，讲因兜吼足足桥咧有啊吼，
2: 对，
0: 啊吼，
2: 伊讲，伊
0: 讲安尼转转吼，哇，即马规间安尼足正整齐，
2: 是啊，
0: 啊无伊有怎看到咧惊你知？好啦，所以咧，咱这把握好强调吼，咱这毋是杀虫剂啊，
2: 毋是杀虫剂，
0: 毋是甲物件抬，毋甲抬死呢，
2: 对，
0: 哦，咱是互伊吼，迄个气味留着了后，遐物件伊就较毋敢吼。因无介即个气味，
2: 伊袂话来啦，
0: 伊就袂话来，
2: 伊直接酸出去啊！你，
0: 安尼咱就较人嘛较安全呐、啊，
2: 当然当然、
0: 哦、啊，所以吼、哦，来咱这，
2: 啊，你用这种物件伫厝诶，你嘛用了较安心呐、
0: 啊。啊，有影有影吼，好啦，所以来咱这爸爸妈妈吼，真的。袂爱赶紧，袂
2: 爱赶紧哦，
0: 数量有限哦。
2: 对对对对，
0: 咱只错蛋个咧吼，甲因公司小吵一下吼。
2: 是啊是啊。
0: 来，爸爸妈妈吼，今日吼，比过去搁较优待哦。
2: 嗯。
0: 过去无甲乐观哦，咱即届特别，甲错蛋我干脆啊啦，你反正赶袂出啊，对不对？
2: 是啊是啊。
0: 啊，就干脆就即批互咱。
2: 而且电视台拢是250cc 的，伫咱只是500cc 的呢。
0: 所以来，袂爱赶紧哦，来哦，四组乐观1680。
2: 乐观哦，乐观1680。
0: 啊，一组就两支这个喷头啊，好
2: 哩。
0: 啊，大组的吼，
2: 更加优待。
0: 12罐3000块。
2: 是啦。
0: 哦，啊，四支喷头啊，好哩哦。
2: 对对对。
0: 好来，所以要爱赶紧，为今。

0: 爱开始，我就讲为今年开始啊，和咱厝的环境变好。
1: 对
0: 啊，吼，卖回啊蚊啊，大家拢来叮咱的囡仔。
1: 是啦，
0: 我叮到外面那囡仔吼，高水高呢。
1: 啊，加霜吼，无就是迄个蚂蚁啊，伫恁兜四界一直走一直走，看来就讨厌。
0: 就讨厌。
1: 啊，你只要喷过手，你只要喷，比如讲咱的厨房吼，用完了后，用完了吃完了，你就直接给咱只跑光光。噴在你的豆面呢，免搁甲擦掉啊，
0: 免擦掉啊，
1: 唔好搁擦掉啊，不要再擦掉了。包括咱的豆面嘛是同款，咱食饭迄个豆面啊，你只要食完饭了，豆腐擦起来完了，你只要甲咱泡光光噴起了，嘛唔好搁擦掉啊。
0: 嗯，嘿，来咱的排水坑一定爱抓，
1: 一定爱抓，
0: 咱的
1: 粪扫桶一定爱抓，
0: 咱的排水坑拢做草的，
1: 对，
0: 它草就是为家抓的，
1: 家抓就是为遐做出来啦。
0: 我你讲。白水坑一定要转转的，
1: 对对对，
0: 哦，啊，咱的琉璃台下开的白水坑嘛，同款，
1: 哦，
0: 前阳台、后阳台，哦，过来，咱的花盆，
1: 衣橱、
0: 衣橱
1: ，橱啊，三橱啊啦，嘿，蛮在喷喷的，
0: 啊，过来，咱迄个哦，有咧种花哦，
1: 嘿，
0: 花草拢个转转，
1: 是啊，
0: 你说对袂死，你放心。
1: 衣橱恁拢会用什么樟脑丸哦？会毒死咱家己，莫用嘿，不要用那个东西了，那个东西是有害物质，袂使阁用啊。咱只要跑光光，甲咱的衣橱内底吼，甲喷喷安尼，其实内底袂有迄种蜘蛛，比较不会有蜘蛛啦。
0: 哎啦吼，好来，所以爸爸妈妈吼，来不来赶紧。伊租数咧提足紧的哦，伊一届6罐6罐咧提哦，250罐。
1: 啊，这是天然，这是安全性的，你放心使用。
0: 尤其咱这届个为250个提升啊500亩的哦。
1: 对对对。
0: 无你若去电视台
1: 咧，较贵。啊，6罐哦，6罐，只能三是5、6罐哦。
0: 来，别啊，赶紧来，0800-088-0800-088-066-0800-088-066200-0800-066，有人问我啊，这味也足歹闻啊，你放心，不会，伊就是有点肉桂味
1: ，
0: 肉桂味道
1: 哦，清香啊，
0: 所以咱来碰闻起来哦，绝对无什么毒药毒性的伊个味啦，完全都没有。
1: 对对对，
0: 好来，买来赶紧来，数量越来越少哈，来0800-088-066-08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奶奶你好，
1: 你好，
0: 喂伊就飞来这个球面顶，你就免烦恼讲吼，哇，这到厝咧飞来飞去安尼啦，好不好？好嘞，所以爸爸真的哦，咱今个给上这五粒球，你手里讲，哇，咱这高水，安尼这好用，哈哈哈。好嘞，来，赶紧哦，小组是6罐1680哦，大组哦是12罐3000哦，哦啊，每一组拢5粒球，2组就10粒球哦，啊，每一组各2支喷枪啊，安尼好不好？好嘞，0800-088-0066-0800-088-066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敲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9: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还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哟、哦，阿、啊、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好啦，阿王哥哥先来先挂啦，好不好？啊，等你再好，哥邀请咱串档哈。

0: 好来啊，咱安尼咱歌行完了，我爱先进行咱听众朋友的歌啦哈。
1: 嘿、hey ，
0: 好来，听众朋友吼，咱这阶段都讲你，但你们要注意哦
1: 哈。是啊。
0: 电视阶段电话卡无通的，跟接无到的，
1: 嘿，
0: 甲恁回拨，结果恁马上无接的哈。
1: 嘿、hey ，
0: 你要赶紧哦。
1: 对，
0: 因为我讲这样，
1: 照亮照照啊。
0: 其实我讲咱在，我讲咱在爸母恁小讲一下，你看为什么咱其实咱台湾哈，伫卫生方面做了足

0: 好哟。你看有些人个热天来，那么去水沟转嘞哇，转嘞跟他有自由哇，那转嘞龟嘎抓龟用手出来。为什么？你要注意病媒蚊的传染呐、啊。你想要常常电视咧讲啊，登革热咧嘛蚊啊，经过蚊啊来传染的啊。
1: 对。
0: 啊，你讲是讲啊，遐个蚊虫会飞物件好神呐，伊就去。喂，弄去乌白杯乌白食物件嘛？
1: 对啊，对啊。
0: 啊，你嘛知因食物件是拢做泰哥的啦。
1: 系啊，系啊。
0: 我讲即个讲的啦吼、
1: 嗯，
0: 啊，
1: 唔
0: 歹势讲啦吼。哎呀，泰哥的物件也把个伊的卡啵。
1: 哎呦，
0: 伊背去伊背面顶吃嘛。
1: 嗯。
0: 卡面顶伊卡有卡毛卡毛去喂着个细菌垃圾病毒嘛。
1: 对。
0: 遐细菌病毒是去背咱菜背咱的菜面顶啦，背咱的饭面顶啦，背咱的灶卡背咱桌面啦。
1: 嘿。
0: 啊，咱无注意去碰着啊，碰着去来吃，所以唔得讲，人讲病没有人传染就是安尼嘛。
1: 对。
0: 你看咱政府这
1: 边。啊，其实迄啲出来背你嘛，干嘛就阿杂？
0: 唔是哦，你有当个怕未就
1: 再
0: 再真正归单。
1: 啊嘛，代表讲恁出来的环境无更改。也好啊啦，
0: 啊！但是我甲咱这爸母吼，小强调一下吼，有当时吼，咱厝的环境家己也小变是。
1: 对啦，对啦。
0: 无啊，你讲，互你更加好的物件，伊嘛是刚刚过来啦。
1: 是啦。
0: 因为你的粪扫啊，无变啊清气，你的厝涂骹啦，无溜溜的，你的油啊，无甲清好清气。
1: 对啦。
0: 物件嘛是，我讲物件嘛是个扫来啦。
1: 对啦，对啦。
0: 未使怪物件无好，是啊，因为你环境无改变嘛。你环境无改变，啊，你爱帮糖多，从介意这种环境啊。
1: 从最爱最恶劣的环境。
0: 啊对啊，愈吵伊愈介意啊。
1: 愈垃圾愈垃圾愈太高，伊就介意的。
0: 对啦。然后，所以咱这保护吼，
1: 啊，咱用天然的哦，
0: 卖个用，
1: 对咱身体无害哦，
0: 卖用化学的，
1: 对对对对，好
0: 不好？啊，卖有毒性物件。
1: 化学的用固，你就是环境荷尔蒙改变咱的身体，
0: 啊对啦。
1: 所以咱人就容易生病的原因就是叠加，
0: 对啦，哦。无你看卖，你去你杀虫剂搬砖，你面看你看假无？
1: 惊惊，
0: 惊死哦，啊对不对啊？
1: 对。
0: 好了，现在听挂了挂，那再好给您介绍哈。
1: 嘿。

0: 的吼，卖讲厝的吼，大概吼就安尼吼，蚊啊啦、蚊啊啦，遐狗啊、家雀伫遐当收来收去，
1: 对啦。
0: 遐有当时啊吼，真正的，遐人当咧食物件，心情嘛真歹。
1: 嗯，
0: 啊遐物件吼，其实全部拢带一挂病菌，
1: 对啊，
0: 拢有垃圾。
1: 其实迄种家雀，伊咪破坏咱的电器呢。
0: 啊，
1: 也把咱的迄个电器夹歹呢。而且伊比如讲伊的粪便啊，伊放的屎物，伊也变成是传播的疾病呢。影响到咱有当下咱的拍卡枪啊，皮肤的痒的咬，伊拢会伊他反正他的那身上带的病菌其实足多的呢。啊，伊食过咱的食物啦，咱无说你讲，咱唔知爬过、咬过、行过，咱唔知嘛。咱个无说你个个食落去，对咱身体都
0: 最恶心的
1: 啊，拢是有伤害的哦。
0: 是啊，哈。后来虽然咱这个单哦，咱注意听哦，啊，咱强调哦，咱这不是杀虫剂啊，
1: 咱这不是杀虫剂哦，咱这是天然的，
0: 不是个排
1: 斥啊。咱光那顶头吼，飘啊，拢个应天的，绝对是天然的，无害的啦。
0: 来，电话小记者哈，0800-288-066-0800-288-0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串账哈。咱的爸爸妈妈讲吼，啊，你这罐跑光光吼，啊，那去喷到咱的人会安怎无？
2: 袂安那，咱这罐新菌是绝对天然的。哦，啊，你若讲无喷的时阵，有些风吹来，啊，你啊无小心去淹到目睭啊是啥？咱只用清水小洗一下就好。
0: 小洗一下就好啊，哈。所以这是安全无毒的啦，
2: 是。
0: 这是有经过试验的哦。
2: 咱这种有甲大学吼，甲咱台湾的大学吼，未来迄个产学合作。哦啊，做出报告出来，绝对是安全、天然、有效，
0: 绝对拢未对咱人有伤害啦。伊这主要是喷落去了，吼，伊个气味，气味就是即个狗呀、即个家雀、即个兵啊，因闻着这气味，因都无想要来咱厝安尼啦。
2: 对，
0: 所以伊唔是该台戏哦，爸爸妈，所以伊嘛唔是甲一般咱上面咱讲的杀虫剂，
2: 杀虫剂伊也是用迄个 DEEP， 吼、哦，伊也是有毒的，吼、哦，伊也是化学的，吼、哦，阿、啊、姨来甲黑芒糖，吼、哦，来甲家雀。高下个台戏哦啊，伊迄只其实台戏对咱人体有伤害无？因为伊有残留，有些咱个物件落落，也是咱去摸掉，搁放咧嘴内底，
0: 绝对袂使啦。
2: 有微量的毒素啦。
0: 爸爸妈妈简单讲啦，你看你敢摕那啥，那啥杀虫剂摕来转你身躯无？你绝对唔敢，你鼻腔歹片啊嘛吼、哦。所以咱这吼、哦，你唔免，你放心，绝对对咱人绝对无白害吼。啊，咱妈妈你问讲吼，拄好错在，你讲咱这款跑光光用喷的这款啦吼。哎，伊个伊味道什么味道啊？
2: 咱是用肉桂哦、香茅啊、迄、那个月桂叶哦、丁丁、香草植物哦，啊，咱用电脑来分析伊内底迄个有效成分啊，和伊个迄个肉桂醇、香茅醇哦，啊，佮一寡迄个对这芒糖哦、对这高虾加抓有效的这个香味、气味，伊个迄个含量哦，是达到法定的标准。
0: 就是讲一点有效果的就对啊啦，
2: 是，
0: 所以爸爸妈妈这个不是讲吼，我今日你听你讲，我来这香茅来去买香茅灯来囥喺厝诶，我来买肉桂囥喺厝诶，迄拢无效哦，迄一定爱用萃取诶，一定爱来底迄个香有够迄个量，伊只要我都把迄个气味发挥出来。
2: 咱咧有诶肉桂吼，囥在中药房，咱囥偌久啊？阿姨会是打气啊？
0: 对，
2: 啊，咱肉桂咱是吼新鲜诶菜起来时阵吼，咱去吸伊来底油。啊，伊内底油的迄个肉桂醇的迄个含量，佮爱达到一定的标准，叫迄个效果。
0: 所以这一定要经过试验的，才有法度真真正正，甲咱厝的遐你从无佮伊看到的狗呀、家雀、兵啊、果咧啦，咱讲好心啦，伊才袂来咱厝安尼啊。所以爸爸妈妈会今赶紧哦，真正非常非常优待哦。细组的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你来赶紧来0800-288-066-0800-288-066-0800-288-066。今日佫另外佫加送恁五粒的这个什么？这个捕蝇球。
1: 对，捕蝇球。
0: 嚯、哦，这捕蝇球啊，王工匠啊，你摕到你这样，咁么即嘛现代科技那哈厉害，那有人哈聪明去做这个物件，
1: 嗯，
0: 一 你甲拍开，伊有水果香味，
1: 加一点淡淡的香气。
0: 伊就讲伊模仿着水果，你知哦？啊，模仿水果，咱的芒啊啦，咱一块苹啊，还细只苹，细只背来背去的哦。
1: 对。
0: 伊就苹果皮，哎，看到水果呢，我要来吃啊。
1: 对。
0: 叫咱唔知去去去粘掉的。
1: 对对对。
0: 伊就做要甲粘掉。
1: 你无话久，你会发现这条球拢全芒啊，
0: 哇，
1: 拢全一块苹啊。
0: 咱厝人老公。

0: 小朋友的啦齁，你厝内卖有蚊啊？因为你蚊啊拢最咬小朋友的，
1: 对啦对啦，
0: 足奇怪的，伊就冇去咬大人，拢咬囡囡仔哦。
1: 对，
0: 啊你嘛知你囡仔咬着哦，当那叫啊哦，龟卡呢，红豆卡红豆变，
1: 足歹看的，
0: 足歹看，
1: 足上的啦。
0: 好，所以人家
1: 包好，
0: 那你好，
2: 你好，
0: 小蛋吼，所以人家爸爸恁今日跑广告吼，买安尼是买两罐定上四罐啊哦，安尼六罐话者。1680块，啊！佮送你两支喷头啊，佮送你五粒球，哇！这真的是大好康大优待哦。所以啊，爸爸妈妈，你也赶紧来0800-088-066-0800-288-066-0800-088-066，机会不在哦。我来讲啊，为今天开始，把咱的环境拢变得好。卖过咱的环境，常常有一挂遐飞来飞去，好咧有当啥？敢那看你看电视嘛，看伊在遐飞；吃物件嘛，看伊在遐飞。好啊，家族就个个说出来，迄只就讨厌吼。来，电话再赶紧用0800-288-066。

0: 咱这吼，反正你也摕着咱这球吼，伊足简单，你著甲拍开，啊纸甲摕起来，啊再有一个会当互你插，会当吸的吼。可你看伊要藏喺倒位，甲藏下就对啊。伊就自然就声音来啊啦吼。好来，所以来，恁爸爸电话甲咱小记一下吧吼。哎，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下好哦，0800-288-066-0800-288-066。六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咱这爸爸妈妈哦，阿王个哥哥哦，个咱串上今介绍，这叫做跑光光啦。什么叫做跑光光？就是讲哦，你只要伫恁家的所有的水槽啊啦、排水坑啦、粪扫桶啦，要是讲哦，恁家的什么花盆拢同款哦，你拢个转转。伊遐个狗遐啦、家抓啦、兵啦，伊就从惊即条气味。但是哦，咱片起来真好片哦，爸爸妈妈恁咧片做好片的哦。奶奶好，
1: 喂你好。
0: 啊，但是哦，因只个狗遐、家抓，啊，佮只个兵啦，伊足白片只味，所以就袂来人到。伊毋是甲伊杀死哦，那是要甲杀死的，你叫做化学的。但是咱这时吼，互伊卖来咱厝的，你听意思哦。所以爸爸妈妈，恁今咱这个跑光光吼，足简单嘞。你转过所在，卖过七过啊，安尼嘛免过稀释。咱这一罐是500毫升的，过来伊的保存期限是2年的哦，保存期限是2年的时间哦，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用力吼。然后两天三天那个转一盖，伊这样伊有效期限哦，伊就是24点钟。一天内底吼，你也看一下，本来边啊，足的。好不好？所以爸爸妈妈，想着个抓紧，想着个抓紧，吼、哦，咱这个热天哦，卖个厝的吼，一段吼，一挂有诶无拢飞来咱厝的来这样嘞，环境够卫生了哦。所以爸爸妈妈，细抓6罐1680元，大抓嘞12罐3000元。
2: 哎、欸，红膏也来死呀！
0: 哦，红膏呀，足家人足疼的呢。
2: 就好，家庭诶。
0: 啊，你收
2: 起来。
0: 哟，啊，你转了，甲摕咱的跑光摕去转安高呀，做好的就对啦。
2: 有好。
0: 好用哈，赞！哦，安尼咱就比较安全啦，
2: 啊、
0: 比较安
2: 全。我改换大桌，
0: 我给你改改啊，哈、嗯哦。好，谢谢你，好，拜拜。啊，员工正刚的，地被补啊，真的快没有了哦。
3: 啊，你感觉跑光光好用无？
4: 都拢未歹啊！
3: 你拢喷到位？
4: 我喷咧灶卡啦吼，喷咧地锅边啊，无应该地锅拢那这个热人拢规拢倒下啊！即马喷咧了都拢无啊，涂卡咧扫倒下做侪，即马拢无咧。啊，都喷灶卡啦，啊喷地锅边啦，啊像迄厝迄壁边门迄边啊喷喷咧啊，会惊啊！
3: 这样子跑光光对你的环境来讲嘛就差吼。
4: 哎、呀，我内底我拢变角色，我拢甲较早拢迄甲抓油啊，拢安尼。200块拢无几袋吼，啊一间我买几啊百，啊拢啊买几啊袋安尼，自家用用的安尼。
3: 啊，即马拢免了嘛，免油啊嘛，跑光光
4: 啊，阿哥，
3: 迄狗牙就歹偷的呢。
4: 哦，应该拢迄地果现开拢绵狗牙都济，啊即马都卖啊咧。
3: 足恐怖的。
4: 哎呀、啊，
3: 好，没问题哈、啊，谢谢你。
4: 好。
0: 来0800-288-066-0800-288-0。
5: 跑光光，我来讲，你今仔个你卖，你家寄两撮大撮诶，
0: 两大撮
5: 啊，真好用。
0: 两大撮是24罐哦。
5: 我知，6000啊。
0: 啊，你买个两大撮安怎好用？
5: 拢无放啊。
0: 哦，厝诶拢无放。
5: 哦，我甲你讲，我外口全放啊水，啊厝内拢全跑光光。
0: 哦，了解。哦，厝内全跑光光。
5: 啊，我面前卡，
0: 嘛拢全跑光。
5: 房间诶门。那门有门有茶有茶对不、
0: 哦？对。
5: 啊，你甲喷咧茶，喷咧玻璃。
0: 哇！
5: 啊，伊个茶会吸的。
0: 哦，对。有那个气味掉呀。
5: 就冻一缸咯。
0: 啊，对。
5: 茶有那个跑光光的味。
0: 哇！啊，所以
5: 所有的门哦，拢该喷跑光光。我今嘛喷半下拢无。
0: 拢无吧。
5: 一二十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
0: 哇！赞哈。
5: 哦，谢谢啦。
0: 主要佮偏起来袂安尼，像我咧困房个，
5: 一偏起来佮会帮助睡眠呢。
0: 真好哈，赞。
5: 有人精神真爽快。
0: 真赞。
5: 我你家寄两座大座诶。
0: 两大座好，来下起来哈。哎呦，这提个两大座哈，好来。我见啊，恁只把用料好用，吼、哦！啊，你甲喷咧门诶，那茶伊多，要味多，调面顶多啊好哈。好来，今细座就是6罐。1680元，大组的12罐3000元，啊，每组能够送你5粒球哦，这球。

我阿文东公家，你提对对，干嘛做假意啊？那这高水物件，那这好用物件，阿无来一组就送五粒，两组就送十粒，安尼好。来，未来关键来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

0: 哎，来来来，赶紧哦，电话记好哦，0800-288-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来，阿元吼，甲酷酷先来讲一下，今日咱这个跑光光哦，这个优待
1: 错。嘿，糟了了啦！
2: 跑光光，我来讲，你今日个你卖，你甲寄两撮大撮。

0: 两大组。
1: 啊，真好用。
0: 两大组是二十四罐哦。
1: 我知我知，六千啊。
0: 啊，你买到两大组安怎好用？
1: 拢无放啊。
0: 哦，厝内拢无放。
1: 哦，我甲你讲，我外口全放啊水。啊，厝内拢全跑光光。
0: 哦，了解。哦，厝内全跑光光。
1: 啊，我面床卡。
0: 嘛拢全跑光。
1: 房间的门，迄门入门有茶有茶对无？
0: 对。
1: 啊，你甲喷咧茶，喷咧玻璃。
0: 哇。
1: 啊，伊迄茶会吸的。
0: 哦，对对对。有那个气味条呀。
1: 就冻一工咯。
0: 啊，对对对。
1: 茶有迄个跑光光的味。
0: 哇，啊，所以
1: 所有的门哦，拢甲喷跑光光。我即马喷喷哦，拢无。
0: 拢无吧。
1: 一二十年拢唔捌讲暗时才好困。
0: 哇，赞赞赞哈！
1: 哦，谢谢啦。
0: 主要佮偏起来袂安尼，像安尼偏帮着
1: 目有甚物？偏起来佮会帮助睡眠呢。
0: 真好哈，赞赞赞！
1: 人精神真爽快。
0: 真赞真赞！
1: 我讲你家寄两大组诶。
0: 两大组好，来写起来哈。一组就是六罐，1680块。
2: 每一罐拢是500cc 诶哦。
0: 500ml哦。
2: 500，你莫透水。
0: 啊，免欠哦，你
2: 千万唔好透水哦。
0: 啊，来大组诶啦，大组先紧讲哈，来。大组12罐3000块，
2: 对啊。
0: 但是我讲这样大组对不？啊，这吼有效期限两年啦。
2: 两年这都才做出来哦。
0: 哎，你装落去了吼，一旦冻24点钟。
2: 24点钟。
0: 爸爸妈妈，你卖欠，因为咱今是互你500ml哦，
2: 不
0: 是250ml哦。
2: 是。
0: 所以你做你较装。爸爸，我想你喏，大家崇拜就是讲吼，厝内拢就讲大概食饭啦、食物件，你就看到吼，菜煮好、饭煮好，啊吼，就边啊边叠菜面顶啦，对不对？啊，无咧咧看电视阵吼啊，这等下佫一只边啊佫来啊，啊，大家要去拍拢拍袂着，啊，电嘛电袂着，啊，底下啵，抓啊杂个啦，啊，大概水果切到。冰啊就过来啊，火星就过来啊，啊我强调哦，爸爸妈妈，咱这不是给这物件抬死哦，咱这不是化学，咱这不是杀虫剂的哦，咱这是给抓来了吼，有迄个气味，迄个气味呢，伊这家抓狗遐啦，冰啊，伊就无想要来因讨厌这个气味，但是咱人闻起是足舒服的哦，所以吼、哦，咱人喷着绝对不要紧，就算你食着嘛没有关系，好不好？好、哦，所以爸爸妈妈，你无啊，啊、哦、我讲这样。真正是吼，咱串档诶，我吼特别要求讲吼，伊吼看半规管啊，互咱。
2: 因为做未出来啦，咱台北讲已经做未出来。
0: 我了人咧电视，伊
2: 个电视购物够恐怖诶啦，即个佫改了5000组，拢做未出来。
0: 做未出来。
2: 真正是，阮真正千拜托万拜托吼，一直甲拜托，佮做一寡来安尼啊。
0: 嘿啦，所以咧，爸爸妈妈。
2: 而且咱卖佫比电视佫较俗哦，真正佫较俗。啊，咱要用，咱既然要用，咱就用天然诶，咱莫用化学，化学一喷着哇。咱爱皮爱甲皮干炸咧啦吼，佮惊喷着身躯啦，惊喷着衫啦，同惊就是囡仔去食着安尼啦。
0: 啊，咱这拢免烦恼，
2: 是
0: 哦，咱这个人咧好好拢帮咱做过试验，
2: 拢做过试验，你放心。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天然安全无毒，
2: 是
0: 好不好？啊，你喷了去，你放心，绝对没有什么加抓药啊味啦，
2: 没错没错，
0: 什么哦，什么消毒水的味啦，
2: 哎、欸，完全拢无啦，
0: 嘿啦，
2: 你免惊呢。
0: 你想的丢所在弄那个抓，弄个喷喷抓抓哈。
2: 杀毒啊有无？啊，个咱的鞋柜拢会像抓呢。
0: 来，爸爸，恁这么热天搞，我当时还下水果皮啦，有菜瓜皮啦，对不对？
2: 对。
0: 你水果反正哦，你拢等你搬上来了，你个等你了，赶紧个抓起来啊。
2: 是。
0: 现在边那伊就未来催咱啦。
2: 对。
0: 你看，你个坑来了，搬上紧抓抓。
2: 对。
0: 你个发现讲，哎呦阿文，那真神奇。
2: 是。
0: 较早哦，热天啦，搞温到边那惊死人个济，啊你边那个作势就个怕未掉，哦，看路啊就抓在个，啊看个作泰哥拢掉我菜面顶。
2: 啊，搁有吼、哦，就是咱。煮饭啊，煮完饭了后，咱是洗碗盘，洗完了后会使清，会清起个琉璃台有无？你把迄个琉璃台清完了后吼，同阿伯一个动作就是把咱跑光光，家己喷喷的了后吼，
0: 转转啦！
2: 我跟你讲，你甲转转，我跟你讲，这饼啊拢未来，真的。
0: 因为伊无介这个气味，
2: 惊这个味就是讨厌这个味，走去外口死的外口安尼。
0: 对吼，啊爸爸妈妈我去强调，伊这不是杀虫剂哦，
2: 不是哦，
0: 伊不是哦，伊这是天然，伊不是好死气哦，
2: 嗯。
0: 伊是好食物件卖来咱
2: 厝诶，阿姨走去外口，死去外口，死伫诶外口啦。
0: 没啦吼，所以咧爸爸妈妈吼，你买爱赶紧，因为吼真正量无啊，特别无啊哦。
2: 对。
0: 你即个无摕着，我你讲唔，你哦，你今年你就感觉吼足压榨诶啦。
2: 是是是。
0: 热天搞。
2: 热天同济啊。
0: 没啦。
2: 咱用就是用天然的，卖用化学诶呢。
0: 没啦吼，来别来赶紧哦，细组大组拢无要紧哦，但是我先讲特别无啊。
2: 特别无啊，特别无啊。
0: 真的快没有了哦。
2: 特别无啊，嘿。
0: 来细组诶六罐。1680，大组的12罐3000，0800-288-066，08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好来，咱来进一下广告。来，爸爸妈妈吼，咱今日所介绍咱这个跑光光吼，就是要只爱高压啦、加抓啦、冰啊啦、火星啦，可以跑光光，唔是可以死光光哦。我先强调哦，咱的厝的环境就会变好。过来吼，阿文叔强调者哦，咱今日吼，你转较多位，你拢免个唔免个切起来。你甲转桌面转好，互伊囥啊搭，安尼就好啊。伊个气味就一直挥发，一直挥发呢。啊，遐个冰啊，那遐个风扇啊，伊个闻到这味，伊就无想要来咱家。你听我意思吼、哦，灶卡啦，你个粪扫桶啦，你个排水坑啦，所有吼、哦、你想得到的所在，你拢甲转转，甚至你曾经捌发现看到讲吼，恁厝个倒位狗遐家抓虫介侪出现的所在，拢甲转转喷喷的吼、哦。我你讲吼，你发现讲恁家的环境真正变好啊，你就袂大概吼那食饭食饭啦，啊就看到饭菜面顶都变啊蛇来啦，火星蛇来啦，吼、哦、你有看吼、哦，太过啊你个想法咧变啊吼，弄去吼、哦。垃圾的所在白鬼去粪扫堆白鬼啊白鬼再来你的菜面顶，还是你的水果面顶来给你生卵落去，有够恶心的，有够太过的，所以爸爸妈妈。

0: 别人的跑光光哦，天然安全无毒，
1: 而且伊的味啊，就清香的哦，它就是肉桂香跟月桂叶。啊，你卖改去掉，因为就是萃取85%的醇类。
0: 我阁强调一下哦，你免阁套任何水哦。
1: 莫套。
0: 你莫阁套水啊、
1: 哦！莫套。
0: 你阁抓落去，你可以主人看他搭得好啊。
1: 对。
0: 好、哦，阿叔我是讲你别
1: 干。啊，也在持续24点钟挥发一些精油。
0: 别干个抓抓的，是。我、哦、会给你粪扫桶一定爱抓。你若粪扫桶有等一挂果子皮啊的啦，
1: 对。
0: 啊，是讲等一挂人讲的水果皮啦。啊，这像即卖食我奶汁育儿包对不对？
1: 哦，迄种老细蚊虫，迄种恐怖的。
0: 我你讲，你若个你若无紧抓落去，你扁啊啦，胶去啊，胶抓子啊就来啊啦。
1: 是啦。
0: 啊，你就感觉哇，恁家内。那人来，哎，你也想话，你人来领导吃饭，啊，看到大概菜面顶那饼啊，你也看到这，
1: 就丢脸，就偷呀，就偷呀，
0: 哎呀，所以爸爸妈妈哦，今日咱这里跑光光哦，伊非常好用，就讲吼，伊个伊用的杀虫剂无
1: 同款，
0: 杀虫剂有毒。咱闻了就不舒服诶，
1: 是
0: 啊，未使食着。
1: 对，
0: 啊，咱这唔是咱这吼气味清香，
1: 清香绝对清香诶。
0: 啊吼、啊哦，咱环境会变好，
1: 嗯，
0: 啊，咱个免烦恼，讲话了食着安怎，
1: 是
0: 不是安尼哦？
1: 啊，我使用方式就简单诶，排水坑吼、哦，啊，个甚至咱眠床顶啊，咱眠床顶唔是一挂尘螨，你也使甲喷喷诶。啊，咱人有着，无说你去食着，迄种无要紧，因为咱这是完全。拢是萃取起来精油成分吼、
0: 喔，
1: 咱在跟江南医院大学哦、喔，拢有滴配合合作，因拢可以做试验，是85%以上，90%以上有效果啊呢。
0: 哎、欸，来，爸爸妈妈，你收到那物件了吼，你该注意看，恁这吼、喔。伊咧一罐吼、哦，你就是500cc 的，啊500cc 你甲放心，伊面顶拢写天然、鲜活、安全，吼、哦，你免烦恼吼。好、哦，所以爸爸妈妈来，买来赶紧哦。大多存两组了，大组12罐存2000，12罐3000块存2组了。啊那哦，啊爸爸妈妈，我要买小组的啥？小组6罐1680块，比你去用咧啥物哦？杀虫剂啦，比你用迄种化学物件哦，第一个哦，更加俗。更加安全哦，爸爸妈妈，你杀虫剂敢有可能逐工抓？
1: 无可能啊！
0: 无可能！你敢有你可能个杀虫剂直接抓你的桌面？
1: 啊，你若等伊走出来一只，我甲你讲，伊就生就侪只。
0: 惊死人
1: 啊！愈热天哦，咱这牙抓愈侪愈侪。
0: 所以爸爸妈妈吼，我就讲啊，杀虫剂你无可能逐工抓。啊，咱这吼、哦，你逐工个抓，伊咧冻24点钟咧啊！哦，所以24点钟，反正你来煮菜煮完，咱的粪扫桶绝对弄一挂果子皮啊、菜皮啊，你就紧个抓抓，伊遐菜就是会生病啊啦，生家应家抓来啊！你紧个等你粪扫桶紧个抓落去了吼，咱厝的就愈来愈清
1: 楚。啊，够一个所在就是排水坑啦、啊。你都加抓同阿咪的排水坑，底下生卵，啊，你抓排水坑，每一个排水坑拢个抓落来。
0: 来，所以爸爸妈妈、
1: 哦、你好，
0: 来买来，哎，赶紧哦，真正哦，咱这吼、哦、大组安尼最后存一组12罐3000块，要让咱的厝的环境变好诶，卖讲大概我就讲个啊，大概食饭这时阵，迄边啊个调诶，菜面顶哦，哎、欸，你足太高诶啦，我讲真，足阿杂诶啦，有影无？啊，大概吼、哦、菜摕出来，哎呦，加抓个手快哦。迄是要哪食物件啦？你食起來你嘛袂欢喜哦，所以来0800-200-66-0800-288-0661。
2: 你好，
1: 你好，
0: 来稍等你哦，来你好，来你稍等你，莫挂，等会莫挂哦，来，所以呢，爸爸妈妈来，大桌小桌拢无紧，小桌的6罐1680，大桌的12罐3000-0800。2-88-66-0800-288-066。
3: 所以一下转转拢较无搞煞，较无搞呀。
0: 较无搞，你讲咱咧跑光光嘛吼？
3: 嘿。
0: 好用吼，啊伊个臭臭有毒，有咱臭臭味无？
3: 无。
0: 没啦吼。
3: 哎呀嘛，较无棒。
0: 较无棒对不对？
3: 哇。哎呀，我是运动呀。
1: 嘿。
3: 也得等哦。
0: 嘿。
3: 也有滴跳会说哦。
0: 哦。
3: 啊，我也摕一罐去给因喷，
0: 喷喷喷，
3: 有影未歹，
1: 好用哦。
0: 啊，无你回收老师讲内底蚊啊，蚊虫足济啦。
3: 有啊，
0: 你像抓抓用咱的跑光光了，嚯，这环境都变足清气的呀。啊，最偏就人头壳嘛白狂。
3: 哎呀，甲恁买有记得的，
0: 有记得哈。
1: 谢谢谢谢，
0: 赞赞赞，谢谢你哦，好，拜拜。

0: 跑光
1: 都行了，都跟你讲喷了都无棒啊！
0: 你喷到位无棒？
1: 我个生活无草草啊，吼，还拢会生棒对无？我甲喷喷的就对啊，我感觉蚊子啊，甲喷落伊就多好难闻，喷咧敢那甲无棒啊？
0: 无棒啊，较少就对啊，吼。
1: 哎呀，像咱那花花草草无，伊那会长许棒啊。
0: 嘿，
1: 我就爱种一寡些安尼，比较较凉。
0: 对，
1: 所以我就特别去来喷。
0: 好用吼、
1: 哦？哎呀，好用啊！我唔知买遐济罐，买三组啊咧，我咧喷人用啊。
0: 哎呀，
1: 好用啊
0: 嘞！
1: 我就是被
0: 做
1: 啊，本人营养工很哦，本来真的有效哦，
0: 有效
2: 哈、
0: 哦，好，
2: 像是
1: 蚊子，
2: 好，
1: 谢谢，
0: 谢谢
2: 啊。咱这几年之后都，我都做一届优待了哈，所以来人家把握哈，不要爱赶紧哦，真的要快一点哦，
0: 一年只有一次而已，
2: 这几年就一届了，来你好。
3: 啊，应该是有鸟卡无，我夹爪对啦。哎、欸，卡爪拢会走出来啊！
0: 细只夹爪，大只夹爪，
3: 大只的呢？
0: 哦，真的哦。
3: 嗯。
0: 啊，即马用完了后，大只敢有走出来？
3: 啊，即间都卡唔敢挖来，啊，我勒甲除除的。
0: 对。
3: 卡唔，我卡唔敢挖啦。
0: 差不？
3: 有差。
0: 有差吼、哦。
3: 对对，有用呢。
0: 它那个蚂蚁啊，像我最近啊，下雨啊，蚂蚁不知道我无咧煮哦。
3: 吼、
0: 嗯、
3: 吼。
0: 我厨房都没有在煮饭哦。
3: 嗯。
0: 然后它不知道从哪里蛇出来。
3: 嗯。你搞啊，一、那、条、個、水管。
0: 不知道哎、欸，找不到地方。
3: 啊、我较早嘛是有你讲诶蚂蚁，
0: 对，
3: 啊，即马出咧，较无呢，
0: 较无哈，
3: 嗯嗯，
0: 然后我就家出两间，哇，我今日来看，拢无半只，
3: 哦，我有发现讲有较无，啊无一进前哈，我女儿讲，吼，啊捉只只蚂蚁诶，我啊念念我头发多啦，就买蛇兰打了我多，啊你来收无你啊，唔是收无你，搁收你嘛要来，
0: 对啊，
3: 我有甲出出来，有较未呢，
0: 哦较无哈，
3: 嗯嗯，
0: 所以跑光光很好用，对不对？
3: 然后也好用。好，谢谢。
2: 好了，所以人家把握你看用过咱的跑光光的哈，来讲
0: 哇，很好用，
2: 阿环，真好用，
0: 它真的很好用。
2: 厝内囡仔嘛，学了讲话，
0: 厝内环境也变得就好，就清气。
2: 我讲一下咱家的把握哈，我相信无一人介讲，你厝内电来看到狗遐直接一堆啦，
0: 嗯，
2: 蛇出来，
0: 狗也嘛就讨厌。
2: 你看我真会看到狗遐足讨厌哦，啊，因为你狗遐若生出来，伊无可能一只。
0: 你会发现家那种不见了，去哪里了？
2: 对，好了，所以来爸爸妈妈来要赶紧哦，今日制作是6罐1680哦。
0: 对，
2: 阿哥给送你5粒这个捕蝇球了哈。
0: 对，
2: 最好用的哦。啊，那大组的12罐3000的，
0: 对，
2: 就送你10粒啊不？
0: 10粒，
2: 哇，这当是讲
0: 太好用，
2: 太好
0: 厉害了。
2: 好了，未赶紧来0800-288-0800-288-0666-0800-288-0666
3: 你好，李大姐，
4: 坐。

大家报告，最后剩一组，我讲讲看，最后只剩下一组了哦。天然的，把咱的蚊虫跑光光的，哦，家雀跑光光，皮那跑光光的，现在最后剩一组了哈。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就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7: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1: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7: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室千叶，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 大家准备收听，由着阿华、依婷联合所主持的台湾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够猜谜、猜宾果的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制24-25-77-88。

铁石大药厂，还有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有弟弟好朋友，当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
1: 我是依婷，欢迎收听台湾好歌声的节目，由着阿华、依婷所联合主持的。咱现场服务电话：0224057788，0224057788咯。
0: 温同学哈，
1: 温同学，
0: 看到我啊，哎，阿华、哦。你是穿越时空了啦？
1: 那拢未老安尼。
0: 嘿啊！你讲同学会，大家看到是俄罗斯安尼啊。嗯。啊，我跟你妈妈讲拍摄哦。
1: 嗯。
0: 因为有影啦，我看起来是阮所有咱同年会哦。
1: 嗯。
0: 会当看起来算少年的啦。哦。看起来哦，看起来佮算少年的哦。
1: 嗯。
0: 刚我变会所一个哦，阮早间小电视看到讲啊，哈。这是您同学，
1: 嗯，
0: 伊当做您阿伯阿爸，
1: 哎，有诶拢秃头伊啊，
0: 哎，有诶秃头伊哦，
1: 哎，
0: 啊，有诶看起来真正哦，看起来就刚刚差不多六七十岁安尼哦，
1: 哟，
0: 啊，你看六七十岁，跟我年岁差有二十岁呀，
1: 嗯，
0: 看起来差二十岁啦，
1: 哟，
0: 差有侪就丢啦，
1: 丢啊，
0: 啊，尾啊就讲啊，你以前咧做推拿，你即马咧做啥？
1: 嗯，
0: 啊，我就讲无，我即马拢卖一寡在保健食品啊，
1: 嗯，
0: 啊咧照顾啊，伊讲真诶哦，啊真正有效吗？
1: 嗯，
0: 我讲哦，有效无效哦，免哪讲咧，你若有食吼，都有帮助啦，
1: 丢啦，啊，紧就丢啦，
0: 哦，都敢那有人讲。啊！你去饭店吃啦？你人你甲问我啊，头家啊，你来你这吃会饱无？
1: 嗯
0: 嗯，你连入味你都无入味，你要吃会饱？
1: 好
0: 哦，对吧？哈，
1: 嗯，
0: 你连讲入味你都无入味，你要吃会饱？
1: 嗯，
0: 啊，这个物件呢，老实讲哦，你那量有够啦。
1: 哦、
0: 我拢甲你讲一句话啊，吼，即马电台啦，哦，电台你未去买着假物件啦。
1: 嗯，
0: 你敢买着啥含量多甲含量少的物件呢？
1: 对啦。
0: 啊，过来你也去买着啥分子多甲分子少物件？
1: 嗯，
0: 啊，过来就讲真真正正是毋是话术甲恁骗呢？
1: 对啦，
0: 植物性呢，甲动物性呢？
1: 嗯，
0: 这都有差哦。
1: 有啊，那无差。
0: 他说，阮同学讲，你以前哦，看起来就安尼，足活泼哦，足热，足人讲哦，以前爸爸妈妈讲足热小迄种哦。
1: 嗯，
0: 啊，你今摆来做这啦？我讲无多用，阮爸哦，做这做太久啊。
1: 嗯，
0: 啊，我嘛想讲要来看卖讲。电台到底是吼、哦，你做什么物件？啊，你做啥？啊，那大家拢就反对电台的物件吼。不过这另外再看才知道，哇，原来即卖电台甲以前电台是无同款的。
1: 对，
0: 哦，哎、啊，爸爸妈妈即卖吼上侪用骗去的啥了？其实是伫网络。
1: 哦，
0: 即卖网络就是一页式广告诶。
1: 嗯。
0: 哦，看起来拢效果足好诶哦，啊，够足俗诶哦。
1: 对。
0: 但收到手的时阵呢？我上来跟你提到物件，看到物件是完全不相关的。
1: 嗯，
0: 阿文伊讲，伊讲阿华，阿那我那有问题，会使问你，我无要紧啊。你那有去使用别人的，感觉未歹，你嘛使问我，无要紧啊。
1: 嗯，
0: 啊，我无一定爱你，无一定爱来买我的。
1: 嗯，
0: 但是我会跟你讲哦，好个歹差在倒位。
1: 对，
0: 甚至你甲我讲，这新闻也是讲你提醒我，看我就知讲，伊这物件好甲歹，啊，伊是毋是真正好去修，无好去修？
1: 嗯，
0: 啊，食着对你有帮助，无帮助？伊讲，哎呦，同学，安尼实在你遮久哦，真正呢，安尼啊，遮久无见面，以后一定来见面啦。我好啊，定见面无要紧啊，你嘛爱大家身体爱用啊，对不对？我已经有同学惊到半死半死啊。
1: 对，
0: 惊到我真正哟、哦。走路时喏，小花呢，人讲哦，小花边卡都安尼，反正走路袂讲介好势啦。
1: 嗯，
0: 我讲你先啦，伊讲无啊，就穿什么，唔知啦吼，走路变钉啦。
1: 哦，
0: 啊，佫找无原因介害哦。
1: 对啦，
0: 啊就一直听起就对啊啦。
1: 嗯，
0: 啊有诶哦，我看阮同学有诶哦，已经小花啥你啦，小花翘骨啊。
1: 嗯，
0: 一束啊翘骨哦，我想哇，那会安尼啦，恁那大家同学。大家同学拢变会所，竟然已经小话有人有翘骨啊啦！
1: 嘿，
0: 哇！你安对表示讲啊，你普通时拢无咧顾啦，
1: 对啦，
0: 真正拢无咧顾。

0: 哦啊啊，大家哦啊过来了，因拢比较较慢哦生囝。
1: 好、哦，
0: 所以有诶哦，佮即马佮咧啊，过诶啊，囡啊佮咧读啥？读国中诶啊。
1: 哦。
0: 还冇读高中诶尔、嗯。啊，阮早囝拢已经读大学毕业啊，拢出社会两三年啊。哦，对吧？
1: 嗯。
0: 哇、哦，伊讲哇，你真好命呢！我即马佮过囝，我其实囡啊免过啦，囡啊只要吼卖去甲人学歹吼，卖去甲人吸毒啦。卖去讲飙车啦，哦啊，肯做代志安尼就好啊。啊，你啊，其他哦，卖想个管就好啊。伊讲真诶吗？我讲真诶啦，我早起我都无咧管啦。你看即摆毋是乖乖，对不对？
1: 你无管，我咧管啦、
0: 啊。哎、欸，无啦。啊，当然这是安尼
1: 讲。你种家囝拢无咧管了，可以自由自在。
0: 哎、
1: 欸，
0: 对不？伊囡仔我欢喜咧，我爸拢袂甲我管
1: 哦。
0: 哎、欸，阿哥哦，哎、欸，到作为欺骗伊妈妈，伊要出去啊，作为欺骗者安尼啊。啊，有当时还囡仔只自由嘛好啦，哎、欸，真正啦，好不好？好啦，啊，所以讲呢，爸爸妈妈真正身体爱顾。你看，刚才我那工会所的人都已经拢出问题啊呢。啊，恁爸爸妈妈你拢给我几岁？所以恁的身体一定比吼、哦，比阮这会所的人更加硬，
1: 嘿，
0: 更加硬。
1: 对啦，
0: 啊嘛，较容易啥？较容易去闪掉、钻掉，甚至啥，就容易也生的呀、啊。
1: 嗯，
0: 徛起、欸、真正要、哦、爸爸妈妈徛一时啊，都会生啊哦。
1: 对。
0: 哦，甚至坐咧椅啊顶头，哎、欸。要起身哦，
1: 啊就起身
0: 啊就算啊。来，咱的二四二五七七八八，空二二四二五七七八八，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啦吼。

0: 来，咱的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空里二四零五七七八八哈。
1: 其实我要跟爸爸妈妈分享一个啊。
0: 哦哦哦。
1: 都话你咧讲吼，食物件足重要的，对不？
0: 就重要呀。
1: 个是爱食到丢的物件吼。欸，最近哦，做者朋友啊吼，奇怪，你听节目较久，应该吼，那较专业的主持人，我会甲你教吼。
0: 哦，教啥？
1: 教讲，欸，比如讲咱粗的甲素的吼，这个营养素的差别的。
0: 欸，
1: 个咧有诶物件，咱敢若有法度按粗的顶头去摄取。
0: 嗯。
1: 伊植物性的顶头是无法度，无这个成分的。
0: 对啦。
1: 无这种营养素的，但是。

0: 奇怪，妈妈，你有当时啊，你可能唔在听多一个吼，得甲你乌白转咧吼，所以你有可能食唔到物件，你会感觉讲，哎呦，安尼食落，甲恁讲的那也无同款啊咧。
1: 对啦，
0: 但爸爸妈妈你讲吼，咱的这个两白质啊吼，尤其是加完两白啊吼，伊无素食的啦。
1: 无啦。
0: 吼，咱各个朋友各讲一解吼，咱的胶原蛋白吼，拢是动物性的这个两白质，也当提供咱的肌肤和咱的骨骼。吼、哦，诶、欸，这个吼、哦、支撑啊，吼结构啊，吼可以摊起来，啊，佮好像保持伊的弹性滴，吼、哦。但是然、啊、后，咱这个植物性的这个价值，有着植物性的这个吼、哦、胶质、啊，然后有的是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比如讲你今嘛套餐，还是讲有当时你买龟箱龟箱嘿，或者牡蛎，不管是白牡蛎、乌牡蛎。吼、哦，还是讲芦荟一种高高香香黏黏的巧克力有啊不？你食起来做成迄胶原蛋白安尼高高香香黏黏有啊不？
1: 对。
0: 吼、哦，啊你当作迄有做胶原蛋白，迄唔是有做胶原蛋白哦。
1: 无唔对。
0: 迄有做植物性的胶质，还是讲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其实这两项是无同款的哦。
1: 对。
0: 功效嘛无同款的哦。用的所在，用的所在嘛无同款咯。
1: 对。
0: 你若讲吼。比如讲，爸爸妈妈，咱是咱要补充啊，吼。比如讲，咱的骨头，咱的关节，吼，还是讲咱的筋都要互伊讲较软 Q 的，
1: 对，
0: 吼。啊，咱落爱食啥？胶原蛋白，
1: 对啊。
0: 啊，这个胶原蛋白都无素食的呀，
1: 无唔对。
0: 吼，啊，你也是讲，要有胃肠、肠道蠕动较好诶，因为这个白毛腻、乌毛腻啦、秋葵、丁丁丁头，那我就做这个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就是帮助咱肠啊做蠕动，互你好排便呢，
1: 对，
0: 互你啉袂啊啦。饱有饱足感的呀吼，你就食白毛腻的耶。
1: 无唔对。
0: 吼，啊你也讲吼，要顾脚骨的，要顾筋骨路的吼，唔是白毛腻哦。
1: 对。
0: 迄完全拢无同的这个功效的耶。
1: 无唔对。
0: 哦，所以有的妈妈讲啊，人咧讲我食白毛腻，嘛是高高瘦瘦，黏黏，是素食的胶原蛋白。素食无胶原蛋白啦。
1: 对啦。
0: 哦，爸爸妈妈，咱有当时要听懵听，就是咱吼。上无有健康的概念，你才袂食唔到物件。无你听人讲哦，无你食就好，伊个个个想想念念有多疼体嘛，对不对？
1: 對
0: 啊，食内容个个人的关节啦吼，个人的这个骨头啊吼，啊你个大量食，哎呀奇怪，食食感觉脚骨感觉咧疼。哦，哎你食到唔到一起啊啦？
1: 对啦。
0: 哦，迄是帮助咱排便，啊好让我饱的感觉。
1: 对。
0: 好、哦、啊，所以。伊用个稳定血糖，但是然后甲脚骨、甲筋络拢无关系的。哦，所以你若要讲哦，对着咱的筋络要很骨较软 Q 嘞，骨较有弹性诶。咱来食胶原蛋白。
1: 无唔对。
0: 可能是咱的肌肤啊吼，先来老化，因为你欠胶原蛋白。
1: 对。
0: 但是偏偏啊吼，足侪足奇怪的是啦，咱食侪回，伊在我咱的脆皮拢碰皮碰皮。
1: 对。
0: 好啊，妈妈，你今麦去照镜看麦啊，你的这个脆皮吧，拢凹到拢凹凹啊，我。
1: 有哦。
0: 脆皮吧，凹凹，啊，那是脆皮边只脆皮吧，拢凹倒落来，有啊不？
1: 有哦，
0: 这种欠啥？欠胶原蛋白。
1: 对
0: 哦，胶原蛋白就跟我那嘞，这个骨骼，我一要一个结构支撑嘛。跟那那嘞筋啊，赶快艺术了。
1: 对。
0: 哎呀，你起码流失去啊，所以你这个我能讲基础啊，哎，我迄个钢筋对不对？
1: 没唔对。
0: 啊，你钢筋这么歪去啊，所以你面啊那就走山去啊。
1: 对。
0: 好、哦。伊都卡袂得掉，所以你根本意思我，恁的这个我面型足水的，有
1: 无？有哦。
0: 啊，但是你看你即卖面型啊，规个拢我皮拢安尼凹凹啊，
1: 拢撩起，
0: 拢撩起啊。好，啊无就是吼，迄撩痕愈来愈侪。你也看有个人撩痕安尼，哇，尤其是鱼尾纹啊、抬头纹啊、这法令纹啊，足深的，对不对？
1: 对。
0: 啊，这个是欠啥？身体以咱老化。啊，过来时啊吼，咱二十岁以后啊吼，咱这胶原蛋白就啊那大量流失去，
1: 对，
0: 吼、哦，所以做先生，你感觉第一个按外表就是皮肤，皮肤上明显，
1: 对，
0: 过来时你也感觉讲奇怪，你即马咧行路啊吼，那也 K
1: K， 哎呀，
0: 好啊 K K 哦，啊你也感觉奇怪，我一早咧走，啊是讲我大步大步我咧行的时阵啊吼，迄关节。足轻松的啦，
1: 对啦，
0: 哦，啊，咧运动嘛足轻松的，哦，啊，手咧弯啊，咧转啊，腰咧活，人咧跳舞啊，我的海啊，吼，拢足轻松的，
1: 对。
0: 但是你有感觉你只嘛腰那咧海的时阵啊，无说你又去闪掉啊，嘿，哦，这就是哪，咱的筋上过顶啊，也就是咱的肌腱跟韧带啊，
1: 哎呀、
0: 啊，哦，啊，用固啊，就跟他球龄同款，也疲乏去嘛，
1: 对啊，
0: 哦，啊你存关节的所在，谁那会疼？ 哦、因为你咱这个骨头跟骨头之间够一块骨相的，
1: 对啦，
0: 啊，那块就是软骨，但是软。

0: 这个脚步愈来愈细，步寸拄阿华讲，你那会愈来愈久。
1: 嗯，
0: 啊，你紧按呐、
1: 啊，对啊，
0: 紧按你无断的踏起来会疼，
1: 对，
0: 爱疼习惯，你是不是咕咕咕咕？啊，咱人拢有一个习惯，就是啊，你动作若固定啊吼，迄、那个动作就永远拢固定啊。
1: 对，
0: 好，啊，愈疼咱愈唔敢震动，愈唔敢震动，咱的筋络就安那愈安定。
1: 冇唔对，
0: 爸爸妈妈，你依照我，你安尼我，咱讲我手尾安那去摸裤卡就简单嘞，对不？
1: 对，
0: 你即马可能甲脚大夫你都袂对啊，
1: 嗯，
0: 都无倒对啊。
1: 对啦，
0: 好，啊，这个筋络冇就大的关系。
1: 对，
0: 啊，所以这个是安那辛苦的加完两杯啊吼。大量流失去啦，
1: 冇唔对。
0: 阿爸阿妈，有哪个听到教我两遍？我有啊，我咧啉牛奶啦，啊，迄个无同个物件，
1: 无同啦。
0: 牛奶是咧补钙质的，
1: 对，
0: 好够营养的哦。这无同，所以你若食唔对，无怪你卡头拢未好啊。
1: 嗯，
0: 好啊，卡头永远拢磕磕啊。
1: 对，
0: 哦啊，手那奇怪拢夹一半咧，
1: 嗯，
0: 拢无都夹管起啊。
1: 嗯，
0: 哦，所以这就是物件食了唔
1: 对
0: 去。
1: 对啦，
0: 好啊，跟你讲无素食的教我两杯，你偏偏唔在听相的。
1: 对，
0: 伊跟你讲有素食的教我两杯。
1: 嘿，啊，卡来只懵啦，哦，啊，伊讲伊食菜啊。哦、啊，我讲无啦，都无素食了。我讲无吼，安尼一个上简单的方法啦，好不好？
0: 嗯嗯、
1: 爸爸妈妈以后你卖过来问我看有素食的无素食的。
0: 好、
1: 哦，你问你家里是谁？你讲问看讲有素食的胶原蛋白，啊，叫伊家里去查，叫伊去帮你查啦。
0: 素食的有做植物性的胶质，
1: 对，
0: 也是会使讲做水溶性的膳食纤维。
1: 因为胶原蛋白也是一种三种哦螺旋骨的蛋白质哦、嗯、所组合而成的。
0: 对啦，
1: 而且伊跟那啲动物顶头只有尔，啊，因为即马食菜愈来愈济嘛、嗯，所以有人就想要趁这食菜人的钱，你知哦？啊，就讲啊，你偏讲有啦，有素食的胶原蛋白啦，嗯、哦，哎，但过骨头啦。其实素食的胶原蛋白嘛，不是无好，伊从主要是要顾啥？顾着皮肤，
0: 嗯，
1: 吼、哦，顾着皮肤，啊，佮顾着啥？
0: 胃肠啦，
1: 肠啊，对，嗯，
0: 对啦，
1: 哦，伊要帮助你啊，膳食纤维帮助你蠕动，安、啊、尼是 OK 哦，
0: 对啦，
1: 哦，但是你讲要针对着讲骨头啦，咱肌肉啦，像咱讲的软骨啊这啊，
0: 嗯，
1: 这都真正无帮助。
0: 对，尤其是咱的胶原蛋白啊，伊用来予咱的关节佫较灵活，
1: 嗯，
0: 在动的时阵啊吼，足灵活，咱的关节是安尼弯翘弯翘呢，所以现在讲少年，你安尼手安那握的安那弯安那安那摇啊吼，拢足轻松的。
1: 冇唔对。
0: 哦，啊，但是你即马老啊，你感觉你关节那摇得足艰苦的，
1: 嗯嗯，
0: 磕磕。
1: 对。
0: 啊，摇大啦咯，伊就敢那咁要闪掉安尼好、哦、啊，过来是胶原蛋白也当强壮咱的骨骼，
1: 冇唔对。
0: 伊慢个维持咱的皮肤啦，和咱的头髪骨卡更细啦，
1: 对。
0: 和咱的指甲骨卡用的啦，啊，你起汗嘛需要胶原蛋白啊，
1: 对。
0: 你的目睭嘛需要胶原蛋白啊，你食做只营养素，现在赶快有大小眼睛的问题，
1: 嗯、
0: 因为你欠胶原蛋白啊，
1: 冇唔对。
0: 好、哦，所以你讲骨卡侪这个。叶黄素，你感觉奇怪，我别人家都有好，家你食无好，因你个欠物件
1: 对。对。
0: 哦，所以当时啊，就是互补啊，物件就是互补。
1: 冇唔对。
0: 哦，你跟他讲单单食一项啦。哦。
1: 冇够啦。
0: 爸爸妈妈，等下咱过来甲分享讲啊吼，其实加完两杯。哦，即卖有人讲，哎，你来食单纯的。
1: 哦。
0: 但是单纯的那欠维他命 C， 你都无都合成。
1: 对啊。
0: 哦，所以有当时吼，会变咱那足够讲诶。
1: 冇唔对。
0: 你要哦，你食原粉是足好诶，但是你要配果汁。
1: 冇唔对。
0: 啊，你阿妈妈讲，我都会要来生果汁。
1: 啊，我果汁，我惊讲我食落果上，佮糖分都加悬。
0: 阿公叫你蔬菜水果食，你水果即卖贵干诶啦，即卖最近嘛无啥水果滴诶啦。
1: 对。
0: 哦。所以你也看，你单单的这效果啊，吼，都发挥不出来。
1: 冇唔对，
0: 好不好？
1: 好啊。
0: 所以这就是，有当时啊，物件爱养紧啦。
1: 对啦。
0: 啊，你若唔啊嘛，不养紧，你来问。
1: 你当来问我紧。
0: 啊，问着人就是讲吼，上无就是时时来跟你讲，卖讲，哎呀，这个明明唔是。
1: 没为着这个你骗啦。
0: 骗啦。
1: 骗啦。我那有会使都会使，未使我就跟你讲未使。
0: 你也讲我介绍白毛呢，我就跟你讲在食白边呢。
1: 嘿。
0: 哦，啊，你也讲好公路更加那更加健康诶。
1: 嘿。
0: 哦啊，用咧控制咱的血糖，你卖食哈济嘛，血糖就较袂欠管，较袂起起补补。
1: 对。
0: 哦，这东西会使帮助的。
1: 嘿啦，啊，因为即卖我靠为着要赚你的钱，啥物话拢会使讲啦。
0: 嘿
1: 啦。哦，啥物未使，伊问个你讲会使。
0: 嗯。
1: 啊，我点点朋友卡来食吼，啊，人拢有咧卖，恁拢无咧卖，吼，我又听到用咩牙讲，你知啊？我讲啊，你也买唔到嘛，无效啊。啊，所以讲你爸爸妈妈，你以后去问。遇到这种问题，您叫您建立是给您问，问讲有素食的胶原蛋白不？啊，人能够给您眼光，要给您推销素食的胶原蛋白，你就知道这绝对要给您骗的。

0: 二人の咱今仔日啊吼，有一个足好康的吼，安生嘛是伊咱一个老朋友啊吼，伊是伊嘛叫何大姐啊吼，啊嘛是阿华以前啊呢，一直以来吼对阮足支持的，
1: 对哦，
0: 哎，刚刚甲我讲一句讲吼，一定啊。我的讲恁这哦，真正是太优待啊呢，
1: 就优待。
0: 而且哦，生命够好，啊，食了够就有感觉。你看这最近一个月开三大做起，
1: 对。
0: 啊，甲今日过来对家吼，后尾再问我大姐，你提遐济啊吼，是食了家己有感觉。伊讲有啊，真正卡头啊吼。
1: 嗯。
0: 可能慢年纪个，过来就是那最近啊，尤其是这两年啊，感觉吼拢开开。
1: 对。
0: 一直咧行呗呢，吼，啊，即卖那卡头哦，这个关节的所在拢开开啊呢哦。
1: 对。
0: 啊，那咧当在弯翘时阵，然后拢无够灵活，然后会痛痛啊呢。哦，啊，自从啊吼，安尼补充一段时间。你感觉诶，即马咧行哦，加我溜咧咧，阿妈较无种疼的感觉，
1: 对，
0: 阿妈较袂客气。伊讲即马哦，咧滑卡步啦吼，还是讲咧跍咧爬起，哇，加足轻松的咧。
1: 嗯，
0: 哦，所以讲啊吼，真正物件吼爱紧了掉啊。伊讲伊曾经嘛捌买别人的然后，阿姨吼，伊去无看迄几罐的，啊，唔是讲几罐的无好，唔是讲缘分无好，但是伊咱若有一寡好风入来时阵啊吼，可以抗氧化这个效果更加好的时阵，咱。所有家里的物件，能发挥到上大上大的这个帮助的，哦，跟你单单吃迄个人工迄个感觉，佫较无同款啦。
1: 嗯，
0: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仔日毛珍珠了解就好康的，
1: 对，
0: 因为我特别个头家讲人食了就好诶啊吼，啊卖上久，让上久，然后朋友等上久啊呢，
1: 对，
0: 吼、哦，啊好的物件。特地恁去看买啊，
1: 无唔对。
0: 个人是啊吼，只要是啊吼，全球市占率第一名啊，令人怀疑啊，
1: 无唔对。
0: 然后一间公司啊吼，开145年的历史啊，
1: 跟他做几项产品，
0: 跟他做几项产品俩。你像吼，全球啊吼，唔是讲跟他。刚刚因迄个国家吼，一定在全球吼，大概要有三分之一的这个市场拢是伊的。
1: 对。
0: 哦，所以爸爸妈妈，既然那这些人要用，肯用因公司的物件呢，品质
1: 对，
0: 好过，好、哦，这一定爱有的啦。
1: 嗯，
0: 好不好？啊，所以麻烦恁电话写起来哦，好、哦，来，历史零五。

0: 七七八八，空里里数里我七七八八，空里里数里我七七八八咯。
1: 啊、来，咱来进广告吼。咱的爸爸妈妈，你有想要吼看起来比你岗位所人看起来更少年不？
0: 你卖讲吼，你比如讲咱即马六十岁啊，你要要求讲等于十八岁不？
1: 不可能。
0: 吼、哦、啊，这那这哪我当然给广告还蛮过头啊。
1: 无唔对。
0: 但是那好，你少年看起来少年十岁就好。
1: 哎呀、啊，你看起来感觉少年十岁哦、嗯，而且唔是干那看起来哦，还、你的这个叮当哦，比你岗位所人吼，继续轻松十岁安尼哦，你就做价值了呀。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因为咱一寡哦，钙质流失啊，退化骨头退化吼，弄会造成啥？造成你啊，会感觉筋络足硬呢。
0: 嗯，
1: 啊硬固嘞，你就感觉会变掉的呀。哦，啊变掉变固嘞，你就足容易变啥？变得生的呀。哦，唔讲咱的爸爸妈妈，你也讲哦，坐啦，坐超五六分钟嘛好哦、嗯，只要姿势稍微唔对吼、哦，你跟他要起身，你就足生的呀。
0: 嗯，
1: 我甚至有人会变痛。
0: 嗯。
1: 变痛啊！造成咧，你筋络硬变的时阵哦，你就这种就容易啥去闪掉，去歪掉、
0: 嗯，
1: 去转掉，
0: 嘿，
1: 哦，去绕掉啊呢。
0: 嗯，
1: 迄就啥、是？迄就是你筋络受过硬啦。啊，硬个一个抗战咧，你连叮当拢受到限制。
0: 嗯，
1: 什么叮当？你跟他暗棍啊，要挖叮当，你就感觉哦，那跟他变掉啊，足硬的，足硬的。
0: 嗯，
1: 肩胛头要射叮当，要射一颗啊，射袂叮当。
0: 对。
1: 就跟他人讲的这么五十斤啊，
0: 切掉的啦，
1: 切掉的。
0: 嗯，
1: 哦，啊，甚至手嘛，寸无啥会管呐。
0: 对。
1: 啊，甚至讲你要洗腰的时阵哦，你讲啊要，我先要洗腰，哦，那洗无啥会过。
0: 嗯。
1: 哦，要骨，把骨无啥会好洗，骨也拢变掉的。
0: 对。
1: 跟他骨拎到的马桶，
0: 哎，
1: 你就化生化痛。
0: 嗯。
1: 都会生都会痛，卡头，因为你骨来坐来就卡头歪弯嘛。我那时候你感觉、哦、我大腿迄个所在筋啊拢变掉的。
0: 嗯，
1: 其实这就是啥，这就是你的筋受过硬呐。
0: 嘿，
1: 啊，这就是啥，你的胶啊两边拢流失去啊，啊，你拢无补充。
0: 嗯，
1: 唔该讲，咱的爸爸妈妈，恁每一个人拢爱啊补充这胶啊两边，因为胶啊两边会当把咱的胛质、骨质、骨钙质给收掉的，
0: 对，
1: 卖下的流失收过紧、
0: 嗯。
1: 哦，爸爸妈妈现在有的人讲补钙，补钙，特讲你食钙质咯。
0: 对，
1: 去到医生病院检查上，赶快哦骨质疏松先啦，因为你收未掉嘛。
0: 嗯，
1: 你要收掉，你就要一个网啊给好掉的。这个网啊就啥，就是胶原蛋白。
0: 嗯，
1: 唔该收会掉。啊，你胶原蛋白那有胶的时候喏，咱的肌肉迄、那个春秋啊，够迄个弹性呐、啊。
0: 嗯，
1: 包括咱的血管嘛，同款啊，咱的血管嘛需要胶原蛋白啊。
0: 对，
1: 吼、哦，啊，咱的皮肤嘛需要胶原蛋白啊。你身躯想的着所在，拢需要胶原蛋白。
0: 嗯，
1: 肩胛嘛是，头毛嘛是。
0: 对，
1: 你若胶原蛋白无够，咱就容易啥，头毛容易落，甚至头毛就容易断去。啥、嗯、啦？因为无一个弹性。
0: 对，
1: 啊，咱人啊，筋啊是吼无一个胶原蛋白，你就啊就容易去拉伤的喔，去闪掉，甚至会酸痛。无力，行路无力，这就算教两百无教。
0: 嗯，
1: 唔敢讲爸爸妈妈冇咧讲啊，讲有啊，骨骨头我冇咧食，外口教完两百我冇咧食，都无像人讲的才好。先来无讲，咱讲的才好，因为第一点，伊唔是用着咱哦德国制造的九里塔大象所做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
0: 嗯，
1: 咱这是生态级的哦，因为咱的分子细，所以吸收率上介好。全世界即马功能上介好，就是咱即马介绍这九里塔诶德国的胶原蛋白生态。
0: 对，这九里塔吼145年的历史的、嗯，然后有23间大型的专门咧做这个吼明胶，就是胶原蛋白这个企业的。
1: 对，
0: 而且员工有2800几个员工的。而且吼爸爸妈妈一起啊，市占率啊吼差不多在前三大呀。
1: 对，
0: 哦，所以吼第一个品质一定绝对无问题，过来有世界专利，30几个国家的专利的。过来吼，因所做的是啊那用水解。
1: 对，
0: 水解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哦吼，咱应该说假是那分子量上介有诶，而且吼是人体上介好吸收诶，吼、
1: 嗯、
0: 啊咱做水解时阵然后差不多分子量的2000道尔寸尔，
1: 冇对，
0: 哦这是啊那有经过实验嘛吼，上介好诶这个然后分子量低，冇
1: 对，
0: 咱人体上好吸收诶这个分子量低诶，然后哦爸爸妈妈咱然后胶原蛋白呢一旦欠缺的时阵，你来存阿华都我讲诶赶快呐，
1: 归
0: 先。

0: 我甲卡拢袂舒适滴，哦，
1: 过
0: 来的时候，因为咱这个吼，当时啊，咱肌肤啊吼，需要有这个吼弹性，
1: 嗯，吼，
0: 啊，咱的软骨当中又需要可上滴，
1: 拢
0: 需要这个胶原蛋白支撑滴，吼，啊，咱现在喙齿拢卡袂得掉，落落很滴，
1: 对，
0: 头张那一直落滴，这拢是因为吼，咱所身体所需要这个胶原蛋白大量的流失去啊，
1: 嗯，
0: 吼，啊，你皮肤呢，今嘛吼，以前的碰皮碰皮。金骨金骨对不对？你那年纪愈大时候，你有感觉这哦脆皮吧吼，拢安尼压压倒入去啊
1: 不？有哦。
0: 而且边啊有哦，咱这边啊面的边啊有哦，这个啊吼四颗脸啊这样吼皮拢压倒落来啊不？
1: 对。
0: 你的手骨头的所在，脚多连的所在啊吼，拢无肌肉呢。
1: 对。
0: 拢纯皮包骨啊呢，爸爸妈妈，这你唔免怀疑啊，这是安那，咱人体。加完两倍，然后大量流失去啊！
1: 梦到
0: 吼，按二十岁咱身体加完两倍，然后伊就安那开始大量流失。
1: 对，
0: 你身体制造的这个吼，这个效率一定安那比袂过，互你用的这个速度啊！
1: 梦到
0: 未富行善啊！你听有无？所以咱做些机灵啊，吼，伊才开始倒退入地啊！哦，啊，你轻食时阵，目睭会安那开始老化。
1: 梦到
0: 眼睛大小的问题，啊，你咧食叶黄素那也拢无效。
1: 对，
0: 哎吼，内底吼需要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都、就是咱的胶原蛋白的。
1: 对，
0: 皮肤现在大，会老化，现在欠缺了弹性，所以吼皮肤呢，一旦无弹性，无碰皮，经未起来时阵。尿痕就来啊，对不对？皮肤就开始啊，暗点滴啊，啊，这跟什么有关系？跟胶原蛋白无搞毛足大的关系啊。
1: 梦到，
0: 咱关节是安内不顺，咱咧颠倒的时阵是安内起起曲曲的，
1: 嗯，
0: 甚至咱手咧坐啊，吼，脚咧屈的时阵啊，吼，那也拢起起安内，
1: 无
0: 够灵活的，因为你欠缺了胶原蛋白嘛，伊胶原蛋白是吼帮助咱软骨啊，吼，和你安那做一个支撑，吼，哎，足重要这个元素的。
1: 梦到，
0: 但是你身躯拢无去，用甲无去啊，
1: 对啊，
0: 吼，啊头张是安那会打扫。哦，跟他龟婆跟他丢草啊呢，你看人把人的头髪弄啊呢，我安尼更色啊更色，对不对？
1: 乌黑亮丽啊
0: 呢，啊，但是你也拢无呢，你也拢鼻青一挂啊，龟婆拢拢黄的啊，
1: 好
0: 啊，然后啊，拢会鼻青啊呢吼，啊，过来就是洗头髪一直落滴的，
1: 对，
0: 哦，甚至讲啊吼，做者爸爸妈妈吼，你开始啊那骨质疏松的问题滴的，
1: 对不对？
0: 好，啊，你过来就是啊那开始翘骨啊，
1: 哦嘿，
0: 好。哎，开始翘骨啊！啊，你一三八六啊，今麦来去牛村158呢？
1: 对，
0: 开始翘骨倒揪啊，对不对？
1: 哎，
0: 吼、哦，啊，奇怪，说无说你啊，吼，轻轻啊去弄掉呢，吼，骨头都安那骨也断去啊。
1: 对，
0: 啊，这就是欠啥？欠胶原蛋白的。哦，所以爸爸妈妈今日介绍你是来自德国的，德国的吼、哦、胶原蛋白生态是水解最解的哦。
1: 忘掉。
0: 吼、哦，所以吼、哦，咱人体啊吼，食入去的时候马上甲胃肠的时阵，你唔免惊卫生甲打杂的破坏啊吼。
1: 对。
0: 直接咱人体就样啦，马上入去啊那吸收了吼，然后收上去你需要的所在去。
1: 忘掉。
0: 所以现在讲咱的大姐吼，你也看短短一个月，一个月买三大收的。
1: 对。啊，这咱内底唔是胶原蛋白了，咱讲胶原蛋白真好，忘掉吼。但是胶原蛋白你也单单跟他吃胶原蛋白是无够的哦，伊是无多吸收的哦。
0: 胶原蛋白吼，对着咱的关节痛疼嘛好，对个软骨的磨损也好，还是讲咱筋络啊吼无够弹性啊，无够软 Q， 你的延展性无够好啊，有足够的帮助。但是然后你若单单吃伊啊吼，这个效果无多放大
1: 滴。忘掉。
0: 好啊，这样啊，就是然后人讲吼。一个团队就是要齐心协力啦，
1: 对，
0: 所以胶原蛋白要配啥？
1: 要配维生素 C，
0: 维生素 C，
1: 对，
0: 一直我都加速的加速的啥胶原蛋白合成的，哦，所以咱来对有这个哦。应该是讲维他命 C， 但是咱比维他命 C 搁较强的含量哦。
1: 咱那个叫做啥？这油甘呐、
0: 啊。
1: 哦，咱内底有可能鱼肝子就是咱讲的油甘油甘。
0: 哇、嗯
1: 啊，油甘油甘哦，伊上强的啥？有抗氧化能力。
0: 对。
1: 过来有维就超强一些维生素 C 呀、啊
0: 嗯。
1: 哦，爱当哦帮助咱这里啊胶原蛋白形成。
0: 对。
1: 哎，当抗 UV 哦，还有抗氧化。啊，各位当啊，促进胶原蛋白的形成。
0: 而且因为防止胶原蛋白的损伤哦。
1: 对。
0: 好、哦，啊，咱内底不是干那安尼尔啦。
1: 嗯。
0: 咱讲吼，爱有维他命 C 做安那，做一个合成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各位啊吼，一支吼双专利的这个红石榴。
1: 冇唔对。
0: 嘿，啊，红石榴啊吼，爸爸妈妈，第一个咱啊。较无气息嘅，面较无红嘅，对不对？应该咱互你好嘅气息以外，一个人嘅清除咱嘅自由基地，保护咱体内细胞，莫去受到伤害滴。
1: 冇唔对。
0: 哦，啊对，针对咱即马气息较无好啊，较袂更衰啦。

0: 和你有好的气息的。
1: 嗯，
0: 过来来杯啊，吼，咱搭配了这个综合的这个莓果萃取物啊，
1: 对，会
0: 当帮助咱那肌肤啊，吼，去抵抗外来伤害的。哦，所以用个预防啥，一寡老化啊，咱人呐，吼。细胞麦子老化的时阵啊吼，都较无一条一条呢尿痕的三星滴啊，几乎嘛较袂暗沉的问题，对不对？
1: 嗯，
0: 啊，过来就是啊，爸爸妈妈咧讲啊，啊，我即卖吼关节咧疼吼，
1: 对，爱个天油啊，
0: 天油啊，
1: 嗯，
0: 啊来对有啥？流行链球菌，然后也就是啊，咱来这个啊，
1: 瘦血的玻尿酸，
0: 瘦血的玻尿酸，
1: 对。哎，这塑形的玻尿酸就是要帮助吼，咱俩有骨伤嘛，就跟咱的机械来这种爱添油感款嘛，这个油啊有滴个，伊就一个润滑的作用。
0: 嗯，
1: 哦，啊你啊这个机器，哎你嘛无油的时阵哦，伊就哈伊两面就烧起啊，就歹起啊。啊，这个玻尿酸就跟咱能讲乌油感款哦，哎，当下咱有润滑的作用。
0: 对，
1: 你看讲咱今他们这个配方，哎，当讲吼，哎，当讲是。黄金比例就对了啦。
0: 嗯、
1: 啊，所以讲咱爸爸妈妈，你的筋络按多多，硬只硬只，甚至拢会变掉的，就容易酸的。好、
0: 嗯、
1: 啊，包括徛哦，徛袂久的啊，哦啊，都呀，个什么的，什么呀，卡枕头的酸啦，哦，卡头的疼啦，拢让配合啥，配合咱的加完两倍啦。
2: 哦，你胶原蛋白吃真好，
3: 安怎好？你
2: 讲。我软骨吼、哦，内魂吼、哦，
3: 嗯，
2: 啊吃啊吃了，我这样卡拢会当行路啊。
3: 行，会当行路啊、
2: 哦。嗯，对。
3: 啊，对，你本来是安那有必顺的对吧？
2: 软骨，软骨来内魂。
3: 嘿嘿。啊，今麦吃胶原蛋白，吃了真好。
2: 内魂。
3: 嘿嘿嘿。
2: 啊，吃了吼，今麦我的卡拢会当行。
3: 会行。嗯，
2: 对。
3: 啊，袂疼。
2: 没听
3: 啊，没听啊，然后啊，无你安尼本来安尼袂听啊。
2: 我送我好势
3: 咧。哦，今麦你叮当加做两 Q 的就对啊，吼。
2: 应该你买两撮大撮的。
3: 是哦，谢谢啦，谢谢啦。
2: 我还在吃诶，好像加今麦加十二月，
4: 差不多啦，
2: 十二月，
4: 差不多啦，我接掉啊。
3: 对啊，对啊，哈。
4: 哦，
3: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5: 你讲，你讲，食这胶原蛋白安怎？
6: 食了感觉这个，我本来五十斤哦，
5: 五十斤这个骨轮子啊，
6: 嘿嘿，手骨拢压未起哦，
5: 嘿，压未起。
6: 啊，后来我是有去做针灸啦，有去推拿啦，啊，无用去做几摆，我都无用头去，我都全拢食你这胶原蛋白。
5: 嘿，啊，即摆即摆五十斤，感觉
6: 就压较会起啊，
5: 压较会起。
6: 本来迄个吹风机哦。
5: 哦，
6: 夹未起啊！
5: 要吹后边头毛，
6: 系要吹头毛夹未起啊！
5: 夹未起啊！
6: 夹到遮都叫咩落去啊？
5: 夹到差不多九十度夹未起啊！
6: 夹到遮都叫咩落去？
5: 哦，都叫咩落去啊？
6: 啊，后来我都
5: 食这胶原蛋白，
6: 直接都感觉自己手，哎，门口我都夹到遮。
5: 哦哦，即马夹足悬的吼，夹较悬啊！
6: 我只那夹到遮尔。
5: 哦，你顶都无到九十度啊！啊，你即马当夹到九十度超过啊，嘿啊！安尼，未歹，你食这个胶原蛋白，你就感觉对你这五十斤，
6: 我感觉
5: 两骨力观察方面真好了，对吧？安尼好啊，你就继续吃，哦，好，谢谢，谢谢。所以讲，不是讲咱咧操蛋啦，你看咱的爸爸妈妈食了吼，真饿了，稍微骨头不胖的啦，走路走了不好势啦，
4: 吼，
5: 我手安尼夹袂起来哦，咱足侪爸爸妈妈手无多夹超过九十度的吼，啊，肩胛头无多安尼顺利坐叮当的啊，这就是跟你教完两辈无教有足大的关系。
4: 唔
5: 免讲爸爸妈妈，你走路只要会硬的，会病。啊吼，徛袂久会酸的，腰脊骨嘛常常会酸会疼，脚都会疼，啊病掉的吼。来，爸爸妈妈，咱家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啦吼，
4: 嗯、
5: 你绝对爱摕一组等于食看卖啊。咱这一盒内底有啊，有三十包的耶。
4: 三十包。
5: 啊，每一包拢是五公克的哦。
4: 对。
5: 哦，内底咱有这胶原蛋白啦，有油甘脂啦，啊，还有个这個石榴萃取啦。维生素 C 啊，啊，给我这莓果萃取，啊，给我啥？那这瘦血的玻尿酸哦，
4: 嗯、
5: 啊，你综合起来这个黄金比例哦，爸爸妈妈，你啊，你短短时间一定有感觉的。来，这只是1980块，今天你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天每只上只啊，又在1980块，对不对？
4: 嗯，
5: 超前30个，
4: 嘿，
5: 咱个加上只啊，无咱的爸爸妈妈，
4: 啊，
5: 总共3盒。1980块
4: 呢，等于90包哦，
5: 90包。
4: 爸爸妈妈，你可能外口今麦交完两百，拢做一盒10包的，对不对？
5: 对。
4: 咱也是一盒，就是一个月分30包给你哦。
5: 对。
4: 好，啊，你啊初期讲啊吼，咱软骨开始咧磨损，关节痛疼的问题，透早一包，暗时一包，空白者啊。
5: 对。
4: 哦，我相信一段时间你会感觉较袂疼呢。
5: 对。
4: 今麦咧动啊吼，较轻松啊呢。好，啊过来啊，愈食你会感觉附加价值就是皮肤愈来愈蓬润啊呢。
5: 冇错。
4: 气色愈来愈好啊呢，咱的筋肉较软 Q 啊呢，
5: 对，
4: 这就是恭喜你吃到小分子，然后人体真正有法度吸收。

0: 这个嘉园两杯生态茶啊，
1: 对不对？
0: 今日买一盒送两盒，优待1980元。
1: 但是咱先讲，敢那30元，来你要还有要做，无赶紧嘞。咱的控里2425-7788，控里2425-7788，控里2425-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你好。钟老师。
1: 我跟你讲，像我们大姐姐，这些都吃到袂歹，
0: 吃到安那袂歹，
1: 吃到脚骨开会行。
0: 哦，脚骨开会行呀，啊不，本来恁大姐安那脚骨那也无啥会行哦。
1: 就是滑倒咩？
0: 滑倒啊，无啥会行就对啊，不可能呐。
1: 好咩啦？
0: 啊，食种食咱的胶原蛋白，食了安那，即马开会行哟。
1: 较会行嘛？
0: 较有力啦就对啊。
1: 较有力啦。
0: 哦，是哦，谢谢咱钟老。
2: 你要做胶原蛋白健身哟？好，你讲。
3: 我就是啊，顶回安尼，我卖讲啦，我搁讲健身就好啦。
2: 好。
3: 哦。嗯。啊，迄个我食了吼，食几包啊过来了吼，我啊就。这走路吼，这个脚，这个后边这个脚床头筋哦，较灵啦，
2: 有较灵啦吼，因为咱的筋有需要胶原蛋白啦，
3: 较灵啦，
2: 有较灵啦吼，
3: 有较，
2: 啊，你讲食胶原蛋白嘛真好就对
3: 啊，
2: 啊，这个凹弯的所在有较灵就对啊，
3: 这个所在头骨拢走路会疼一
2: 下，我配这个胶原蛋白，啊，就真好就对啊，
3: 配安尼吃，拢吃。也做伙安尼袂歹
2: 哦。哦，听讲你这个关节嘛，肌肉袂疼的吼，肌肉袂疼。
3: 即马走路拢袂疼。
2: 即马走路嘛袂疼，对不对？安尼袂歹袂歹，你讲食胶原蛋白食无几包嘛，对不？啊好，谢谢哦，谢谢。
3: 我听到。
4: 好，我来说讲咱的爸爸妈妈真正唔是咱的臭蛋吼，胶原蛋白你若补充了有够量，你的主人你走路你就较顺风。啊，走路嘛较轻松，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即马时阵唔敢行，因为你咧行叮当吼，小可行叮当，你就感觉吼过岗会足酸诶，甚至有敢那剃腿诶感觉，甚至敢那筋吼拢安尼扭扭开诶感觉，你知哦？足艰苦诶，迄就是筋受过硬啦。啊，过来咧，爸爸妈妈，你有发现就讲，奇怪，我咧食外口骨头呢，食到拢无什么感觉。腰脊骨嘛，感觉咧酸，感觉咧疼。

0: 他在我们讲话，你省得听，拢食无尴尬。因为你都跟我都讲过啊，你教两遍无教，无多少你的身躯哦，安尼有这个软 Q 啦。咱人的身躯啊，愈软 Q 啦，你咧叮当就愈轻松。
1: 嗯，
0: 哦，愈轻松啊，过来咧，你胶原蛋白补充了有够，你有发现就讲，哎，你的肉开始生，肉若开始生的时候呢，你迄个持久力靠够固啦。什么叫持久力？就是讲你即马吼，比如你教两遍无教，你即马徛三分钟，你卡就会生冷，啊就会皮皮喘。但是你胶原蛋白补充一段时间的时候，你可能爱徛半点钟，哎，徛一点钟，你即下讲，感觉卡会生冷无力，这就是有教甲无教差一只。唔该，讲爸爸妈妈，足侪人腰酸背痛，足侪人脚头乌啊，未行未煞，甚至啊叮当嘛病掉的这啊，你拢会让配合咱的胶原蛋白来使用。
1: 我
0: 爱下咱的身躯会软 Q， 咱主人那就健康啊。我说讲爸爸妈妈足侪人哦，你讲哎呀，你唔是弄我大灾，今日无讲咩大灾吼，大灾哦。大肉来了，爸爸妈妈过来，您讲一解吼，咱这是德国九里塔，140几年的历史啊，一间公司啦，干那研发一项物件叫做胶原蛋白呢。你有知讲，一个让维持这公司的运作，就是讲也品质真好。
1: 系
0: 哦，啊，所以讲你食到咱的胶原蛋白，你就免烦恼，你一定会愈来愈轻松了，对啊。你嘛免点点去用大药包啦，去针灸，去电疗啦，这啦，唔免。咱的胶原蛋白，哈你身躯会软 Q， 哈你袂酸痛，哈你啊叮当拢足轻松的，走路嘛拢继续顺风的吼、来啦，一盒内底有30包，每一包拢是5公克的。
1: 30包呢？
0: 30包，我靠！爸爸妈妈，我唔是咧少多啊，做甲咱同款的，卖讲甲咱同款，含量比咱较少的啦。人都拢卖10包、12包、15包尔啦。咱一拳头就卖30包啊，只要30包啊。好来，今仔日每一盒1980块。每一盒送两盒，总共3盒，1980块，对不对？
1: 对。
0: 来，大组就买2组啦，6盒3906，公司讲哦，这无多去减价啊。来，今仔日你也买2组的朋友啦，吼。咱今日加送一盒给咱的爸爸妈妈，和你加食30天。
1: 3960
0: 啊。3960啦。
1: 系。
0: 好无？生活爸爸妈妈，但是咱大组哦，无他收一组。
1: 对。
0: 咱大组加个十。十组就好啊啦，
1: 3906，
0: 提等于话者，提等于七盒
1: 呢，
0: 七盒就话者，存500通块啊，哦啊，一工等于开无个
1: 20块，
0: 18块尔，开无个20块，
1: 18块全部拢用专利的，我，
0: 对啊吼，
1: 真正，爸爸妈妈我咧讲，咱拄有朋友咧问讲啊吼，啊这个胶原蛋白啊吼。什么款人适合补充啊？你只要即马25岁以上的朋友，
0: 对，
1: 吼、哦，咱人体啊在形成这个胶原蛋白速度就安那变慢去啊。
0: 对，
1: 啊，你流失的速度啊，吼，上紧，但是啊，吼，咱身体家要制作上班啊，
0: 对，
1: 所以袂富用啊，所以你感觉第一个外表皮肤开始安那邋邋遢遢吧，有无？吼、过来时啊，吼，你会感觉吼、哦，这个然后咱的嘴皮吧一直在乌起啊，
0: 对，
1: 吼、哦。啊，过来就是你会感觉讲身躯的关节啦吼，开始咧痛疼问题，你走路那会磕磕，啊，你那会老多灸啊，有啊无？以前106，即马剩158去啊，
0: 对，
1: 啊，那会愈扭拢愈低去啊，吼，啊，咱的筋愈来愈慢啊，有啊无？吼，拢会当做补充。过来是女性朋友经年期过后荷尔蒙的变化，
0: 对，
1: 咱睾丸两倍大量流失搁较快速哦，所以补充睾丸两倍，用来维持咱肌肤的弹性甲骨骼健康，这足重要的哦。哦，可能是啊，咱有咧运动，有咧啊呐做运动的朋友，哦，还是讲有咧做劳动，就是啊呐搭档搭档的朋友，
0: 伊
1: 会增加咱关节甲肌肉负担，所以这个时阵你更加要补充了胶原蛋白，用咧增强咱啊呐身体的力量滴个。保护咱的关节，过来啊！那促进着咱运动以后组织的修补的耶，
0: 吼。
1: 过来是阿公阿妈，有年纪阿公阿妈吼，咱胶原蛋白对骨骼啦吼，甲关节软骨非常非常重要哦。啊，你若补充的时阵，会去减缓着咱骨质的流失以外，更去帮助咱关节的活动的时阵，更加灵活的耶。然后嘛，去预防它骨质受伤的问题的耶。过来是病后手术后的朋友，我相信。医生一定啊，那手术要出院的时阵，一定给你交代。阿尚太太，你回去一定要大量的补充啥胶原蛋白，来做啥 修补的，不管是工作的修补还是组织的修补啊，吼，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原料。
0: 所以
1: 补充这个胶原蛋白，应该。

0: 啊，那加速的咱空嘴的收缩哦。
1: 对。
0: 吼、哦，啊，过来是长期啊吼，你啊那饮食拢无够平均呢。吼、哦，啊，你也是讲高糖高油啦，饮食啦习惯的破坏到咱的睾丸两倍。
1: 嗯。
0: 所以补充睾丸两倍啊吼，忙个作为平常时啊吼，咱填补身体啊吼，还是讲饮食调整啊吼。帮助你做一个补助的，
1: 冇唔对。
0: 过来爱水的朋友，哦，咱的肌肤啊，吼，要让伊安那更加紧致诶，要更加烹润诶，更加有弹性诶，吼，还是讲吼，你感觉你的肌肤拢暗沉，吼，较无血色的朋友，那我透过了睾丸两杯，吼，来达到啥由内而外的这个安那保养的诶，
1: 冇唔对。
0: 爸爸妈妈，你也听听吼，25岁以上男男女女每一个人拢需要。
1: 对。
0: 当你哪啊哪开始感觉有痛的感觉，还是讲你有大量的搭档、搭档有运动的朋友，咱观察开始啊哪，你会感觉吼，哎，咧汗啦、咧苦啦吼，手咧热吼，拢无啥舒适的，甚至啊吼，你顶啊哪换完人工的嘛好，还是讲不管你是动什么手术啦吼，你啊哪回去的时阵麻烦。这个胶原蛋白要大量的补充，
1: 没
0: 错，我都快速帮助你康水做一个手术的耶。
1: 对、哦，
0: 所以爸爸妈妈，那个胶原蛋白是来自德国上大厂145年的历史，
1: 对、哦，
0: 30几项的这个专利的耶吼，这不是轻轻彩彩的黑，然后让我搭配的这个红石榴，就是要那，也会帮助咱有好的气血以外，佮帮助咱啊那和咱的睾丸能被合成的速度会更加快速的耶，
1: 没错、
0: 哦，啊，够有感的耶。油甘本身啊吼，也维他命 C 的 B 啊呐，比咱正常的维他命 C 更加那丰富滴耶。
1: 冇唔对，
0: 而且针对了抗氧化啦吼，啊防止睾丸两倍这个损伤，足好的帮助滴耶。
1: 冇唔对，
0: 所以爸爸妈妈，咱上盖完整的配方来代步，给你南东南西来代购南这个莓果综合萃取呀吼，嘛是要那补充咱满满的维生素 C。
1: 冇唔对，
0: 现在要加上这维生素 C 呢，因为你睾丸两倍啊吼，辛苦的制作的时阵，都需要。维他命 C 来协助，
1: 对，
0: 依照我都合成的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啊吼，真正哦，侬特别清楚的，不今日就是无这动哦，
1: 吼，
0: 咱每只啊上两啊，
1: 对，
0: 啊，而且咱只啊是30包诶，
1: 对，
0: 一包是5公克，你也听好清楚哦，吼，咱只啊是30包，一包是5公克诶，然后3盒优待1980块
1: 呢，对，
0: 好，啊那大组国卡优待，
1: 大组是7盒，7盒优待3980块呢，哦，
0: 就是等总共7盒，
1: 7盒对。
0: 3960呢？
1: 对，
0: 3960除以7，哇！我分期啊，只啊剩500几块。
1: 对，
0: 爸爸妈妈，你通路绝对无可能买到这种价钱的。
1: 忘掉。
0: 而且吼，咱的是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分子量是上介油的，咱人体上好吸收的。你若要食高丸两杯，第一个一定要认品牌的啦。
1: 对。
0: 吼，你若买喺外口来讲高丸两杯，偌济多少济啊？吼，拢唔敢甲你讲对厂做的吼。你若免信伊呀。
1: 对啦。
0: 伊，我咧讲伊，咱。所有的通路拢同款，吼、哦，咱化出名的这个吼，专利的这个吼，胶原蛋白无几斤啦、
1: 哦，
0: 所以爸爸妈妈今仔日最后啊吼，咱就是3盒优待1980块
1: 呢，
0: 啊那大手瓜优待，
1: 对，
0: 大手直接搁加上你一盒，总共是7盒，7盒优待3960呢，
1: 来你要换两杯注满瓜紧呢，那呢李叔李我7788。控你李叔李我7788，控你李叔李我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来，你好，来，你稍等下哦。

0: 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耶。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咪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写一下，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年代855000赫，请阁继续收听台湾好歌声。
12: 咱的节目不但轻松趣味，也阁有猜谜、猜宾果游戏。现场的服务电话：24257788。控你二四二五七七八八。

这段节目转播由着 GMB 大药厂、CGMP 大药厂、Peace 大药厂，个咱上先进的生物科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给咱批评指教。

0: 所有地基的好朋友，大家平安快乐，我是阿华。点歌你们爱笑我，爱八卦呢？
1: 对啦，
0: 哦，想起当初要点歌的时候，人讲，嗯，阿。

0: 我要点声话，哎、欸，我唔知道。哦，哎、啊，当阵当下就讲，哇，你那做播音嘛，你上无卖，人要点歌你卖八卦，
1: 对
0: 不对？哎、欸，这有影吼。
1: 对。
0: 啊，无人要点当你讲起啊，你人要点西，你讲报西报，人要点当你报西啦，安尼就唔对啊。
1: 嗯。
0: 哦，安尼就唔对啊。好啦，所以讲咱这个哦，这歌哦有影啦，老歌哦，较有滋味呢。
1: 嗯。
0: 我买唱老歌吼，啊，一听哦，嘛是几啊话以后哦，而且吼接受到这台语哦，啊，无以前讲台语未顺呢，比较较未顺呢，但是今嘛讲了比较较顺。
1: 你是台语讲伊拢未顺吧？
0: 无啦，我是嘴机的关系。
1: 嘴机哦。
0: 嘴机的关系。
1: 想等啊想待。
0: 哎，都多啊，
1: 都多啊。
0: 要等歪等，要待歪待啊呢。
1: 哦。
0: 哎，啊，所以吼，多会多。在介于那个要夹子跟不爱夹子那个中间，
1: 嗯，
0: 啊，所以讲国语嘛怪怪，
1: 系，
0: 要卷舌不卷舌，我讲未出来你啊，哎呀，什么呢呢那哎，我不要啦，
1: 嘿，
0: 嘿不要啦，
1: 嗯，
0: 我对国中的时阵哦，
1: 嗯，
0: 老师在讲，小徐啊，你来说我讲讲，我嘛是用台语来讲啊，
1: 嗯，
0: 我阿妹阿姨当初小学还是当时啊，跟他小学一款哦，讲国语讲叫罚钱啊。你可能唔慢嚟换哦，
1: 唔
0: 慢哦，
1: 嗯，
0: 诶，讲伊讲要罚钱呀，哦啊，老师不系佮你钱用提下创啥了，
1: 嘿，
0: 买物件请全班食，
1: 哦，
0: 伊就规个会 QQ 起来嘛，啊 QQ 起来看偌济钱哦，
1: 嗯，
0: 啊好，咱今日哦，诶月底啊吼，咱个即个钱哦，提到啊老师佮你佮贴钱啦，无可能较济钱嘛，
1: 嗯，
0: 诶无可能大家拢大家嘛足守规矩的嘛是去规个咧讲你啊，
1: 对啦，
0: 啊买老师。拢家己贴钱啊！啊，算老师嘛，袂歹。哎、欸，但是咱老师讲哦，以前的老师真严哦。
1: 嗯。
0: 迄老师哦，像迄当初我们在上课咧讲啥哦，唔来讲国语啊，讲台语我向袂记哩啊。讲讲的哦，啊，哥，阮同学咧讲话呢，上课咧讲话哦，啊，讲了个大声哦，啊，阮同学个音量哦，伊个册摕来，你知哦？咱册唔是有一边较定吗？
1: 嗯。
0: 骨迄边较定嘛？
1: 嗯。
0: 有定着迄边较定嘛？伊摕来就读个石头个个轻话。哇，哭一下出大声，啊，蛮唔敢啦，蛮唔敢啦，哎，但是今麦老师哦，唔敢怕学生呢，会去学生怕呢，
1: 对啦，
0: 哦，以前个今麦哦，真正吵够济啊，
1: 嗯，
0: 哦啊，唔该讲哦，咱以前的爸爸妈妈想着以前哦，真正思念啦，我今日中昼接到一个咱的沈大姐，
1: 啊呐。
0: 哦，爱、啊、就来开讲啊，啊，我若哦，我物件收着啊。
1: 嗯、
0: 啊，收到的时阵呢，哎，就讲，哦，我以前哦，
1: 嗯，
0: 咧做产的呀，
1: 哦，
0: 伊讲以前哦，我算好命呢，伊算，我伊讲哦，啊，你啊，我你生意真好呢，我听下你生意真好，我老好，哎呦，赚啊济啊，要创啥？我讲我即马连厝拢无，伊讲你真正假啦，我讲我真正我连厝拢无。
1: 我若无靠山，阮的人客则是阮的靠山。
0: 我真正连厝拢无。
1: 对啊。
0: 哦。啊！我讲，我个开咱个啊，国三的车呢、哦？
1: 国三车开了
0: 好，开了
1: 好
0: 啊！
1: 有四轮通碰了好啊，我就要碰几轮。
0: 哎呐哦！啊，因为阮常常拢搞阮的业绩提出来哦，做啊做公关一样。
1: 嗯。
0: 哦啊！有当时想送人客物件哦，我嘛是用家己落底下钱来贴的呢。
1: 对啦。
0: 唔是讲叫头家出的哦。
1: 嗯。
0: 啊！唔该，我伊个开讲，我哇伊讲哇，伊个讲了以前咧做产呐、啊。
1: 嗯。
0: 啊！因翁哦，咧做水电的啦。啊，做水电有几工人嘛？哦，啊，你唔知爱个煮饭啊，煮饭来食，伊用矮矮煮一顿来食，
1: 嗯，
0: 煮中道顿。啊，伊是咧做田的呀，啊，因到家里有田就对啊，啊，佮你做田哦，啊，厝边隔壁拢嘛，我老公哇，你哎呀，收入计啊，你哎，遐、欸、厉害啊，只看你一粒仔囝呢吼，好、哦、啊，佮田哦，佮做种了则水啊呢啦，啊，讲以前诶，我就问伊，啊，以前诶田你是用犁，用牛车咧犁？啊，是用人，用无人，我嘛请工人，
1: 嗯，
0: 请工人，我呢算会贵哦、喔，请工人，迄钱也较济啊，
1: 嗯，
0: 你啊用牛车来犁哦、喔，就直接牛就会使啊，
1: 嗯，
0: 哦、啊，所以讲，讲到以前哦、喔，阿公嘛有保养啦，哦、喔，阿、啊、有保养有差，伊讲哦，伊有一段时间已经退休啊嘛，
1: 嗯，
0: 啊退休的时阵已经做残了，
1: 嗯，
0: 做个只腰啊，拢小可塌无啥会得。
1: 对
0: 了，哎、欸，真正呢，他无啥的。你看，咱咧布条啊、种条啊时阵，还是挂条啊时阵，拢是弯条的，
1: 嗯，
0: 骨条的。
1: 对。
0: 啊，骨啊买的时候腰拢受伤，
1: 嗯，
0: 唔敢买啊。足侪爸爸妈妈迄个年代的人，足侪人有这骨拢开刀的喎。
1: 对啊。
0: 啊，以前的技术佫无讲介好， 迄一刀流落吼，拢一二十厘，一二十公分。

0: 以上哦，啊个定点啊伫内底，啊所以讲，人拢讲哇，你后边切牙缸，迄牙缸就大条呀，啊尾啊咧变个，迄个筋咧就硬咧，你知道？
1: 对。
0: 啊伊就讲，我拢安尼啊，你即马咧，伊讲啊即马食你个物件，食都较好啊，较袂遐酸啦。哎，而且真正咧，就是爸爸妈妈拢甲伊共款咧哦，因为咱以前是做产的嘛，咱是农业社会变工业社会嘛。啊，工业社会即马变成一个啊商业社会，啊即马变成科技社会呀，拢无共款啊。即马种产啊，有人搁咧用人工的，拢嘛用机器落去用啊较济啊。有诶机器的车咧犁田的呀，对无？无即马无用人工咧犁田的呀。我唔该讲哦，以前用啥？用身体啊，用健康啊咧趁钱啊。即马用钱啊，爱顾健康啊。哦，爱用钱过健康啊，然后爸爸妈妈有影啦，勤劳的物件吼，卖等个真正出问题的时候才来顾啦。
1: 对啦，
0: 即有当下咱阿未发生进展，咱就先顾起来。甚至安来啥，甚至你干嘛这么小夸，硬食，安多多，病掉的，
1: 吼，
0: 你就爱开始顾啊。
1: 对，
0: 你看树龄啦，你硬个幼伊嘛是登记啊。
1: 对。
0: 哎、啊，你话树龄多少是不拢足硬的，对不对？愈旧愈龄。
1: 嘿，
0: 啊，但是愈旧愈龄嘞。啊，你个硬愈旧啊，一讲哦，伊真正个龄啊，拢断未转来啊。
1: 哦，
0: 嘛会啊。
1: 嗯。
0: 哦，你看树龄，你啊一直缩骨哦，伊就无弹性去啊。
1: 嗯。
0: 无弹性的时候，伊要缩物件就无多缩啊。
1: 对。
0: 哦，啊，你啊个纠结过头，一点没有断去啊。啊，咱人嘛感官啊。
1: 对。
0: 咱人一点爱会当啊，会当春秋啦。
1: 嗯。
0: 哦，但我有点弹性，
1: 对了，
0: 那你身体在健康，
1: 对了，
0: 对吧？哈，
1: 嗯，
0: 我来说，我爸爸妈妈能给捐助这个好康的哦，给咱你最后一天啊啦，
1: 嗯，
0: 真正哦，哎，哇，我那真正有优待呢，
1: 对啊，
0: 因为我今日我看那电视，你知哦，
1: 嗯，
0: 人十包哦，
1: 嘿，
0: 十包哦，
1: 嗯，
0: 贵啊，贵 K 啊，你啊，五 K 啊，你啊，多少这钱啊？啊，一啊，你算下比咱贵这，咱接下来这三十包呢，
1: 对啊。
0: 啊，咱这九十包呢？
1: 对啊。
0: 啊，伊这五十包呢？
1: 对啊，一半呢。
0: 啊，五十包就卖你两千几块啊。
1: 哎。
0: 啊，咱这九十包才卖你无两千块。
1: 对。
0: 啊，你当然，哦，咱你真正俗济啊！要甲头家见，无怪头家讲哦，以后这种介绍袂使去卖啊。
1: 无怪人何大姐提三大做。
0: 嘿。
1: 伊刚刚甲我讲一句话，一听恁真正拢在做佛心呢。
0: 对啊。
1: 伊讲吼，恁咧经营足辛苦，我知影，伊恁拢互阮的人客食去用的起的。
0: 唔敢阿袂买厝。
1: 伊这何大姐吼，伊有听，唔是跟他听阿华一听的呢。
0: 对。
1: 做这做这等待，然后伊到最后的时阵，然后伊讲伊今麦手头做这拢是甲阿华一听因到。吼，卖讲捧场啦，都有需要。
0: 有需要啦。
1: 奇怪，伊这只目睭嘛，感觉伊有去开这目睭，伊目睭是做特殊的，这个小块变形去。
0: 对。
1: 好，伊当时咪惊吼，爱弄来问我，我讲吼，其实你有机会，你也去开呀。
0: 对吧？
1: 好，开完来做一个术后的保养啊。
0: 对。
1: 好，所以感觉讲这奇怪，然后开完然后你做保养嘛，拢做了就好诶。
0: 对。
1: 啊，因早间三十通会哦，伊嘛拢吼，特工拢叫伊啊呐，叮咛因早间讲吼，我食啥你就。对我吃就对
0: 了。
1: 哦，哎，老阿问讲，啊，这少年早起老公吃这上好啊，这帮网络少年啊，拢比你更加内行嘞。
0: 哎呀，
1: 这样吃啥皮肤会水，吃啥咱筋骨络会能 Q 的。
0: 嗯。
1: 哦，而且阳化成分呐。
0: 对。
1: 不是讲这撮一项物件，改下十几项滴的，但是拢一点点啊，尔。
0: 对。
1: 对你来讲还是拢
0: 无帮助啦。
1: 系啊。
0: 还需要涂尔啦。
1: 对啦，我感觉迄就是哦，咱有效的。哦，比如讲，哎、欸，咱的两百斤，咱就真正需要伊。
0: 对。
1: 你特工食的量，哎，比如讲，哎，上无买2.55克。
0: 哎。
1: 但是拢食1.多呢，啊，剩的拢是一寡给撮者点者，你会感觉讲。
0: 啊，撮者点者，迄嘛无效。
1: 对，你会感觉讲，哎、欸，那个效果，哎、欸，那跟他拢无出来，都跟他妈妈咧讲奇怪，我食撮者惊的话，哦，啊，甚至有诶，佫是配方无同滴诶。
0: 对。
1: 有诶是专门针对啊，有诶人。伊内底可能有搭配了一挂 D3 呐、啊，吼、
0: 嗯
1: 哦，啊，这辅助你也感觉讲，哎，过得顶骨，或许哎，你感觉哎，较明显的感觉的，
0: 对、哦。
1: 但是你也要抗氧化的物件的，你即马等咧痛疼时阵，需要一挂抗氧化的物件来协助，
0: 嗯。
1: 所以你也感觉哎，食起来那也跟他无啥好玩呢，
0: 对、哦。
1: 啊，所以就是配方无同款的啦，
0: 嗯嗯。
1: 啊，过来是然后，这个吼。 原料的来源。
0: 对。
1: 哦，原料的来源然后，其实即马市占率我吼，昨啊吼，规工吼拢用手机咧 Google 啊，德国的都是差不多上大，大家吼，所有啊吼，你也看，比如讲，
0: 你若坐德国拢摕引导的，
1: 市面上拢用引导的，
0: 嗯，
1: 高。

0: 正五十不差不多拢因兜诶，
1: 对。
0: 但是因兜诶，咱诶然后同款啦，因为只要是用钢筋诶，咱诶分子量拢差不多在2000到5000而村呐。
1: 对。
0: 无迄落啥物啥物低于啥物。
1: 低于1000啦，无啦，
0: 那个太目前啊无啦，
1: 对啦，
0: 哦，目前没有这么少的啦，哦，所以爸爸妈妈，我当时买物件吼，加问啦，
1: 无唔对，
0: 多问一下啦，嗯，好
1: 吧，好啊，好啊，我你要听歌吗？
0: 哎、欸，还佫一首呢，
1: 哦，佫一首哦，好啦，
0: 座位啦，座位，
1: 好啦，座位行，座位行啦，来。

0: 啊，来啦！恁今日这个好康用最后一天啊，好不好？咱哦，简单的进一下广告啦，好不好？那要进广告之前，简单电话记好，咱的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控制二四二五七七八八。啊，来，咱来进广告吼，咱有足侪爸爸妈妈吼，即卖经络拢足硬的，足病，足疼，足酸的，甚至有个人吼，有开过刀、动过刀的，有开两过的，嘛换过人工的卡刀的这样，嘿，那一刀流泪哦，你发现就讲你流刀流泪边啊啦，拢变足硬，拢变足病，有无？爸爸妈妈，你有开过刀的人，你弯腰的去摸卡、摸卡、摸头卡、摸看卖，你干嘛规拢病掉的？根本就完美了呀！
1: 对不对？我你感觉我这个后腿的这个大板筋啊，哇，规个拢安尼跟他慢难来，有无？哦，足艰苦的哦。
0: 对，那就是拢筋拢变硬去啊！哦啊，有个人啊，脚头换过人工的以后啦，哇，真正要骨骨无啥的嘞，啊，愈来愈变啦。拄开完的时阵哦，比以前较有一丝啊呢。哎，但是开完无啊久，你又发现讲，哎呦，那又开始变起来，又开始硬起来啊！以前我都顾啊上下卡，今嘛拢无都顾啊一半尔，都顾袂落啊。包括讲吼，咱咧叮当扫涂卡嘛好，洗碗嘛好，弄安尼啊，徛差不多三五分钟哦，就刚刚开始哦，又够酸诶啦。我啊要起身哦，腰啊手拢爱甲腰啊化掉诶，叫我都惊咯安尼。甚至有诶，就是爸爸妈妈吼，你今嘛出门诶时阵啊，无穿束腰。无穿束卡，你唔敢出门。
1: 对，
0: 现在因为筋络较无力啊，啊，我是筋络点酷酷，按多多，所以你要固固本数嘛好，要固了叫物件嘛好，基本拢固袂落啊。甚至听着吼，要去。

0: 去行路去运动嘛好，唔是规工走病，安尼是唔对的。啊，爸爸妈妈，你有感觉你这个啊，暗棍啊，囡啊，足定的，足硬的，干那哦，要倒啊，正话你有感觉哦，干那一条筋啊，扭掉的，甚至一条筋哦，看个过往了，哎呀，酸袂好，痛袂好，啊，足硬足病。哦啊，即摆来咧，即摆坐又要坐叮当嘛，无法度足自由叮当，手要压关。哦，要坐坐叮当，哇！这肩胛头痛噶呢，拢坐袂叮当，肩袂开。哦，啊，甚至脚哦，拢无都大步行出去。
1: 对，
0: 甚至讲哦，你也敢那大步行出去哦，你过江就敢那剃腿一种感觉，迄种是你筋络受过硬啦。啊，受过硬要创啊，咱就要补充哦，加完两倍。
1: 嗯，
0: 啊，要补充加完两倍，我你知啊，大家拢知啊，咱要补充啥？德国。上届大厂诶，就你他
1: 145年的历史啊，
0: 一间公司对头到尾跟他做加完两倍，
1: 对，
0: 就跟他一间俩，
1: 就是坚持做几行哈，对咱人体上届重要的这个哈原料滴啦，
0: 冇唔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时候市占率应该是讲 No.1 的时候，即马市面上全球哦，
0: 嗯，
1: 哦，基本上拢采用引导这個胶原蛋白，
0: 冇唔对，
1: 当然胶原蛋白你定下咧节目听啊，咧电视台、电台你拢有听到嘛，
0: 对，
1: 但是你要吃，你一定要建议咱人体即马老化，咱的胃肠吸收。好如较歹对唔对？
0: 唔对。
1: 个人是你较无咧蠕动，所以你针对着吸收啊吼，较歹时阵咱拢爱食啥？分子量愈油诶。
0: 对。
1: 咱人体造化当然啦，吸收个利用滴诶。
0: 唔对。
1: 所以咱即个要介绍爸爸妈妈是来自德国诶，即水解诶哦，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哦。
0: 对。
1: 它的生态的时候呢，伊分子量非常非常诶油滴诶。
0: 对。
1: 哦，啊，咱人体啊吼，够有法度吸收滴诶。
0: 嗯。
1: 哦，啊，补充胶原蛋白对咱诶头甲脚诶时阵，然后所有咱诶机能拢非常非常诶重要。
0: 唔对。
1: 目睭呐，那欠胶原蛋白，你来搭下。
0: 对。
1: 对红镜诶，即个问题。
0: 嗯，
1: 喙齿若欠胶原蛋白，咱的喙齿会落落很卡袂得掉。
0: 对，
1: 甚至然后你入水的时阵，白入去红的出来有啊无？
0: 有哦。
1: 哦，过来就是然后，咱的这个所有公路、大细条公路，拢需要胶原蛋白，爱会有弹性滴。
0: 对，
1: 你也欠缺了胶原蛋白，你无弹性的时阵啊，上惊就是哪？天气在变化的时阵，还是讲温差上过大的时阵、
0: 嗯，
1: 甚至你在变数的时阵，地节啦怎劈起啊？有啊无？
0: 有哦。
1: 哦，个人是咱的髂骨、咱的关节的时阵，咱需要那肌腱给咱肌腱韧带给咱做支撑嘛？
0: 冇唔对。
1: 哦，啊你唔做迄个啊呐？人讲我会当弯翘的这个能力滴诶。
0: 对。
1: 哦，和你诶这个所谓运动呐、啊，要活动的时阵，搁较灵活滴诶啊、嗯。所以啊，个人就是咱的髂底，爸爸妈妈，你常常感觉我这个髂底这条筋啊，
0: 哦、
1: 哇，规个痛掉掉按。都都有啊无，有当时也无说你啊，啊走路去冰一卡刀啊吼，伊只冰卡刀无代志，
0: 对，
1: 即马冰卡刀规个连骨头拢脆起啊，
0: 对，
1: 这个是欠啥？欠胶原蛋白啦，
0: 冇唔对，
1: 哦，啊你胶原蛋白唔是讲按所谓什么我加贵啦吼，落去我用空的豆豆空，加卡豆豆空，
0: 嗯，
1: 伊迄你袂当特工食，
0: 冇唔对，
1: 哦，啊咱今日推出即个德国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啊吼，
0: 对，
1: 就是要帮助咱补充身体上介重要的原料啦，
0: 对，啊而且咱内底会加到即个油甘吼，
1: 嗯，
0: 油甘会当讲抗氧化，
1: 对，
0: 哦，啊个抗 UV，
1: 对，
0: 哦，啊个足强即个维生素 C 呀、啊，
1: 嗯，
0: 你要食胶原蛋白冇唔对，但是。你得配合着维生素 C
1: 啊，我爱甲控我掉，
0: 对，
1: 你加完两杯，则袂大量一直流失去啊，
0: 对，
1: 哦，所以吼、哦，咱的这个维他命 C 非常的重要，
0: 冇唔对，
1: 你那咧买人规罐规罐哦，原粉黑呀吼，你爱个另外啦，唔是配合果汁，你就是爱配合一罐啦水果滴的，
0: 对，
1: 黑上高工啊，
0: 冇唔对，
1: 阿华一天拢配你啊呐，各家也成分拢搭配起来啊，
0: 对，
1: 哦，咱起一间厝啊，爱有水泥，爱有刷，爱有钢筋，
0: 嗯，
1: 安尼存在用，条唔在在。对不对？
0: 不对，
1: 所以今天然后咱的这个来自德国的水解的这个胶原蛋白生态啊，咱赶快呢，最后最后一
0: 缸。有咱这只后来这有30包的耶，哇、
1: 嗯，
0: 咱、啊、一包都是5公斤。
1: 咱拢未上油袋啊。
0: 等于卡布一包就是卡布摄入10粒而已啊，吼、嗯哦。来，爸爸妈妈，咱今天哦，一盒哎三盒啦，吼、哦，三盒一组。赶快邮到我这，1980块就好啊！啊，那买大组的爸爸妈妈，你注意听哦。今天最后一栋哦，今天买大组3900对不对？
1: 嗯。
0: 咱加上一盒和咱的爸爸妈妈，总共就是四组3盒1980。
1: 嗯。
0: 啊，那大组的大组是7盒邮到3960块呢。但是咱先讲，今天最后一天哦。
1: 对。
0: 你若要花入要做，没关系呢。咱的控理。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控你李叔李我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喂，你好。
1: 哎，
0: 钟老师，
1: 嘿，我跟你讲哦，像我大姐姐，
0: 嘿，
1: 这都食到袂歹，
0: 食到安那袂歹，
1: 食到脚骨开会行。
0: 哦，脚骨开会行呀，啊不，本来恁大姐安那脚骨那也无啥会行哦，
1: 就是滑倒咩？
0: 哎，滑倒啊，无啥会行就对啊，不偶然呐。
1: 哦，咩啦？哎，
0: 啊，食照样，食咱的台湾两杯，食了安那，即马开会行哟。
1: 哎，开会行嘛？
0: 靠有力啦，就对啊。
1: 哎，靠有力来。
0: 哦，是哦，谢谢咱总。
2: 较油啦！
3: 哦，都会较油。
2: 面啊，
3: 哦，面会较油啦。啊，面较辛苦，弄较油就对啊啦。
2: 我今天在。
3: 啊，佮阮买嘛对吼。
2: 我
3: 今
2: 天
3: 在上桌。嘿，对，我知你佮阮买上桌对，啊，食了真油啦吼。
2: 是啊。
3: 皮肤佮面拢真油啦。
2: 是啊。
3: 啊，食偌久？食无偌久吧。
2: 食差不多，一盒我
3: 都
2: 知
3: 影。摕一盒，食一盒啦，都十盒。
2: 比抹面油较知
3: 影。哦，比抹面油较知影就对啊啦。
2: 因为我常常拢爱买面油，我爱水，拢爱买面油来抹啊，来去抹，敢那效果较无遮好，而且敢那效果较紧。
3: 对，安尼黄妈妈，你食恁这胶原蛋白真好啦吼。
2: 嘿啊，贵，对一种骨头嘛有差。
3: 有差哟，你感觉都会有差。
2: 脚头乌啦，
3: 嘿，脚头乌安怎？
2: 较袂硬硬啦，
3: 较袂硬硬啦吼。
2: 本来行路行较袂起啊，较嫩口，伊个那韧带较嫩吼。
3: 嗯。
2: 啊，个那行路就行较会起啊。
3: 对，无唔对，因为咱这胶原蛋白就是要靠咱的软骨来啦吼。所以你安尼，这个凹弯的所在，脚头乌干嘛就继续轻松的啦吼。
2: 脚头乌继续的啊，本来我脚头乌系系拢会啊，直直直直。
3: 哦，本来有声，即马无声啦吼。
2: 啊，
3: 食咱这胶原蛋白真好啦吼。
2: 对啊，就是
3: 确实袂歹，确实袂歹啦吼。谢谢。
4: 好啦，所以讲咱这胶原蛋白本来伊就啥，伊本来就是啊，咱够骨溜啊，够弹性啦，靠这個。

0: 弹性。你听我嘛，伊讲哦，真正哦，哎，姐姐哦，走路较袂疼。
1: 嗯。
0: 哦，阿妈哦，本来有声音，今嘛嘛无声音啦。
1: 对。
0: 哦，啊，走路艰苦，今嘛走路袂艰苦啊。
1: 嗯。
0: 唔敢讲爸爸妈妈，这个哦教我两辈啊，吼、哦。是每一个人拢爱补充的。
1: 对，
0: 爸爸妈妈，你们刚才讲我食钙质都有够嘞。钙质是补典故的所在。
1: 对，
0: 但是你钙质的流失无 A， 因为你无够两倍，你保证流失嘞。过来你食落钙质啦，你啊食落钙质是唔对的钙质，我直接无如何变结石嘛，嘛足济呀。
1: 对，
0: 你讲爸爸妈妈，你常常去病院检查，医生拢讲啊，你钙质无够呢，叫你爱去补充呢，你就会怀疑啊。医生是要贪我的钱，还是要叫我吃药啊？现在我大刚在吃钙质啦，现在钙质的够无够，因为你吃了无啥掉的钙质啦。啊，过来你无用网啊，甲网条的啊。
1: 嗯。
0: 网啊，什么叫网啊？就是胶的两倍，就是网啊。
1: 对。
0: 胶啊两倍，会当帮助咱收掉咱的骨质。
1: 嗯。
0: 钙质。
1: 对。
0: 个胶质甲你收掉的。
1: 嗯。
0: 哦啊，而且哦，咱即个咱即胶原蛋白，咱九里塔这个九里塔的这个胶原蛋白哦，咱内底个掺着啥？素食的玻尿酸。
1: 嗯。
0: 素食的玻尿酸就是跟那啥，跟那乌油啦，乌油就是要补啥，补好咱眼睛的啊，补好机器去也磨顺去啊。
1: 嗯，
0: 你看咱车门，特别人去保养，伊拢给咱抹啥，抹黄油啊。
1: 嗯，
0: 啥要抹黄油？无你开门开来，机关叫声音吗？咱的车哦，嘛同款啊，咱的人嘛同款啊，人你若油无够，水无够，伊就啥，伊就机关叫，
1: 对，
0: 失速叫，
1: 嗯，
0: 啊伊就会磨顺。啊，你当然你就会听嘛，起个叫啊、
1: 嗯。
0: 啊，所以我唔该讲爸爸妈妈，你也食啦，别人诶哦，这个胶原蛋白，讲筋骨的软 Q 的啦，哦啊骨头诶本来起个叫诶无声啦，拢食拢无感觉诶，你就一定爱来食咱的九里塔，德国的哦，市占率全球市占率占七成啦，
1: 嗯，
0: 占七成啦，一间公司啊，专门跟他做胶原蛋白，你就知讲伊偌专业啊，
1: 嗯，
0: 哦专业。啊，过来咧，还咱吸收诶，做做水解，
1: 嗯，
0: 拄着水伊就氧气啊，啊，你啉落伊就吸收去啊，
1: 对，
0: 哦，拢免惊讲哦，什么排斥的问题啦，什么未吸收的问题啦，什么分子收多的问题，拢未，过来咧，食这比你规工控低卡、控骨头来食，搁较安全啊啦，无胆固醇的问题，
1: 嗯，
0: 你规工讲阿妹呐，我来控低卡啦，我来控低卡啦，控大骨来啉啦，食到尾你就中风就会啊，先啦。因为胆固醇受管啊，啊，食这拢无胆固醇的问题。唔敢讲爸爸妈妈，现在足侪人食了有感觉。因为咱一包五公克的啊，
1: 嗯，
0: 五公克什么概念？你知哦？卡布西鲁十粒呢？啊，咱一盒三十包粒了，等于卡布西鲁三百粒呢？
1: 嗯，
0: 三百粒，你若外口咧做哦，一罐六十粒，咱等于五罐呢啊，食冻人五罐呢啊呢。啊，咱个五罐放咧一盒内底，啊，你看有效无效？一定要你有效的嘛，
1: 嗯、
0: 但是你就啥，一定爱照时间吃。
1: 对，
0: 你卖讲啊，人家你在含量块广了哦，三加四又困，安尼我拜托你卖买，咱若买等于咱就照时间吃，啊吃嘞，你一定有感觉，
1: 嗯，
0: 哦，不管你的筋络我硬啦，
1: 对，
0: 我扁啦，我疼啦，我袂苦的啦，哦，安尼啊，叮当手咧叮当，我咧疼啦，你就补充胶原两倍，含咱的筋络有弹性。哦，你手链有链也无多补，但是咱人会当靠食胶原蛋白来补充哦。
1: 真的，
0: 所以讲爸爸妈妈恁囝哦，你爱注意，恁囝三只话者1980块尔，三1980尔。啊，那大组嘞，大组是七盒哦，七盒有在话者3960块尔。爸爸妈妈有够俗的，人外口交啊200，十包，五盒六盒就要卖恁2000几块啊。啊你打破啊啦啊你算打破啊打破打破2000几块等于咱的等于咱的两盒呢啊咱今天三盒总共是90包呢90包呢唔敢讲爸爸妈妈你若食别人的食袂惊麻烦呢该咱食咱的啊我以前咧做生意做到今卖足侪人拢卡来学咯你做物件有实在含量拢绝对有给你看看够吼、哦、人讲诶足量添加，你那足量添加一点没有你感觉的，不是讲内底给你掺足大包，内底掺一挂有诶无诶物件，啊内底量才一输啊你啊。
1: 对。
0: 噱头要创啥？
1: 嗯。
0: 咱上重要就是讲，这个量有够，上主要诶物件量有够，你其他附加诶才有迄个效果啦。
1: 嗯。
0: 你要总主要这个量无。

0: 到，你其他里里扣扣的，干那要噱头的，啊拢啥物一输啊？迄无好，你倒不如卖食。咱老实讲啊，加开冤枉钱的。我今日咱三只一千九百尔，啊那大组的大组是七阿无，七阿又在三千九的人尔。爸爸妈妈，今日最后一栋啊，
1: 哦，
0: 你要还路要做无来赶紧的，咱的控你。李数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数李五七七八八，空你李数李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哦，你胶原蛋白吃真好。
1: 安怎好？你
0: 讲。我软骨吼，内分吼。
1: 嗯。
0: 啊，吃了我这样脚拢会当行路啊。
1: 行，会当行路
0: 哦。嗯，对。
1: 啊，对，本来是安那有必必必顺的对吧？
0: 软骨，软骨来内分。
1: 嘿嘿。啊，即马吃胶原蛋白。吃了真好。
0: 内分。
1: 嘿嘿嘿。
0: 啊，吃了吼，即马我脚拢会当行。
1: 会行。
0: 哎，对。
1: 啊，袂疼。
0: 没听
1: 啊，没听啊吼，啊无你安尼本来安尼袂听啊。
0: 我送我好势咧。
1: 哦，今麦你叮当加足两 Q 的对啊吼。
0: 应该你买两多大多。
1: 是哦，谢谢啦，谢谢啦。
0: 我还在吃诶，好像甲今麦甲十二月，
2: 差不多啦，
0: 十二月，
2: 差不多啦，我接
1: 掉啊。
3: 你讲，你讲食这胶原蛋白安怎？
4: 食了感觉这个，我本来五十斤哦，
3: 五十斤这个骨轮只，
4: 嘿嘿，手骨拢也袂起哦，
3: 嘿，也袂起。
4: 啊，后来我是有去做针灸啦，有去推拿啦，啊，无闲去做几摆，我都无闲头去，我都全拢食你这胶原蛋白。
3: 嘿，啊，即摆食食，即摆五十斤，感觉
4: 就食食都也较会起啊，
3: 也较会起。
4: 本来迄个吹风机哦。
3: 哦，
4: 夹未起啊！
3: 要吹后边头毛，
4: 系要吹头毛夹未起啊！
3: 夹未起啊！
4: 夹个只都叫咩落去啊？
3: 夹个差不多九十度夹未起啊！
4: 都夹个只都叫咩落去？
3: 哦，都冇咩落去啊！
4: 啊，后来我都
3: 食这胶原蛋白，
4: 食这食只食只都感觉自己手能够发抖夹个只。
3: 哦哦，即马夹足惯的吼，夹较惯啊！
4: 我只奈夹个只尔。
3: 哦，安尼店里都无个九十度啊！啊，你即马当夹个九十度超贵啊！嘿啊！安尼安尼，未歹你食这个胶原蛋白，你就感觉对你这五十斤。
4: 我感觉
3: 两骨啦，观察方面真好，对吧？安尼好啊，你就继续吃，哦，好，谢谢，谢谢。嗯，阿你讲，吃咱这胶原蛋白，
5: 对啊，我手拿起来就没有咳咳咳，
3: 本来有咳咳咳的声，
5: 所以拿起咳小咳下，就是按照翻身那个膝盖会有声音。
3: 哦，阿你吃胶原蛋白吃几条都有感觉啊？
5: 哇，吃五缸的，
3: 吃五缸都有感觉啊？
5: 对，啊，现在没有了，现在拿起没有声音。
3: 哦，啊，本来的叮当，肩胛头的叮当有声音，
5: 好像那个关节哈脱开了，
3: 嗯，
5: 那就
3: 有声音。
5: 现在好像都会那个，
3: 起码
5: 软骨素它。
3: 就比较有感觉的哈，就比较没有 QQ 口口的声音了哈。五天而已哦，
5: 我吃现在已经吃十天了
3: 哟。
5: 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
5: 我叫我
3: 就没声音了哟，
5: 没有声音。
3: 哦，这不错啊，不错啊，啊你也继续讲。
5: 所以我就说，他这个可能还。

0: 含量少，按你这个说多。
1: 对。哦，所以讲爸爸妈妈，咱这个教了两辈哦，德国大厂九里台这个教了两辈哦，真正对着吼、哦，咱关在的所在啦，软骨的所在啦，拢有足大的帮助。你看，有安尼软骨的破损呢，哎、欸，食咱的胶原蛋白食了真好。
2: 嗯。
1: 只有骨头压袂起来哦，听啊安尼起骨叫的人哦，本来拢讲压到90度都压袂起来，即卖当压到压悬起来安尼，迄个表示啥？你教两倍补充了个，而且奶奶你教两倍比别人好感觉，
2: 嗯，
1: 唔是干那教两倍，即、這个帮助你呢，教啊两倍，还恁你筋络还能 Q 蒙掉，
2: 对，
1: 从主要是咱内底个掺着玻尿酸，
2: 对，
1: 即、這个玻尿酸哦，对，
2: 嗯，
1: 就是咱讲的黑油啦，甲咱那关在天油里去，
2: 嗯。
1: 天油类其实伊自然伊就较骨溜啊，
2: 对，
1: 啊你咧叮当时候，你那油无够，伊就起骨叫，
2: 嗯，
1: 啊那油无够时候呢，伊就开始磨损，
2: 啊嘛开始疼，
1: 哎、欸、嘛开始疼，
2: 对，
1: 唔敢讲爸爸妈妈，你也听着哦，你开始个卡达乌哦，听着起骨叫声哦，我甲你挂保证，你绝对行路就艰苦，
2: 真的，
1: 啊你若讲哦，配合着咱的胶两倍，还咱的筋哦较软 Q， 还咱的筋哦靠伊的韧性。
2: 嗯，
1: 靠一个弹性，
2: 靠弹性，
1: 啊，佮加上熬油，佮你天落去时阵，吼，莫怪食咱的只高粱饼，大家嘛熬了干呢。
2: 其实爸爸妈妈吼，你佮算咱只要是30包，
1: 對
2: 一包五公克个、喔。
1: 等你人个啦，或者十粒的卡布西路呢？
2: 我今日画一个电视台啊吼，只要10包，
1: 对啊，
2: 五盒差不多要2000块，
1: 对，
2: 等于咱的差不多要一半的这个计量了，
1: 对啊。
2: 然后啊吼，介绍跟咱同款啦，
1: 嗯，
2: 爸爸妈妈真正物件吼，唔是讲吼加愈侪愈好，
1: 对，
2: 因为迄包囝呢，你讲要加个偌济，但是吼，咱的水解咱重要是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生态，
1: 嗯，
2: 你逐工补充的量一定要有够。
1: 对，
2: 嗰个是搭配一个抗氧化物质啦，等咧红肿痛疼的朋友啊吼，用去帮助啊呐，抗发炎以外吼，用去清除咱的组织机体。
1: 对，
2: 恁人细胞呐呐，少年的时阵然后较未啊呐老化啦，啊老化就一堆的毛病啊，你看你苦袂对，背袂起来，有无？要弯翘的时阵，手要伸久，要压悬的时阵，你无在条压。
1: 对。
2: 你像拄仔妈妈咧讲啊，你有看足侪人去学健康，为什么要去学健康无？手听呢？哎，讲你听，你叫伊硬伸，无在条伸啊。
1: 对。
2: 吼、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会当靠到啥冰箱时啊吼，一寡吼咱的这个筋络。哦，这个肌腱韧带输啊，这个原料啊，吼，来补充和伊啊，随时拢保持伊的弹性滴诶。
1: 冇唔对，
2: 和你春秋拢唔是问题，和你咧脚要换步的时阵啊，吼，拢啊那步啊，吼，拢未困难滴诶。
1: 冇唔对，
2: 哦，啊，个就是啊，吼，保护咱的软骨啦。
1: 对啦，
2: 像那咱的啊，关节爱买啊去换人工诶，啊，就磨损啊。
1: 对啊，
2: 啊，磨损难都会磨损，软骨啊磨损啊。
1: 冇唔对，
2: 哦，所以你即马第一要件就是啊，甲咱的这个软骨啊做些保护，就跟那我咱咧。行，咱咧穿迄个我运动气垫鞋，赶快！你现在去买气垫鞋，你脚咧打磕脚会疼，
1: 对哇、啊？
2: 大家买的时候，足底筋膜炎拢发炎吗？
1: 爱磕伤啊，
2: 爱磕伤嘛，
1: 对哇、啊？
2: 所以这赶快意思，那个天入去的时阵，还有一块磕伤滴诶。你若无说你跳去磕掉的时阵，哎呦，那个磕伤个会断倒倒来，对不对？
1: 对
2: 哦，伊会回弹啊，就是用个做一个保护滴。但是你即马这块磕伤一定啊，那无个咁要病去啊。
1: 嗯，
2: 所以当你啊咧磕滴的时阵啊。一段未登来时阵，然后就规个屁个裤卡，对不对？
1: 对。
2: 所以阿公阿妈，这就是要做一个保护上界重要的工课的。
1: 冇对啦。
2: 而且阿华个疫情的团队，然后就是要恁食去用的去的。
1: 对。
2: 冇人一届安尼做30包，然后三阿卖你1980块啦。
1: 对啊。
2: 然后大数的阿华个共加上一阿。
1: 对啊。
2: 3000块啊，那个加上一阿七阿几阿剩500几块。
1: 对。
2: 真正在坑的吼，所有的这个吼，人讲啊吼。不管是啊吼，哎，便宜嘛好啊，健康嘛好，还是讲一寡美容机构啊，这几啊拢破清的咧。
1: 对、
2: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就是讲啊，阿公阿妈，咱手面趁食。
1: 嗯。
2: 啊，你吼，你讲一天你干那只啊，不是干那胶原蛋白呢？
1: 对啊。
2: 你还顾目睭呢？吼、哦，啊，你还顾心脏呢？
1: 对啊。
2: 啊，你还通血路呢？所以啊吼，咱的这个赚的钱有限啊吼，我拢知影。
1: 对、哦。
2: 所以尽量啊吼，不要你顾身体，但是爱好你负担的起，你才敢要吃啦。
1: 冇、嗯、错。
2: 好吧，所以今仔日咱的来自德国水解的这个水解胶原蛋白生态哦，
1: 对
2: 分子量上佳，以为人体上好吸收的，而且。 德国的吉利塔吼，这大间的厂一定有做过啥人体实验的诶。吼、哦，咱现在猜这样、個、吼，爸爸妈妈，咱猜2000到5000道尔吞，然后是有。

0: 经过人体实验嘛吼，这个分子量是咱人体上有办法、上有办法吸收的啦。你想粗嘛袂使，想细伊人袂掉啊。你忙啊人袂掉，时阵伊就是流倒出去呢。
1: 冇唔
0: 对。所以阿公阿妈，咱啊吼，真正世界大手上大手啦。
1: 对。
0: 而且市占率七成以上啊吼，你唔免怀疑啊，伊。大家拢经拢有经过啊，那实验过啊，
1: 冇唔对，
0: 好不好？所以今仔日吼，咱最后机会啦，
1: 对啦，最后机会，咱今日三盒吼，优待1980块尔，啊那大组咧，大组是七盒啵，七盒优待或者3960块尔，今日最后一栋尔，吼，你若今日无定向注文，就后过就无多只优待啊，吼，来，咱的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李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李五。7788，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2: 来，你好，

0: 做胶原蛋白见证了、欸。好，你讲。
1: 我就是啊，顶回安尼，我卖讲啦，我搁讲见证就好啊。
0: 好好好。
1: 哦，嗯。啊，迄个我食了吼，食几包啊过来了吼，我啊，迄个在行路吼。
0: 嘿。
1: 这个。脚这后边这脚床头筋哦，较灵啦，
0: 哦，有较灵啦吼，
1: 嘿，
0: 嘿，因为咱的筋有需要胶原蛋白啦，
1: 较灵啦，
0: 有较灵啦吼，
1: 嘿，
0: 嘿，嘿，嘿，啊，你讲食胶原蛋白嘛，真好就对
1: 啊，嘿，
0: 啊，这个凹弯的所在有较灵就对啊，
1: 嘿，这个所在头骨拢行拢会疼一
0: 下，我配这个胶原蛋白，嘿，啊，就是真好就对啊，
1: 我配安尼食，食到位安尼袂歹
0: 哦，哦，听讲你这个关节嘛，继续袂疼的吼，哦，继续袂疼。
1: 即马
0: 行路拢袂听，即马行路嘛袂听，就对啊哟。安尼袂歹袂歹，你讲食胶原蛋白食无几包嘛，对不？啊好，谢谢哦，谢谢。
1: 我
0: 今
1: 日就是要
0: 甲
1: 恁叫，我拄
2: 我听着。
0: 哦好。
2: 啊来，你好，
0: 嘿，来你要甲恁见证咱这胶原蛋白在食
2: 啥？我本来卡薄豆鱼吼，
0: 嘿嘿。
2: 啊，我听你讲讲吼，胶原蛋白嘛流失吼，
0: 嘿嘿，
2: 就好用这就好用诶。
0: 对。
2: 啊我。就要给你买来吃，啊，这个那会行，
0: 会行啊，
2: 哈，
0: 啊，无你本来跋倒脚袂行哦，
2: 脚跋倒啦，
0: 嘿，
2: 啊，跋倒脚骨有断去啦，
0: 哎呦，骨断去哟，
2: 系啊，系啊，啊，我去用一罐药空调膏啦，
0: 嘿，
2: 啊，就个空调空的，啊，无提药啊，无半项，就要转来。
0: 是
2: 啊，我即个阵食恁有食恁的胶原蛋白，啊，感觉有较好，
0: 有较好吼。
2: 啊，
0: 哇，无骨头断去呢。
2: 对啊。
0: 啊，即摆食了真好吼。
2: 都较人笑容较畅快，啊，无烦，啊，就要弄掉啊，啊，无得啊。
0: 是，好啦，谢谢杨妈哦。
2: 啊，
0: 谢谢，
3: 好啦。咱讲着足济爸爸妈妈吼，拢有同款的问题啊，腰脊骨、迄、那个筋、硬、酸、病、痛、牵啊，牵到脚床头的，啊啦，较严重的牵到脚起的，啊，拢硬都多哦。迄拢啥？迄拢是筋络受过硬的啊。
4: 对啦。
3: 啊，有足济人吼，干那小可弯腰一下，哇，这腰脚床头才有。

0: 尬呢，
1: 真的。
0: 哦，啊，走路嘛，愈来愈细步啦。嗯。提物件嘛，提无啥起来啊。嗯。走路嘞，愈来愈无力。
1: 对。
0: 徛一时啊，都会皮皮喘。嗯。这拢是教完两辈无教。
1: 对。
0: 咱教完两辈呐，无教的时候，咱自然肉就消散去啊。嗯。啊，你啊消散落去，人就害啊哦。嗯。安怎害？你体力歹。啊，体力歹的时候呢，精神歹。你变成吼，你消化叮当的时候，你人就化忝嘛。
1: 对，
0: 不但忝哦，佫足容易生诶，啊佫啥熬酒精。嗯，哦，啊嘛足容易疼。
1: 对，
0: 啊嘛足容易啥，足容易受伤诶啦。
1: 对啦，伊无够软球你掂嘛。爸爸妈妈，你个想哦，你即卖连手举一半掂掉，恁兜若有人硬甲你手要甲你扳落地，会疼无？疼丢丢啊！无，所以现在做些人去福建考，伊有当时吼，伊照着这个机器，但是机器伊有设定滴诶，
0: 对，
1: 哦，设定用去帮助你倒倒啊，倒倒啊，倒倒啊，我，啊，伊咱人啊吼，你出来较无多扎力滴诶，嗯，所以有当时向个你以为想，哇，这鬼个疼丢丢滴诶呢，哦，所以爸爸妈妈现在讲，咱以前少年的时阵啊吼，哦，咧弯腰的时候，
0: 吼、哦，哇，溜厉害，
1: 哦，咧后什么后空翻迄拢唔是问题
0: 啊，上面要压水当安尼。好牙就都起来了。
1: 你今嘛连苦连苦累哦，想要苦咧捡迄苦坑的物件，你都无在掉对不 对？你看恁到头脏，你变咧苦累去给迄支头脏哦，眉头起来你无法度啊。
0: 嘿，没卫生纸咧，头壳被捡个
1: 了。像咱姐大姐讲，伊啊后边我大半斤这条啊，靠顶甲起来哦，一直拖跟咱我咱这个卡层块所在啊，这条大半斤痛干呢。规个跟他我去用缩掉的病掉的安尼啊，爸爸妈妈你顶靠靠里面那行咯，
0: 对
1: 哦，哦，你跟他卡要夹起来，你又感觉扭不起来啊，
0: 有无？嗯，有
1: 哦。哦，所以这东西欠啥？欠软 Q 啦，啊软 Q 要食啥？食胶原蛋白就对啊。
0: 对、哦。
1: 但是胶原蛋白有分作侪种诶，像那咱要跟全球市占率第一名诶，
0: 对哇、
1: 啊。足贵个啊，有专利啊，世界专利三十几国的这个专利的啊。嗯。啊，我那买做较俗的原料就好，伊没有你食的是有效果的啊。
0: 对哇、啊。
1: 个老朋友咧问伊，你本身你有咧食钙质点对？麻烦你一定要配合啦，胶原蛋白就去做补充。嗯。咱起厝啊吼，没有厝国较在挑啊吼，用个菜。我在最主要原料的身上，钙质跟这个胶原蛋白的。
0: 忘掉。
1: 好、哦，啊，咱胶原蛋白跟咱一根厝的这个钢筋同款啊，但是然后咱这个钙跟它水泥啊，水泥要把这个钢筋给空空空空空空我掉的时阵，
0: 对哇、啊。
1: 你也算，有当时啊，吼风台来啦，地动来的时候，你唔要免惊。嗯。哦，所以爸爸妈妈，这有当时啊物件吼，就是要搭配来吃。
0: 对啦。
1: 啊，你跟它补，单单阿外养补钙。啊、奇怪，啊那大概三个月去检查，钙拢补袂定。
0: 对，
1: 你干那有水泥无效啊？哦，你有当时吼，你这个骨头无够在顶头啊，那空空浪浪滴个呀。
0: 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有当时吼，咱介绍好的物件，但是不要你食得起呀。嗯，真正不要你食得起。啊，但是然后你若卖你伤贵。你可能啊吼，食一天休五天，安尼就无效果去，
0: 对，
1: 好不好？啊，所以你若长时间食，但是你卖赶紧，你唔好讲一天两天就要看到效果啊。
0: 对啦，
1: 而你的筋一定按偌久啊，哦，病偌久啊，你偌久啊吼，无感觉人会使轻轻松松手压悬、脚划悬啊，甚至你无道理连家己要身躯要撩头髪，你拢撩袂掉啊呢？哦，啊，这样哦，跟软 Q 有足大的关系滴啦。
0: 对，
1: 哦，所以爸爸妈妈，咱今日介绍你的是。来自啊吼，德国上大厂，也就是吼制造胶原两倍上大的厂，嗯，嘛是啊吼，品质上盖赞的厂啊，
0: 无唔对，
1: 找无第二间啊啦，
0: 对啦，
1: 好，而且吼，咱的分子量非常非常的，
0: 咱是生态级的，
1: 而且吼，爸爸妈妈一家拢分什么一型、二型、三型、五型，对不对？
0: 对，
1: 我你讲只要是生态，它就没有分一二三五型啊，
0: 对，
1: 哦，拢包在来啊，所以你按那家只要量有够，你绝对会吃出也好，
0: 从最有实际量啦，
1: 对，
0: 好、哦，啊你摸起来卡布色路便宜啊，哦，啊咱就讲啊，咱这一条了，等于外口卡布色路十二米啊，
1: 对。
0: 咱三十条了，等于话在外口的五罐啊呢，六十条的五罐呢啊呢，咱个三百条的卡布塞露，放在咱食盒内底。
1: 啊，重点是啊吼，就是妈妈你无多吞，你即马吞咽有问题对不 对？你吞咽有问题嘛是退化呢，啊，咱这脑的所在啊吼，嘛是爱软 Q 啊。不你现在吞物件吞袂滴落滴，哦，所以阿公阿妈有当时吼，你也看按头甲卡，哦，咱的头髪是安那，你洗头落龟泡，
0: 对，
1: 哦，啊，你也看你感觉你的头髪奈愈来愈少有无，愈落愈侪滴，嗯，目睭奈大涩，你食营养素拢无改善，目睭拢大涩。

0: 症的问题，嘴齿那定落落，迄拢夹袂得掉。啊，你露水那白入去红的出来滴，
1: 对，
0: 奇怪碰波那滴滴拢啊，那么跳紧，那么跳慢滴。咱公路无够两 Q 啊，
1: 对，
0: 啊公路啦无两 Q， 上惊天气变化。你即马秋冬咧天气变化对不对？有当时你阁无说你出节啦、定节啦呢？你也看，你的规公路拢脆高高去啊，拢破去啊，对不对？过来，咱的卡骨嘞，只要这些人台湾这些人咧换人工的这个关节，
1: 对，
0: 啊，你两骨拢破到歪去啊，当然嘛爱换，伊都无骨伤啊。所以阿公阿妈，咱即马要创啥？要紧夹骨头甲骨头之间之地。这块骨相你知无？就跟你咧穿气垫鞋同款，你咧穿气垫袜同款，你哪会想要去穿气垫鞋、气垫袜？因为你的脚逐天拢穿迄鞋啊白的，对不对？啊，打鼓拢去打到裤脚，哦，你的脚底拢去接受到涂脚，结果打个痛，干咧痛丢丢，你即马连安尼徛久啊，吼，脚底痛个拢敢那唔是你的有啊无？啊，过来就是咱这个脚底的所在啊吼，哎，干卖迄条。筋啊，你痛啊！这个卡底去，哎呦，痛丢丢呢！吼、哦，啊，这就是啥？咱的这个迄块骨伤啊，吼，咱卡底毛骨伤滴啊，迄块骨伤叫你磨到拢歪去啊！啊，你即马要赶紧的想办法，把迄块骨伤看，哎，搁个报道回来无？上无好伊啊呐！有一个这个帮助你啊吼，人讲回弹呐、啊，你无说你啊去扩节时阵，一个用个短刀登来这个功能滴，但是你即马这个功能怎么样呐？失去伊的功，迄、那个。人讲功效去啊，所以你会感觉讲奇怪，无说你磕掉，安尼骨头就脆去啊，都爱去断伊啊，有啊无？所以阿公阿妈食到丢的物件吼，对咱人体来讲啊吼，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一定硬话嘛，真心建议恁到脑吼，不管是二十岁、三十岁，麻烦你回诊啊。已经开始做补充啊，就跟咱的何大姐同款，一天啊，阮早间也在吃，我讲吃当然真嘞，伊讲哎，我感觉吃，阮早间就吃呀吼，哎，皮肤嘛加真水呢，加足光鲜呢，这个是附加价值。你吃高温两杯，你足聪明的，但是爱加吃水解的，水解胶原蛋白，爱个经常生态级的，生态级就是分子量非常的幼，
1: 反
0: 正你今嘛消化吸收较慢的朋友，你必须要经常生态的吼。对你来讲，才有这个真正大大的这个帮助的耶。吼、哦，所以今仔日最后啊，吼，咱只要是三十包，一包五公克，一定是业界真棒的量啊。
1: 冇唔对。
0: 哦，一包五公克，只要来掉三十包的耶。
1: 对。
0: 咱今仔日出货的四周是三阿无得九十包啊啦。
1: 对。
0: 冇人通路安尼啦。
1: 冇啦。
0: 九十包优待1980元，绝对要你食来去啦。
1: 对。
0: 啊，那大周的吼，两周是3960，本来六阿嘛。
1: 对。
0: 直接阁加送你一盒啦，
1: 总共七盒。那、今日最后机会哦，今日嘛最后一档哦，今日三盒会交完两百，优待1980元尔。啊，那七 K 啊嘞，七盒哦，七盒优待我者3960元尔。来，咱的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控理李数二五七七八八。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质。

0: 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3: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2: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5: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4: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5: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6: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7: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8: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五千克所罗来欢迎收听茉莉家族节目。
1: 徐雅迪这个徐雅迪主持，欢迎收听。

0: 这是民本电台班五五千杰，再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壁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时间过得真紧吼。
1: 嗯，
0: 五日做教爷呢，
1: 对啊，
0: 哎呀，
1: 嗯，
0: 啊五日做咱门家口吼，都爱插迄个艾草，
1: 嗯，
0: 迄个香，
1: 香，
0: 啊这什么意思？你知？
1: 嗯，
0: 叫做木莲吼，木莲真有效嘛，
1: 嗯，
0: 啊老母去食落去膏啊，
1: 哦，
0: 肉包啊膏啊。
1: 哦，
0: 啊，就用拍到阿鼻地噶，
1: 嗯，
0: 啊，木莲呢去地噶，要去救伊老母啊呢？
1: 那你讲我多久？
0: 啊，有夹一支个金光钉迄有，
1: 嗯，
0: 蹬一个吼，哇，迄地噶拢劈开安尼哦，我骨用拢倒倒出来，
1: 哦，
0: 啊，再来出世做黄巢，
1: 嗯，
0: 伊下头要如一个手安大条的，
1: 哦，
0: 欸
1: 嗯，
0: 啊，黄巢就要气波剑，
1: 嗯，
0: 伊就要收回啊嘛，无比赛嘛，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就是收，就是收，哎，一个幼孝囝，啊，突然爱着伊老母安尼啦，用啊，你抬我，你莫抬我老母，我老母怎啊，拢能扛能手，
1: 嗯，
0: 啊，这黄巢看伊安尼好助的感动天呢，
1: 嗯，
0: 啊，突然无个抬，讲你等个领导吼，
1: 嗯。
0: 迄、那个五日做迄工，你来甲插青，
1: 嗯，
0: 艾草诶，青叶啊有甲插咧，
1: 嗯，
0: 啊我若到诶时阵见青不杀，
1: 哦，
0: 即、這个囡仔伫等去装诶吼，通装诶拢甲伊讲，
1: 嗯，
0: 讲黄巢即摆要气泡剑哦，啊大家都要插青叶啊，
1: 嗯，
0: 规个装拢插青叶啊，
1: 嗯，
0: 啊黄巢去甲伫，讲者倒当诶，一年岁数数万人堆去，
1: 哦，嗯，
0: 都抬袂落去啊。
1: 嗯，
0: 啊，在地里去扑扑扑扑，哎，因只师傅讲，嘿，我就来比诶，诶，三啊块后去吼，
1: 嗯，
0: 啊，茶内底安尼吼，
1: 嗯，
0: 哎，米底啊较透透，
1: 哦，
0: 啊，根据这黄巢有咧讲，伊那抬落那白灰吼，
1: 嗯，
0: 都未使个人抬啊啦，
1: 那安那为了白灰，
0: 嘿啦，啊，就阿仔较早咧高团落来啊，
1: 哦，
0: 啊，就用好啊，这个手啊先啊。甲气血看麦啊，
1: 嗯，
0: 都扑掉因师傅啊，
1: 哇，
0: 扑一个哇，因为哇见白位都比赛台啊，哦，
1: 嗯
0: 啊，
1: 唔是红，唔是扑掉因师傅的老安徽，
0: 嘿，扑一个白位，啊啊，跩
1: 转播台，
0: 对，
1: 哦，
0: 啊，咱就讲迄、那个，
1: 这
0: 挂账几天工啊，
1: 嗯，
0: 五日这一工，咱都要问下，都要插手表啊。
1: 嗯，
0: 哦，啊对啊，见青不杀，原因就出在家。
1: 阿姨等迄个，也一个乖啊，等迄个乌龟拢造出来。
0: 对啊，阿都要去修啊。
1: 哎呀，啊变做讲迄个黑劈虾。
0: 哎呀，
1: 哎呀，
0: 哦，
1: 迄个香芙蓉，
0: 啊个青啊青。你叫那个等于讲，恁刀个插迄个艾草，
1: 嗯，
0: 加迄个香，
1: 嗯，
0: 加插条。为滴有青叶就好啦，
1: 哦，
0: 树叶个插的吼，
1: 嗯，
0: 啊，当然都未当遐抬啊，
1: 嗯，
0: 这囡仔等于通证的拢讲，
1: 嗯，
0: 紧插了，紧插了，哦，无想黄巢要来气波剑，
1: 嗯，
0: 啊，这通证的拢插迄个香啦，
1: 嗯，
0: 草啊啦，
1: 嗯，
0: 啊，这黄巢到遐时阵看到这个戆样，
1: 嗯，
0: 哎呀，君子。言一说啊，数骂人堆啊，
1: 嗯，
0: 都唔敢敢抬啊，
1: 哦，
0: 哎呀，
1: 多过一劫，
0: 多过一劫，啊，到后尾啊，直直去抬啊啦，
1: 嗯，
0: 抬到后尾啊，因那个师傅上迄个闽南币迄个，迄手啊凹凹凹的吼，
1: 嗯，
0: 内底啊呢，可能破袂掉啊呢，
1: 嗯，
0: 啊，结果抬到上尾啊，讲了抬到见到白灰就袂使抬啊，
1: 哦，
0: 嗯，啊，到后尾啊，怎去滴手啊上压，甲你站落啊。因师傅都秘在内底，都暂时做两过，啊老白位，啊做咧收缩，
1: 嗯，
0: 这是古早的传说。啊毛讲，哎、欸，啊这个肉粽，
1: 嗯，
0: 哦，啊是那都要摆肉粽，
1: 嗯，
0: 较早迄个屈原呐、啊，
1: 投江，
0: 中心呐、啊，
1: 嗯，
0: 啊就讲江海，
1: 嗯，
0: 啊去跳到迄个汨罗江，
1: 嗯，
0: 哦，啊一寡百姓哦，惊讲。一跳到迄落汨罗江的时阵咯，
1: 嗯，
0: 惊叫鱼啊，甲
1: 食去，嗯，
0: 啊，大家老百姓在讲， 咱今白白蛋哦，白白个啊淡淡咯，和鱼啊食饱，啊都唔敢去啊，去个食迄个身体啊咧啦。
1: 食迄个吧。
0: 嘿啦。哦。即种古早的传说啦。
1: 嗯。哦。
0: 感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嗯。
0: 来。

0: 我甲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拗垮，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该体内这个毒火，除邪力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焦，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这个五月做这中间吼，比较地人讲，这个天气拢开较毒啦，啊，拢爱生东生西，有诶无诶安尼啦，啊，你著爱食这款啊，红青诶五年解毒丸啊，火气啦，甲你走你五脏来得里吼，
1: 变病菌，
0: 千滚鬼路，万病你著鬼毒煞啦，啊，火若走你来得里嘛。放了红鸡鸡，晒个放未出来，阿那么吃艰苦遐艰苦啊呢！你卖看这款红鸡五年解毒丸呢，这底价已经卖30元呢，
1: 超贵啊！
0: 逐工人拢有滴注文啊呢，

0: 啊都啊喏啊都有效哩咧，你来爱加减食，哦，啊无你胃肠啊，哦种种问题啦，哦，
1: 嗯，
0: 啊食几百多的中间哦，会嘴大嘴苦嘴臭，拢安尼来哩咧，
1: 嗯，
0: 哦，
1: 心烦气躁
0: 咧，啊毛咧皮肤啊，
1: 哎，
0: 哦皮肤诶小毛病啊，无大麻烦啦，哦，送这个。会记讲黄金五年阶段哦，都买回来吃。哦，你那些毒素掉在体内中间，无法多人把你清出来，伊这就给你清出来。哦，而且皮肤嘛较水。
1: 啊，逐工伫咧食三顿，啊，搁食一寡里里口口的物件。哎呀，啊，顿顿几百度安尼都无。
0: 无甲清出来袂使。
1: 对。
0: 尤其这流红气气啊，煞落嘴臭、嘴大、嘴苦。啊，讲安尼便秘，安尼屎放袂出，真艰苦。
1: 嗯，
0: 哦，咱即罐应该买等于食。
1: 啊，咱这唔是倒屎油啊、
0: 哦，唔是哦。
1: 哎，伊会慢慢改调整哦。
0: 红星五年改造完哈，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也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也提高咱的保护力，因为伊内底有 EPA、DHA， 对这个脑。甲血更拢相当相当有帮助，
1: 嗯，
0: 哦，所以然后量上钱哦，即罐猛买顿来食，无歹，一盒六十粒啦，啊1600块，你若买两盒，佫送你食，
1: 嗯，
0: 哦，朋友若要低价，紧找六港小姐，那好的物件，阮拢会推荐给你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注文。
0: 来，郑秀我所唱的，无缘的做完娘。

0: 无缘的做鸳鸯，弟兄啊所唱安尼吼，啊，即马就老爷吼，即马头壳冒咧烧啦，
1: 哦，
0: 伊唔知要安怎咧，即马应该是讲伊要去住养老院啦，啊，一个月头10万块啦，
1: 嗯，

0: 啊，倒不如你就请一个外劳。
1: 这会当你这个啊，别再来怕什
0: 么？无哦，我即马外劳在身躯边都爱家照顾三顿。
1: 嗯，
0: 哎呀、
1: 啊，啊，都慢慢来怕什
0: 么？对啊，
1: 嗯，
0: 啊，若无人在边啊，佫无买好食哦。
1: 嗯，
0: 三斤肉有皮包骨，那嘛是袂使。
1: 嗯，哦，嗯。

0: 你几岁啊？叫伊过去下法。
1: 下法为经。
0: 嗯。
1: 啊，忏悔安尼。啊，做一寡功德给阿我啦。哦。啊，伫遐呢。
0: 你。
1: 食饱。
0: 嗯。
1: 啊，就念经。
0: 嗯。
1: 哦，拜佛。
0: 擦擦脸嘛咧。
1: 嘿啦，迄个。
0: 嗯。
1: 迄外头拖咧身躯边啊。每当每晒，当可以左右啊！
0: 喂，哎，你叫他去出下发维尼，个个当个带炸一个迄个外头入去啊！
1: 哎呦哎呦哎呦！
0: 嗯，
1: 哎呀，啊，迄、那个外头刷刷
0: 刷下去，
1: 哎，
0: 那有这套这套的啦，
1: 哎，
0: 那迄个下发维尼个带外头入去，啊，外头个带你下发，
1: 哎，
0: 嗯，外头他个叛去，
1: 安尼叫判啊！
0: 哦。
1: 嗯，
0: 啊，入去入去，即下发维尼内底都拢尼姑啊，都刀判啊，
1: 嗯，
0: 哎呀，
1: 哎啦，好啦，有才看，
0: 哎，大哥怕算啊，
1: 哎，去看边那怕算啦，
0: 嗯，
1: 唔知影再来问啦，
0: 哦
1: 哦，
0: 免问啊，
1: 对啦，
0: 无敢得个宝贝，
1: 嗯
0: 嗯，
1: 多谢大家收听《瓜根中俱乐部》这个节目，传播时间红星的。用金骨
0: 讲过红星的大公民
1: 红星的五年改造完
0: 建立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边少散
1: 还有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还有我们这个金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它会淡化我们的黑色素
1: 对、
0: 啊、
1: 这好哦、这如果头家娘小姐用用啊，这买回来这样拨吼，
0: 不用，
1: 他袂讲一个面，那样拨啊，乱七八糟啊，那样看讲哦，我一分那裹得当，
0: 嗯，
1: 咱这袂，这一剂有青春胶囊，你甲抹落了后呢，啊，金珠霜再甲打落去，
0: 对，
1: 啊，过来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十二，调节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伊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都相当相当的帮助。啊，你若买一盒60粒，啊买两盒加一盒，找到江小姐咨询，2999-8692，
0: 2999-8692，找到江小姐登记咨询。

0: 王宝钏曲首寒流十八章。
1: 嗯，
0: 我看即卖人吼、哦，三点钟等等也无都都，可冷的酸啊啦。
1: 嗯，
0: 哦，
1: 佮等到十八章，
0: 等到十八章，我看
1: 十八章都无法度。
0: 嗯，等到怎发红起来？
1: 发红都要找医生的、
0: 啊。哦，对了。
1: 嗯，
0: 哎呀，还得目睭啦。
1: 嗯，
0: 目睭吼都要去予医生看啦。
1: 嗯，
0: 医生来讲，你白内障啊吼，
1: 讲过，
0: 你会使手术了，你就可以手术，哦，一类手术了，啊，
1: 一摆
0: 看看换一类安尼，
1: 嗯，
0: 一般的手术是真紧啦，哦，啊因为你够迄个散光啊，
1: 嗯，
0: 散光手术就较久啦，哦啊这类呢手术煞换迄类。啊，手术起来中间，即卖科技发达，哦，目睭啊光影呀。
1: 嗯。
0: 啊，不过等下嘛是都要去保养啊。
1: 嗯。
0: 哦，无你啊无甲保养，伊买骨再来安尼啦。
1: 嗯。
0: 哦，所以食咱个红星个大光明，伊会甲你滋养肝肾，保益咱个这气血，滋养明目，甲你保眼。哦，小安尼个。把营养都安尼个可以
1: 补充者，
0: 哦，
1: 嗯，
0: 你讲大光明这一罐嘛才2000块尔，
1: 嗯，
0: 哦，啊，要滴个人，恁找罗江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对，大光明真好哦。
2: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星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

0: 复合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初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咱、啊、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买转来吃呢，日常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买转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咧，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哦，唔能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了，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血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补益气血。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2: 红星大光明，甲你对症落药。
3: 嗯，
2: 啊，我甲你推荐吼、哦，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3，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EPA 甲 DHA 也对脑啦、血管拢真好。啊，这两项个加落吃，哇，真好！啊，你若买买这个这磷虾油的哦，
3: 嗯，
2: 一盒60粒，啊，买两盒加一盒给你安尼，
3: 对，
2: 2999-8692，
3: 2999-8692，找罗刚小姐登记作文。

0: 英伦书境，
1: 嗯，
0: 这款老歌拢真好听吼、
1: 哦。对。
0: 啊，即马食物件拢爱较细腻啦。
1: 嗯。
0: 人即马拢会做迄个什么烧酒啊咩，啊有拿拿迄个乌糖糕啦，啊个拿迄个酒精啦。
1: 嗯。
0: 啊，讲迄款的吼、哦，迄食落较厉害咧，乒乒球安尼吼。
1: 嗯。
0: 对身体讲偌好都偌好啦。
1: 嗯。
0: 哎呦，啊，即款人咧报纸刊出吼。下个老妹哦，我这吃了我看。
1: 那有迄个爱啉酒的人哦，咱咧灌酒，咱得家己爱注意啊。那讲吼，安尼，拢有诶认为讲，迄个小客官吼，都是真诶酒啦，嘛、嗯、不一定啦吼。诶、嗯，因为咱这个保七总队吼，第五大队前几工啊有去抓到一件这个。足大件的模仿迄个洋酒的诶，即个案件
0: 啊，对倒来。
1: 现场讲几落百罐的迄、那个迄、哦那个洋酒，
0: 嗯、
1: 啊，迄拢家己制作、家己掺的，
0: 嗯嗯，
1: 系啊。今麦是靠良心，搁家咧用食用酒精哦、喔。以前拢是迄个工业酒精、喔、哦、
0: 啊。你们个关系，
1: 系啊，啊啉啉的哦、喔，啥物别开呢？迄规个拢规个人都安尼。反正慢慢啊，甲你侵蚀破坏你的这个体内一挂这个肝脏、
0: 器官
1: ，系啊。即警方伫咧表示讲吼，假酒的业者吼，利用迄俗的迄种食用酒精，甲大量的迄种蒸馏水，啊，甲掺迄个少部分的迄个酒精的迄个香气。
0: 哦，
1: 迄拢是迄个原料的对啦。
0: 嗯，
1: 啊，佮加入迄个工业香料、化学色素、
0: 哦、
1: 香精，哦，甚至佮利用迄个乌糖膏，来调迄个酒的色水，
0: 哦，
1: 加迄个甜度，
0: 佮安尼甜一甜，还佮真好哩。
1: 哎呦，即款真甘哦，哎呦，要死我，来掺乌糖膏，
0: 那崩起来，你就。

0: 嘿，
1: 你妈头尾啊，光拢拍了了啦。
0: 嘿啊，
1: 嘿啦。
0: 啊，调配出迄个甲外口真的酒吼，同款的迄种威士忌安尼啦。
1: 我安尼伫咧干妈店看到吼，来咱家外头嘛，真可怜呢。洋酒吼，一罐阿囝吼，安尼这大罐，100块。
0: 啊，迄个100块洋酒。
1: 嘿，100块。啊，即马佫做迄个干啊，足水起来安尼吼，葫芦干安尼吼，200块。
0: 嘿，
1: 啊，伊若讲都无咧做工具啊，规定吼，
0: 用用
1: 都灌迄一罐咧200块的，啊，有诶就灌迄一罐咧100的。我点啊咧栽安尼，哎呦，迄、那个酒甘糖啉，哎呀、啊，我大啊，因咧趁就趁少啊，啊有迄款酒来啉，啊，迄嘛是下破咧啊。
0: 但是因个咧即边无聊啊，
1: 欸、
0: 啊，所以会当开销诶，
1: 因
0: 主要就是讲爱个趁钱，等于还因迄个贷款嘛，
1: 对啊，
0: 因因要来即边有诶无钱，就是爱贷款，无钱唔得要出国去趁钱。
1: 讲一个国家就爱顾好，顾无好后摆咱来变太老，来去做人诶太老。阿妈，
0: 阿妈，迄嘛是无法度啦。
1: 啊，
0: 你都家己有工课，通台湾家己有工课，啊，你都母家要好变去做太老，诶嘛无法度。
1: 啊，
0: 所以吼、哦，即、這个啉烧酒，即卖吼，即、這个烧酒吼、哦、种类足多啦。你像诶，比如吼、哦，嘛真侪呢，即卖拢做迄个什么水果、水酒、水果诶迄种啤酒。哎、啊，迄种我感觉足甜诶呢。
1: 有一种这个，
0: 迄跟那水果酒，
1: 迄瓶过来的秘鲁吼，放搁较久吼，搁安那冰都足好食的，
0: 足好啉的，跟那饮料。
1: 秘鲁你若放久是唔感觉
0: 苦，
1: 会苦啊，搁酸咯。
0: 迄是拍开也唔在苦，
1: 无冰
0: 冰久啊那会苦。
1: 啊内底个咧掺啥呢？掺咩就甲醛，甲醛多的吼，哦搁冰了吼，
0: 足好啉的，
1: 就袂歹啦。啊都啉的中间哦。头一杯露烟足爽，
0: 你那热天哦，安尼啉一杯啊，迄个秘鲁安尼哦，真爽快
1: 啊！哎，那边的烧酒啊，
0: 他
1: 们甲醛啊，
0: 哎，
1: 你个啉个，哎，啉个足爽的哦，
0: 啊，
1: 不过肝甲你弄弄白嘛，你要仙丹苗要不要你吃嘛，无法度。
0: 啊，听讲哦，伊这种做这种假酒哦，诶，迄个利润足惊人诶，伊都这。主要我讲的遐原料化学色素啦，工业的香料啦，香料香精啦，吼、哦、啊，有的是用红糖果来调色水啦，啊，这拢俗啊，啊，调起来一罐吼、哦，你千外块几千块，哦，迄个偌好赚啊，你咧，哦，所以咱有啉烧酒的人吼、哦，家己要较注意，嘛尽量唔通去啉着假酒，啉着假酒虽然未马上让你好势。但是慢慢啊，让你好势，
1: 慢慢啊，让你清虚。
0: 对，
1: 你就肝都歹了了，
0: 肝啦、目睭啦，系啊，拢会影响啊。
1: 你所以讲，咱的这个红的都要吃，吃落的物件爱甲清清出来，你若无清清出来中间哦，点样甲你生东生西哦，费事啊，啊，咱这你啊，看蛮卖到无去啦，卖到无去，
0: 今麦回得来啊，
1: 啊，刷到。有来有来，啊！都要去也唔得，唔去也唔得的那个。
0: 阿哥咧讲啦，就咱就想讲卖去啦，
1: 哎
0: 呀！
1: 我看卖去啦，啊！无去过嗰边啊，
0: 未啦，未好。
1: 啊！唔知即几工啊，个大家咧参详咧。啊！去起来啦，啊！加头200-300块，等下人咯啊。加安尼，我买不起啊。
0: 哦，
1: 其实咱这产品就好诶。包来啊，火垃圾，甲你清清诶。安尼，你看迄条啊，有安生个，安尼规把迄款暖好落去迄款诶。食了马上 OK， 皮肤足水诶。我诶专线电话2999-8692。
0: 找罗岗小姐询问。
1: 来，等阿朱这条你都要甲录起来。那么去到的七头的中间哦，有三碗水，啊，咖啡哪啉，这条哪个听？你偷走了我的，你欺骗了我，同时你要偷走了我的心，

0: 啊，那做搞运的时候呢，
1: 嗯，
0: 去西门町啊，人有迄个卖咖啡店嘛，
1: 嗯，
0: 哦，放这款的咯，啊，大家在遐啉咖啡安尼，气氛弄出来。
1: 啊，你也无咧啉啊，你还咧甲人有啥物气氛？
0: 对遐个听到啊，
1: 屁味，
0: 听到啊，屁尿味香。
1: 哦，
0: 我、哦、咖啡人跑出来足香呢。
1: 当然啊，
0: 诶，一杯有拢几落百块咧。
1: 迄阵一杯就几落百块。
0: 哦，你唔
1: 知道。你做囡仔时阵都一杯几落百块，爱是咧啉安喏。
0: 嘿，
1: 安尼过去啉心嘛就好啊。
0: 嗯，啉心嘛佫无同哦。
1: 诶，咖啡呐，乌咖啡我啉咧胃拢会疼。
0: 诶，
1: 会做。
0: 咖啡啉落会掉啊，但是一工冇啉伤多啊。一杯就可以了啦。
1: 我这好心贪甜哦，拢爱迄个三合一的。
0: 甜不不的安尼啊？
1: 不是甜不不啦，都有一点，有一个甜安尼就好啊。
0: 哦，
1: 啊，唔免足甜的啦。
0: 啊，唔好心贪甜安尼。
1: 嘿啦，啊你那迄个二合一的我阁袂下。
0: 哦。
1: 啊那迄个乌咖啡我嘛袂下。
0: 哦。
1: 袂甜啦，啊唔过啉落胃挡袂掉，伤涩啦。
0: 问题你透早爬起来，你就是食迄个面包个个。我咖啡个铁饼干啦，
1: 嘿
0: 啦，
1: 嘿啦，
0: 你个食我拢袂去管你啦。啊，我若食一支冰露，那碎碎念安尼啦。
1: 啊，你个食个像超超崩一样。
0: 你有，然后再时啊爬起来，个套饼干，你食咖啡。
1: 那也无，我个头一顿是中昼啊，
0: 嗯，
1: 我是中昼顿啊，
0: 啊空白啊，
1: 啊时机歹了，就早顿啊中昼顿做一只啊，对不对？
0: 嗯、
1: 啊！我暗时啊，搁食些点心，暗时差不多，
0: 哇，
1: 也无减食啦。
0: 安尼欠真多啊！
1: 无啦，嘛无减食。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治疗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即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即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风的时候。

0: 伊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病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大家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风清的养筋骨，筋要怎来吃？
1: 嗯，
0: 你若熬旧筋的人吼，哦，你若筋就要让你灵，啊骨要让你定，哦，咱吃这款疏经通脉、活络气血这功效，哦，给你增加咱的体力，固本个培元，哦，
1: 大补咱的气血，
0: 大补咱的气血，
1: 滋阴养肺，滋心养骨，强壮咱的筋骨。
0: 这款红青的养筋骨，筋甲买顿来吃，哦，啊，筋找落江小姐，早一工吃，早困话，
1: 嗯，
0: 哦，唔免安尼，只那地方酸的痛的，倒落眠床，哎呦，那酸啊，唔知变喏，
1: 嗯，
0: 哦，啊，连么又抱只大一大，大概那太久咧。
1: 有诶讲，哎呦，我无咧酸啊，无咧痛。啊，无迄、那个没有不舒服哦，并无代表你无问题呢。因为骨头咧退化哦，是无声无碎啦，
0: 对啊，
1: 嘿啦，
0: 哦、
1: 所以爱保嘛是爱保养啊，
0: 对啊，
1: 上好保持讲，喉咙未酸，拢未痛，
0: 对啊，
1: 嘿啊，
0: 行动往西较快活啦，
1: 当然咯、哦，
0: 红青的养筋骨一罐两千啦，尔，哦，
1: 嗯，
0: 爱加讲找到江小姐，甲助文安尼吼。2999-8692，
1: 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阿达，我看爱来放一波流哦。
1: 哦，
0: 哦，
1: 嗯。
0: 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囥咧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连咪接过来。

0: 所以这个时间特别和您选歌，
1: 嗯，
0: 你卡2999-8693，
1: 吹郭建中甲蒙奇啊，
0: 爱听的歌没有关系，
1: 嗯，
0: 来，我就来吹，
1: 吹有就放，吹无就无法度，
0: 真少吹无的啦，
1: 对，
0: 大部分拢吹有较吹啦，
1: 嗯，
0: 系啦，
1: 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我好起床啊、哦，我这开关甲起了。来起床啊、哦！等你我，哎，再来，
0: 我如果规头拢用拍啊，规头拢用到。
1: 来你好，
2: 林东文姐你好，
1: 你好，王太太，今天要听什么歌啊？
2: 酒家男，
1: 酒家男，
2: 也顾无点嘛？
1: 哦，酒家男，好，
2: 谢谢，
1: 好。OK， 好，来哦，你好，
3: 孟姐你好，
1: 你好，
3: 我建中好，
1: 好，
3: 占一条红丁路，
1: 红丁路，
0: 红丁路，
1: 好，
0: 红丁路，
1: 这张荣荣的，
0: 好，好
1: ，OK，
3: 谢谢你，
1: 好，
0: 红丁路好，OK，
1: 来你好，
4: 建中啊，叔啊，你好。
1: 嘿，
4: 我讲修文下的快乐的工人。
0: 快乐的工人。
4: 哦，这上路去。
1: 快乐。
4: 哦，谢谢。
1: 你到位。
4: 我先记，我大同区的民报咯。
1: 哦，大同区的一个季先生。
0: 哦，好。
4: 哦，
0: 是快乐的
1: 探矿夫。
0: 快乐的工人哟。
1: 快乐的探矿夫啦。
0: 无啦，伊讲快乐工人哩。
1: 啊，是吗？
0: 差嘴
1: 哦，
0: 啊，无就两条拢甲弄弄落去啊！
1: 快乐的
0: 工人、啊，
1: 快乐的工人，
0: 系啦，
1: 嗯，
0: 快乐工人爱个写好，嘿啊，来，
1: 唔是，
0: 阿哥今过礼拜，
1: 他讲好，
0: 嘿，嗯，我过一条说话放个拢好听，
1: 我，
0: 嘿，
1: 啊，落落去，
0: 啊，
1: 落落去，
0: 咱今仔这个电脑敢怪怪嘞。
1: 咱落雨就拢即个卖衫会好势安尼。
0: 来阿亮阿
1: 婆，无衫，
0: 唔爱礼拜哩。
1: 嗯，
0: 系啊，
1: 就甲南瓜下起。
0: 哇，阿亮阿婆伊那困起就好呢啊。
1: 无啦，你困起，我叫迄个管区的，拜托管区的来甲修。
0: 去甲学起。
1: 系啊，来你好。
0: 我
1: 看他。
0: 我别去啊！
1: 喂，不是啦，这个开关。喂，
5: 莫去啊！
1: 你好，
5: 花先生你好。
0: 好，
5: 我把叫黄小姐啊。
0: 黄小姐，
5: 那等一下，卡大车来在听。
0: 卡大车好。王树贤的嘛。
5: 是啊。
0: 好，
1: 卡
0: 大车哈。
1: 好，
5: 阿爸爸。
0: 好
1: ，OK。
0: 王树贤的卡大车了。
5: 是啊，嘿，要不阿伯耍那会使困，
0: 哎，
1: 阿伯，阿
5: 都正有卡呢，我嘛拨落呢，
0: 我拨落去哦，
1: 阿你往那摔一个哦，哈哈哈哈哈，
5: 哎，不
1: 是啊，
5: 顶
1: 都白起来嘞，哎，伊这个开关都怪怪啊，
5: 哎，我记得那个通啊，哎，那说转那落去，
1: 转无，转个无去，
0: 拨落尾卡了，
1: 因为伊这吼跟他接触不良了。扩音器跟他接触不良。
0: 对啦。
1: 哎呀，啊，这个扩音器无开，我只听无你咧。
0: 对呀。
1: 嗯。
0: 啊，你要听什么歌啊？
5: 今仔日听一个夜雾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哟。
5: 对。
0: 好。OK。
5: 好，谢谢。
1: 夜雾的啊，
0: 夜雾的港口。
1: OK。
5: 对。
0: 伫咧乌来迄个姓关的吼，姓阿关嘛爱听啦。
1: 姓关啊，阿关。
0: 迄个官做官的官，
1: 哎，
0: 把你们朋友啊，
1: 嗯，
0: 就爱听迄个业务讲口了，
1: 哦，
0: 我喜欢唱好听的吼，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紧找到江小姐，2999-8692，
1: 对，找到江小姐哈，来你好，
6: 我姐啊，
1: 嘿，陈太太，
6: 陈太太，
1: 嘿，
6: 我们姐啊，眉头秀白。
0: 码头小编，
6: 哎，
0: 好，
1: 喏，接半工走。

0: 一杯头小便。
1: 好，我随来提哦。
0: 哦，连面棒，唔当困你哦。
1: 好
0: 好。啊，
1: 好啦。
0: 小蛋糕困哦。
1: 哦。
0: OK， 嗯。
1: 一点毛还早塌落啦。
0: 已经塌落啊。
1: 哎呀。
0: 但是都塌落也唔困嘞，真袂配合。

这个歌是这个郭建亮所播唱的吼，《酒家男》，敢那介绍你嘛呢？来，我今嘛来甲朋友讲过一下，咱这个少油啊，玻璃边少散，咱这个少油啊吼，哦，今嘛这个大天哦，少的人真多啊，因为这个热天感冒吼较恶好，啊都。要加穿两领吼，后背热死。啊，那无穿吼，吹冷气阁伤冷。啊，无吹冷气阁热到要死。啊，那看到人食冰食凉的吼，哦，无食阁真艰苦。所以讲就恶好呀嘞。即个那买好啊，阁食一杯啊凉的吼，食杯啊冷的吼，啊，就阁来啊，吼、哦。所以即个感冒的人真多，啊，扫症的人嘛足多哦。吼、哦，你到那这个冷扫、热扫、大扫、旧年扫、扫无痰的，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吼、哦、啊冷扫、热扫，这拢会当买顿来吃。只要是扫净，你拢甲买顿来吃。玻璃边扫扇，吼、哦，哎，这个老大人囡仔气更较无。

0: 但是阿伯咧沙瓦人吼，闹迄个痰嘛是爱食，迄痰爱甲清出來，因为这细胞拢会分泌一挂这个痰液、嗯，啊平常时啊伊会分泌吼，那对虽然的这個大便小便排出去。啊，不过你若开始有咧发炎吼，有咧感冒，有咧病毒，伊就往上跑啦，就会走安咱这脑壳，就感觉咧脑壳壳怪怪的，想要扫安尼吼。所以讲玻璃面扫散，甲买顿来食。若讲对外口顿来吼，感觉脑头啊怪怪，咱就好紧食。啊，平常时若气更无好的人吼，咱早暗食。啊，若讲到安尼感冒啦，啊有伫咧扫啊啦吼。咱自己吃几百不要紧，齁、哦。这个专线电话齁 ,2999-8692, 找咱乐岗小姐登记住门，这一罐是1600块，齁、哦、,1600块，唔好买唔到。啊那今天买唔到找乐岗小姐 ,2999-8692, 来公告完毕。
1: 那么第三遍拢找乐岗小姐齁、
0: 哦。嗯。
1: 来啊都讲什么人选王淑贤的卡达车？
0: 黄小姐。
1: 哦，目沙黄小姐哦。
0: 嗯。
1: 来，卡达车，甲拖起来。
0: 这个，
1: 王淑贤唱的嘛。
0: 哎，我。

0: 手机包，
1: 这个那不是的，
2: 这得这得哪呢？嗯，
1: 这个那不是的，
2: 谁来谁去谁靠大家？
1: 对啊。欸、啊以前都不是安尼咧，安尼找安尼，我都要搁定找。
2: 啊，你即马找我，我这条我有试哦。
1: 试试念，唔知咧念啥货。
2: 嘿嘿，嘿，你咧脚踏车甲看门啊，啊都要用头看呢。
1: 嘿，嘛唔知咧。
2: 嘿，他都要丢的，要丢啊。
1: 这唔知道，这唔知道是啊，唔是咧？这甲拄啊，迄块敢那要讲诶？
2: 无个，甲放看卖。嗯。
1: 同款啊！哎，安尼我定找啦，我定找，我搁找
2: 好嘛？先拔掉好了。
1: 嘿啦。
2: 迄、那个来啦，迄、那个码头小便啦，无爱困好伊
1: 漏咧，哎，
2: 我顶下要困你啦。
1: 好来
2: 来，那大家来听
1: 陈太太
2: 码头小便吼、哦。
1: 嗯。

0: 边吼，
1: 嗯，
0: 陈太太有听到啊吼，
1: 对
0: 啊，你迄点咧较慢塌咧，哎呀、
1: 啊，啊较慢塌咧，就天光啊，固定拢爱两点外钟啊，
0: 对啦，你嘛规日听听啊，晚则困啊，啊无免咯，较早来啊，
1: 嗯，
0: 哎呀，来啦，我先摆这条业务的港口。

0: 夜雾的港口。
1: 嗯，
0: 啊，拄只呢，安尼找一条迄、那个
1: 卡达车，
0: 卡达车啊，上头看你。
1: 伊个版本那会怎无同个？
0: 足多啦。
1: 对啊，以前车坐都唔是安尼啊。
0: 然后说来说去，说来说去，卡达车个款啦。
1: 嗯。嗯，啊，即摆那变查囡仔的迄、那个叫做什么歌？
0: 安尼，小蛋给你先改一下迄个伊的《情难忘》啦，
1: 《情》这《情石头》的《情难忘》啦，《情难忘》。
0: 嘿，《情难忘》迄王树贤啦，
1: 哦，
0: 王树贤唱，真好听哦。
1: 等你哦，
0: 嘿，
1: 嗯，
0: 即摆大学的梁先生哦，
1: 红顶路，
0: 红顶路吼，
1: 嗯，
0: 我还拢用顶做的啦，我都红顶路啦，
1: 哦，嘿。路拢用电，是点啊？噶？
0: 哦，对了。

0: 王振路，张龙龙的歌，
1: 对，
0: 啊你迄、那个呐，卡达车迄台吼，都拢好加侪火气啊，无要紧啊，我选找一个王树贤的歌，啊你呐快乐的工人，甲碳矿夫拢好落去，
1: 哦，
0: 嘿，这两条拢真好听，
1: 因为我讲快乐碳矿夫，你讲快乐的工人，
0: 啊对，俺两条拢好落去嘛，
1: 安尼呀。
0: 啊，若要第三品，拢找到江小姐哦。
1: 2999-8692，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快乐的工人。
1: 嗯，
0: 现在这地吼，快乐的探矿夫，这地我那未歹听了，哦，
1: 来。

0: 听到这有够贵啊！
1: 拢快乐的啦，无迄个悲伤的啦，拢快乐足爽的。
0: 做工快乐，
1: 嗯，
0: 啊，赚钱啊，啊，无做工你来要求吼，
1: 嗯，
0: 啊，赚到钱嘛无路用。
1: 哦，
0: 哎呀，
1: 啊，不管你欢喜啊，无欢喜，也赚钱，拢一定爱赚啊，无你要食土。
0: 下过一条迄个，江边。迄、那个小白真嘛真好听哦、喔，
1: 对，干冰小白，
0: 干冰干杯啦，
1: 干冰干杯，
0: 这完了阿文哥会歌啦，
1: 哦，
0: 来个听我嘛，这条真好听、喔。

0: 迄、那个卡踏车吼，
1: 吹无，
0: 电脑吹吼，
1: 版本无同啊。
0: 那版本来弄啊呢？
1: 哟，
0: 我今明仔载才到
1: 达。再吹一下，我再问咱班长看嘛。
0: 啊，今仔再给你播一个王树贤的歌啦。
1: 嗯，
0: 情难忘。
1: 嗯，
0: 这个歌我那真好听。
1: 情难忘。
0: 嘿，
1: 嗯，
0: 情难忘啦。
1: 情难忘。
0: 好、哦、来。

0: 在卡达车吼，
1: 嗯，
0: 明仔才吹啦，
1: 哦，
0: 都叫吹足侪版本，安尼机关呢？
1: 吹出来有吹出来啦，但是迄版本拢无同，那、
0: 啊、
1: 变查囡仔唱的无同款。
0: 系 啊， 啊，
1: 嗯，
0: 啊，这条先听一下，
1: 哦，
0: 迄、那个情人梦啊，
1: 王世贤的歌拢未歹听，
0: 对啊，哦，汉人话好，
1: 嗯，
0: 要拍起广告片呢，爆发嘞。
1: 爆发嘞！
0: 伊上镜啦吼，
1: 嗯，
0: 迄、那个有男主汉的迄个气概啦，
1: 嗯，
0: 吓、啊，
1: 兄弟迄、那个，
0: 对啦，迄、那个酷帅啦，
1: 嗯，
0: 嗯，王世贤是真高义哦，但是因大兄就无高义哦，
1: 哦，
0: 因大兄都偶像的哦，
1: 哦，哎，我偶像气嘴，
0: 哈、啊，不服气的哦，

0: 看看爱别人吼、
1: 哦。对，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这部中吼有这个红青的永金骨，红青的大光明，啊，搁有咱这个红青的五年解毒丸，那要解毒干货吼，咱这边的上赞安尼，啊，搁有咱这个少油啊，玻璃边少散吼，然后这酷酷少的吼。安尼一直扫一直扫安尼，啊扫无停，扫到、哦、吵死人呢。咱这个玻璃边扫扇哦，地扫有效哦。啊，个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这原料是法国的吼、哦。
0: 嗯。
1: 啊，一罐40粒1800块。啊，个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600，两罐1000哦。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嗯。
1: 啊，个有一口松。一粒一嘴嘟嘟啊好啊咧，吼、哦、啊，搁有养生酶，啊搁有无掺粉的纯肉酥，啊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金马肉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泥性，嘿，这种做好食。
0: 在龙门路刚小姐，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我刚刚那个卡达车名在遐吹啦，
1: 吹，
0: 哦，
1: 嗯，可能
0: 是足侪大家都拢唔是咧，
1: 嗯，
0: 哦，
1: 嗯，
0: 啊，当多谢恁的收听，
1: 对，
0: 某事啊，
1: 挂件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啦、啊、哦，
1: 再见。